0: 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1: 欢迎进入花乐音乐秀。
2: 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看看外头的天气，今天7号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是暖湿西南风，天气不稳定哦。西半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也都容易出现大雨或是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整体的降雨几率高，外出时请您带着雨具备用，注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整体的高温略微上升，西半部的高温落在34至35，东半部高温大概31至32，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及华东纵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有局部36度左右发生的几率。台东地区因为有西南风沉降增温，也有局部36度左右发生几率，外出时请您好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至32，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至30，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至30度。台中召控传来，目前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早上八点进场的就是在台61线的部分，现在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南北向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好，这个工程一度进行到5点钟，以及大甲龙井南北向的内外侧也有车道巡查坑洞修补，在台61高架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跟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也就是特三号高架东西向的外侧，现在正进行垃圾的捡拾及路面清扫，

这个工程会比较久一点，预计到晚上的8点半。同过的朋友注意一线上的交卫设施，来小心行驶，以及在双向现在大甲龙井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进行10公里交接箱机房设备的保养、管线巡查的维护施工，一样是到5点钟。在苗栗部分，台六十一线的85公里到131公里的房里起顶到房里，还有台72线的后龙到诗坛，现在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后龙诗坛双向的外侧车道有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也是一路进行到5点钟。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2: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3: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事故台中市刚接获文心路往五权西路过了公益路的外侧是有事故的，已经有远景到场处理，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好，在台14甲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会在合欢山来进行杜鹃花季的交管措施。管制点的东端是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雨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高承载就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则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好，端午节将要来临，很多朋友呢都会因应时节来购买粽子或者是节庆送礼哈，这需求就增加了。很多人现在都很习惯用网络卖场或是社群名

平台来购买商品。诶，这诈骗集团也很聪明哦，他们现在也利用这机会会刊登一些像是有这个假粽子的一些贩售资讯来吸引民众来下单，再以物流配送连结，他会跟你显示说诶，你没有完成实名的验证，或者是订单设定错误、金流异常等理由，来要求被害人联络客服来处理，进而进一步的诱骗操作网络银行或是转账汇款。像是现在在高雄有一名男子哈，他在网络上就想要来订购买800元的肉粽哦，结果就被假客服来诱骗操作网络银行，短短几个小时而已就骗走他超过百万元的积蓄。好，这刑事局就表示了，这从事服务业的男子呢，原先在社群平台看到说诶有贩卖这便宜粽子的相关的讯息，于是他就向卖家来买这个800元的粽子哦。对方随后就传送假的物流配送连结，也要求他要来填写资料。这陈姓男子点击了假连结之后，页面就显示了没有完成实名验证，导致于订单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就来要求他联系物业业者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于是男子就听他的话，就加入了对方所提供的客服赖账号，之后假的客服就以语音以及视讯的方式来联系，还跟他说诶要来配合验证身份哦，要求操作网络银行，也依指示来汇款，完成了验证程序。这名男子不疑有他，就依着这个指示来操作网络银行时，假的客服他就表示说诶你现在不可以挂断电话哦，挂断电话之后后端的买卖商品呢会有问题，导致于他也不敢挂电话哦，就这么短短几个小时而已，他账户的资金陆陆续续的就遭到被转出。这男子一发现，等到他发现账户的存款大幅减少之后，他才发现到原来自己遭受到诈骗呢，每户啊哈百万元的积蓄就已经被转光了。好，所以现在刑事局就表示，诈骗集团现在会以免费试吃或者是便宜卖等假贩售的广告，好，尤其现在靠近端午节嘛，就会吸引这个肉粽，好，像上面有这个贩卖肉粽的一个广告，来吸引民众上钩点击假的物流公司，进而进行连结行骗。所以提醒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它只有汇款查询的功能，没有有办法来帮助验证身份，请您一定要提高警觉。台中市目前的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过了公益路的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这次带来的歌曲《终身的幸福》。好，目前国道上的行车都是顺畅通行，小心有掉落物的部分，像是国道一号留意北上的 159.5 号，这匝道出入口在左侧路径这里有一个掉落物，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内侧这里也接获到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行车小心。台中市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过了公益路外侧有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正常，有员警正在处理。

0: 你这么早就来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2: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0: 当然了。
2: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宰机。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0: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0: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0: 就有。
2: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3: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3: 当然，您也是
1: 啊。不用跟我客气啦。
3: 哦，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上午的时间8:31，收听频道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我们现在线上为连线到的是彰化公务段的廖志斌段长上线，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端午节连续假期的一些相关交通疏导。段长早。
5: 主持人早。金广听众朋友大家早。
4: 好，我们刚好说这一次的端午连续假期共有3天的时间，在台六十一线的中彰大桥在假期期间的交锋时段，以及我们要来如何得知这及时的路况讯息呢？
5: 是的，台六十一线的中彰大桥目前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当中，那它的里程是大约是160到163K 左右。那我们施工的期间采两阶段的半板施工，那目前南下线已经改建完成了，那所以南下线的部分采南下以及北上各一个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施工的路段，它的速线是每小时60公里。那北上线现在就进行施工当中，那预计今年的9月中旬可以完工。那我们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19日，它南下线的尖峰时段为早上9点到下午6点。那第二天6月20日，北上线的尖峰时段为下午4点到7点。那6月21日，北上线的尖峰时段为中午12点到7点。这几个时段有可能车多甚至拥塞的情形。那区域的路段它的车流是正常的，所以另外提醒，中彰大桥施工，我们龙井路段，也就是介于中彰大桥那中间那个路段，有156.4K

0: 到167.9 K， 它是端午节连续假期是禁止3.5吨以上的大货车来通行。那用路人在出发之前也可以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手机下载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的 APP， 可以查询交通的一个路况资讯。
1: 是，刚刚段长有说我们台61线的中彰大桥现在还在施工中，这个容易会有拥塞的状况，是否有替代道路以及相关的疏运措施可以跟朋友说明呢？
0: 有的，目前因为中彰大桥在施工当中，建议短途的用路人南下线从台中往彰化的方向，可以由台中市的清水无期或龙井下匝道，那改行驶我们台17线，就可以避开中彰大桥的施工路段。那到彰化的深港台61乙美港公路后再右转至深港交流道，就可以接到我们台61线的主线持续南下，这个是由北往南。那再来是北上线，就是由彰化往台中的方向，它的替代道路可以由彰化的阳朔、县西或深港下交流下匝道，那改行我们台17线，一样就可以避开中彰大桥的施工路段。那到达台中市的龙井、无期或清水交流道，再接回台61线，持续北上。那其实在连续假期期间，我们都有安排人员24小时会监看车流，那车多拥塞的时候，我们在台61线上面的 CMS 也是那个电子资讯看板，可以显示它的路段的一个速率，那提供用路人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3天连续假期的时间，我们也有在5处的重点路口，像6月20跟21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我们在5处的重点路口以及2处的重点匝道也有移交在进行指挥当中。那重点路口分别是台17线的临港东路口，还有台17线的新工路口，那再来是台61线与台61乙线的路口，那再来是台17线与中华路口，还有台61线与中华路口，这几个路口都有移交在指挥。那另外2个重点匝道就是台61线的龙井南下的匝道，还有深港北上的一个路口匝道，都会有移交指挥。那连假期间也会将号志调整为连假的一个续进模式，让车流更加的一个顺畅。
1: 是，好，我们在台61线快速公路王宫到鹿港路段，这连续假期呢，预期也是车流会比较多的。那相关的交通尖峰时段以及疏导措施，是不是可以跟朋友来宣导一下？
0: 是的，台61线的王宫至鹿港路段位于我们的192K 到177K， 那预估6月19日南下线的尖峰时段为早上9点到下午6点，那6月20日北上线的尖峰时段为下午4点至晚7点，6月21日北上线的尖峰时段为中午12点到晚7点，有可能车多甚至拥塞的一个情形，那其余时段车流是会正常的。那如果拥塞的时候，我们分局跟公务段的疏运措施有2项，第一个是我们通知高工局以及尽管这边暂停宣导民众走台61线，那同时横向通知我们的比较靠南的云嘉南分局，那我们的辖区路线已经达到饱和，那暂停宣导台61线为国道的替代道路。另外我们也在台61线主线的 CMS 及尽管也会帮我们宣导北上方向提前汇出匝道，那改行驶台17线至台中清水交流道，再接台61线或于台61乙线右转接国道3号和美交流道。那同时我们会发布行车的时间，那强化用路人的一个改道的意愿。
1: 是，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公务段的廖志斌段长上线，提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端午连续假期的一些交通疏导。段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任，谢谢，
1: 拜拜。

端午节连续三天的假期，到时候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预测都是车辆会比较大的，现在提前来告诉您，可以先做好准备，不要再说你不知道咯。这出门在连续

0: 休息一下，见面。好消息是，先前在文心路往这个五权西路方向过了公益路外侧的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现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3: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2: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3: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在台中市新的购物广场在四月的时候盛大开幕，连带着带动了北屯区的消费跟观光热潮，尤其假日时更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潮跟车潮来涌入这洲际商圈。好，为了要兼顾地方发展跟交通的顺畅，现在持续都有滚动来检讨周边交通的一个相关措施。近期完成的是环中路部分路段的路线调整，还有交卫设施的优化，中央路口行人专用徐向的调整，以及在大型活动跟球赛散场期间停车场的疏散机制等多项的措施，逐步要来提升商圈整体的交通运作效率。也提醒朋友哈，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人潮会比较多，现在哈天气很热，都想要去这个购物广场来吹吹风，所以您可以在人潮比较多的时候善用大众运输来前往，目前也都有接驳车的服务，都可以带您前去，一起来维持这洲际商场周边的交通顺畅。好，这个开幕以来到现在哈，这平时的交通状况，除了会透过路口的监视设备及时观察车流变化之外，假日因为人潮车潮比较多，也都会派员现场的来巡查，及时的掌握人车跟交通的动线，结合了智慧交通数据分析，也同步的收集地方还有用路朋友的一个意见反应，针对周边的标志标线号志以及交通维持的措施进行滚动式的检讨跟调整呢，哈，希望可以有效的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也降低交通的冲击。那考量到周边交通的需求增加，这个假日的时候呢，尤其是如果有除赛活动的时候，这边的停车还有车流的疏散都是一大的考量，所以针对了北屯区崇德19路跟崇德路四平路等两处重要的路口，其实都有进行号志的优化，配合了假日人潮尖峰时段，也调整行人专用徐向的设置时间，加速了人车分流，等人车交织的风险减少，来提供更安全友善的通行环境。那因为周边靠近了洲际棒球场，常常都会有举办球赛及大型的活动，所以当这个立体停车场有出现车潮的时候呢，就会来协调规划停车场车流疏散的机制，采取分楼层引导及双出口弹性调拨方式来进行疏雨，以有效的提升停车场的效率。那我们刚刚说在假日的时候人潮会比较多，目前呢因应需求，在假日时有提供两条的免费接驳车路线，分别会往返捷运文心崇德站以及松竹站捷运站，这里鼓励大家假日时要前往的话，可以多多的利用，减少自行开车的需求，轻松购物，前往这个购物来消费。当然您也可以及时来下载台中交通网的 APP， 以及这里头的都有郡投君的服务，可以查询这个停车位的剩余位置，还有周边的路况资讯，提前规划行车动线跟停车的安排，以利于行车的便利性。当然也要请朋友哈，这经过周边道路的时候，人潮车潮比较多时，请您一定要配合现场交管的指挥，一起维护用人的便利性及交通安全性。

0: 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几乎南下的128公里，说是过了头屋，内侧有台小货车，行车好像有点摇摇晃晃的哦，有点危险，疑似是有疲劳驾驶的状况，周围的朋友小心了，后码是9107的小货车，如果说您累了，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哦。
1: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2: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1: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2: 运动前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前，运动前，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1: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2: 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1: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2: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1: 拜拜。
3: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0: 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先生来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兆成早。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是比较偏西南风，天气不稳定，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半部地区的话是多云，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北部、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整体的降雨几率比较高，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今天高温跟昨天相比有稍微上升一点，西半部的高温也大概是34到35度，东半部是31、32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会再更热一些些，有部分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关系，也有部分分风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今天在下午之前外出的人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赵志恒，
5: 好，谢谢，
0: 拜拜。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显示，今天7号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

先前在台中市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过了公益路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而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是施工中，车流是正常。刚刚提醒说国道一号南下的128公里过了头屋，说内侧有台小货车疑似是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几套炸好，如果说你发现你出门的时候精神状况不好，或是其实呢你已经是开车开了很久了，有点点疲惫了，好，我们一定要稍作休息再出发，因为疲劳驾驶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都要请您多多注意了。小心掉落物的部分，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15.5、在内侧的地方，这是有看到有一个掉落物，往南走的 226.6、在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停放。先前在国道3号有接获在中心

0: 新的掉落物刚刚是已经排除，现在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的 229.9 南投路段外侧几乎到有木头掉落。好，这是国道3号北上 229.9， 小心外头木头掉落状况，也请同过的朋友行车留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国道三号北上219.9外侧接护道有木头掉落状况，也请通过的朋友小心。现在国一、国三、国四、国六号，包括了台76、74的行车动线都是顺畅行驶。先前有接护有疑似疲劳驾驶的状况哦，如果说你真的累了，我们就稍作休息再出发哈。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台61线南下了19.2内侧有木板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好，如果您要利用台61线的观音匝道的朋友，好，都请您要小心了，因为这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中。目前在北上的42公里也因为施工封闭。如果您要从42公里驶出的车辆，请提前在47公里的永安驶出到侧车道后继续往北。如果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车辆，也可以改走侧车道北上到35公里处来进入台61线。南下的部分，因为42公里正是 施工封闭的路段，所以如果说您想要

从42公里驶出的车辆，提前在35公里的地方驶出到侧车道后，来继续往南。好，想要从观音石路台61线主线的朋友，记得也可以改走侧车道往南，行驶到永安47公里处，来驶入台61线，就可以来持续行驶了。这场期限的施工预计要进行到116年的7月20号下午的6点钟。所以呢，要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路线来小心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也有施工封闭，可以改有侧车道行驶，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长期性的施工，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来行驶，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通过。送上的是吴美玲的歌声《当兵立寸，西兵落后》。

这是收录在他有情人都几位专辑里的歌曲，由伊诚儿的创作。当兵里次在兵老后，也表达生活跟情感中的遗憾。

0: 这一次的端午连续假期就有三天的时间，这遭到封闭，高存在跟一些相关的收费措施部分，你都可以利用这平日的时候来查询相关的疏导措施。您可以到高工局的疏导宣导网站，或是透过1968的 APP 来查询。那连续假期出游的人潮会比较多，尖峰时段国道上的瓶颈交通疏导量会比平时来得多很多，所以呢，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慎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查询管制措施及及时的路况，弹性调整您的时间跟路线，当然也可以规划利用大众运输来旅游。好，记得出发前一定要把车辆检查好，养足精神，行车间多注意车前的状况，保持安全的距离，也要记得上车就把你的安全带系上，绝对不可以疲劳驾驶哦。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2: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3: 大家好，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3: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台82线东向在 22.4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有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呢，管制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玉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314.8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央分隔岛上呢，有一块施工的告示牌没有固定好哦，目前是有倾斜的情况，

0: 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北上 229.9 公里南投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1: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好，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小新台82线目前东向 22.4 内侧车道东躺平已经转达处理，来听听今天的特别单元少年爱计划。
3: 少年 I 计划，
4: 青春生活提案。
5: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啦！
6: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7: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重。
8: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9: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哦，
10: 很有 idea。
11: 耶！哎，大宝，我们两个偷偷摸摸的在干嘛？
8: 我们现在出外景，我们要去养羊家偷袭他。听说他已经整理房间，我们要去一探究竟。
11: 他说他有依照这个老师的教导的方法，哈，
8: 雕婚柜，
11: 去雕婚柜，把他的这个书桌整理得非常的整齐。嗯，
8: 但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我们来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11: 好，跟着我们的脚步，赶快。
8: 突然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
11: 对，等一下会不会被他轰出来？
8: 搞得好像要办生日派对一样，
11: 惊喜派对，叫做突击检查。
8: 突击检查 ，Let's go。
12: 我们想去参观一下你的房间。
5: 我这么突袭。
11: 对，因为洋洋说他有把他的书桌整理好了，我们想来看一下他的成果。
5: 哦，好哦。
11: 我们走吧。
5: 走吧。
13: 阿姨说叫我不能泄露机密。
11: 对对，谢谢爸爸。等一下，我要先问一下洋洋，来，我们突击检查，你有很紧张吗？
5: 我还好，但是我前上礼拜才把书搬回来。嗯，
11: 从哪边搬回来？
5: 从学校搬回来。
11: 所以你的书桌整理了好几个礼拜，现在又有一点。
5: 现在就是放有一点拖东西。
11: 哦，
5: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一些衣服收好。我们慢慢的等待做最后收拾的残局。
11: 这样每次突袭检查，对同学来说会不会下次他们都不敢来上节目了？
8: 不是，这是给他们一个惊喜嘛，对不对？就有点太想念他们了，突然想要来找他们玩一下。
11: 下次我们看一下 Debra 的房间好了。
8: 啊，你说什么？
11: 然后我觉得叫你妈妈不准透露给你。请问一下那个洋洋，你该不会花一个小时让我们在这儿吧？
1: 整理房间也整理心情 ，Yes。
14: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困难的是断舍离这一部分。我很严重的囤物癖，就是我可能到现在连人家小学给我纸条到现在都还留着，就是我会把它收在那个透明的那种 L 夹里面。
15: 我其实是比较多东西都是觉得还用得到，然后就一直留着，比较不会丢很多东西。
5: 整理到一半的时候去做别的事情就忘记了。或者是很拖延。
16: 其实我觉得最难整理的是零食柜，因为呢我很爱买东西来吃，但是有时候吃不一定合我的胃口，可是又觉得丢掉有点伤天害理，会下地狱，然后我就不敢丢掉。可是又不想吃，然后它就会囤到很久，然后等到快过期的时候我才拿出来硬吃掉。
11: 大家好，我是江晨。
1: 我是 Debra。
11: 今天的提案真的是超级实用，我觉得不只是青少年，连像我这种大人呢都非常需要挑战一下。
8: 嗯，真的，特别是那种有囤物癖的人，
11: 比如说你吗？
8: 就是在说我。我常常要出门然后才开始翻箱倒柜找我当天要用的东西，然后每天上学都快要迟到。
11: 我有听你妈妈说。好，那我觉得 Debra 真的要洗心革面好好整顿一下了。
8: 嗯，好啦好啦，那我们就请同学们一起动起来，准

0: 备大扫除 ，Let's go！
1: 生活实验室。
2: 我都是买回来以后，我会先放在桌子上一段时间，然后等到我妈妈说房间很像猪窝的时候，我才会去整理。但是因为我很严重的囤物癖，所以就是我都是如果整理的话，也都是放进就是柜子里面。然后就是我的囤物癖是严重到可能连外面的包装盒我都会留着。
3: 就是很多不同的东西都塞在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妈妈的话呢，都是眼不见为净，看到之后才会念一下，就说：“哎，怎么柜子里面都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都叠在一起。”所以，我有时候怕他看到，我有买布帘把他遮住，这样他就看不到了。然后我跟他都舒服。
4: 通常都是已经乱到他觉得头很痛的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可不可以叫我现在去整理房间？”然后我就会说：“哦。”又没有很乱，晚点再说啦。
5: 刚才听完洋洋跟西西的分享呢，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叫做哎，我晚一点再整理嘛。哎 ，Debra， 你妈妈也会这样吗？对你碎碎念啊，说你书桌太乱啦、啊，衣服堆得跟山一样。
6: 哎，何止碎碎念，她直接开启狂暴模式。她每次都会说现在。立刻给我去整理，不然就罚你不准看电视。
5: 不过呢，有人说其实只要试着每天丢掉一样东西，心情就会变好。 Debra 你觉得呢？
6: 所以如果我要快乐一点，就是要丢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吗？
5: 这样子你们家可能会被你丢得空空荡荡的。好，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呢，让我们的生活变简单，然后环境变清爽，我们的心情呢也会跟着开心起来。所以我们赶紧请到这个专业的整理师郑淑慧小姐来救救大家的房间。
7: 青春大补帖，
8: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团队的整理师，我是淑慧，很开心今天来这边跟大家见面。然后今天想要透过简单的收纳整理，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更井然有序，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整理不是只有收东西而已，其实它也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这样子。
5: 淑慧老师说呢，整理呢就是对生活的选择。其实呢，每个人家里面我相信都有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也就是那个觉得不想要打开的抽屉。
6: 没错，我们学生的抽屉根本就是个黑洞，堆满了一大堆圆珠笔，然后橡皮擦，甚至还有那种做掉的零分考卷都要塞进去。
5: 零分考卷就赶快把它给撕毁好不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爱挑战呢，就是要来一个实境模拟。哎 ，Debra， 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东西？
6: 一个模拟的小抽屉，
5: 里面塞满了一堆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杂物，对不对？
6: 它真的什么都有，像是我刚刚好像有看到指甲油，然后用到一半的口红，还有一些没有水的笔，甚至还有已经烂掉，然后有点黏黏的橡皮筋。
5: 好。所以呢，这个挑战非常的困难，我们就请同学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这个抽屉呢整理出一个头绪，看看谁是真正的收纳王。
7: 爱挑战，
9: 青春实境秀。 Yeah
5: boy。 那老师，我们今天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测验的题目是什么？
8: 应该每一个同学家里都有一个不太想打开的抽屉，有吗？
10: Yes，
8: 对不对？
10: 对，
11: 打开的时候，
10: 对吧？对不对？好几个吗？ 太多了，然后都爆满，太丰盛了。
8: 对，有时候要找东西打开来，然后又再把它关回去，因为不想面对，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先简单的教同学说，怎么样先整理好一个抽屉。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就放到抽屉里面去。
5: 好，老师，你看到就是普遍都是长这样吗？如果你去帮人家整理的建议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很像吗？
8: 可能比这个还夸张，
11: 还夸张是？
5: 你要不要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8: 的？哦，像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笔，对不对？然后还有玩具，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保养品之类的。因为通常我们大家可能习惯性就是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东西就直接放进去。那通常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你会把它全部翻过来找，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请大家开始来先测试一下大家。知不知道

0: 集中，然后挑选分类归位要怎么做。先这边提醒大家有陷阱，大家可以看看。那我们刚刚有讲集中之后挑选，挑选要怎么选，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我们
1: 就先让他们做看看，對對對，然后再公布正确答案。
0: 对，
1: 那我们要更严苛吗？比如说我们要计时吗？
0: 哇哦，好，那我们计时三分钟，因为有五个人应该可以，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讲，对不对？挑选第一个是先选怎么样？不要的，或是坏掉不能用的，对不对？
2: 不要的
3: 。
0: 对，不要的，
2: 或是损坏
0: 的。
1: 对，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死掉的蟑螂。
0: 有，对，之前我们去收纳整理，也有一些老鼠已经干掉的。对，
1: 一二三，三分钟哦，我们要计时开始。
0: 所以我们把不要的放在一起，对，然后要的留下来。
1: 自己挑觉得不要的，然后放自己前面。待会儿老师会帮大家检查你们的一些观念啊，整理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哦。
0: 有时候会开始犹豫，对不对？就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留在这边。
1: 其实普遍一般人对于整理都是好像觉得简单，但实际上它并不简单，对不对？
0: 对，其实没有这么容易。但是你只要开始有建立这个逻辑跟观念之后，以后整理起来就很容易了。
1: 好，
0: 对，这个是不要的，对不对？这个其实应该是放在你一般，如果是说有医药类，对对对，这个没有错。老师，你说这是什么？这个是人工泪液，对，所以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的一般的医药用品，或者是说你平常有在戴隐形眼镜的地方。通常我们有一个就是说联想性收纳法，你想得到就找得到。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像我们一般的车钥匙，通常要出门的时候才会拿，对不对？所以会挂在哪里？
4: 挂在门口。
0: 对，门口或者是玄关的地方。那如果你没有把它放在那边，你是不是常常会找不到钥匙？所以我们收纳的概念也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保养的，应该是放在保养的地方，对不对？
3: 感觉都会用到，
4: 到时候又很有油，
3: 还有油。
0: 所以其实整理也是在让你们去思考这些东西该不该留下来，或者是该不该放在这个位置。
4: 还有爆掉的以为。
1: 请大家加快脚步，你的时间所剩不多啊。
0: 好，剩下45秒了，45秒。我们时间快到咯，剩下15秒。好，时间到，
1: 停止动作。
4: 来看一下，
0: 其实我们收纳幸福有一个收纳心法，就是有4个方式。我觉得说同学们可以先从这边开始。像我们通常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集中，所以你看 有些东西是不是放在不同的地方？那你集中起来之后，你就知道你有多少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不用跟他讲说你买很多，其实当他集中起来，他就会发现说我真的有这么多，对不对？你看说你买太多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啊，因为一个在厨房，一个在房间，一个在客厅，集中在一起就发现同样的东西真的很多。集中完之后，第一个就是挑选，然后挑选的话等一下会跟大家讲。那我们通常挑选会先选坏掉的不要的，这个就是先优先挑选起来，然后再来就是分类，然后再来就是归位。然后我们这4个口诀念起来就是集中、挑选、分类、归位。然后这4个口诀的第一个字是什么？集、挑、分、归，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如果一个谐音就是集雕分归，有没有很好记？对对对，所以大家用这样子念就会比较容易记起来。所以你不管整理什么东西，其实你只要照这个收纳心法这4个步骤去做，通常你就会找到一个头绪这样子。其实我们大人跟小孩子有时候他们收纳整理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我们大人会说哎，你房间很乱，你去收一收，可是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要收哪里，他就觉得哎，我这样子是很 OK 的啊。所以你叫他去整理，他应该是说他不知道从何整理起。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小孩子一些整理的观念应该从小就要开始培养，因为这个也是让他训练他决策的能力。然后如果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周围的环境整理好的话，其实他可以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去找东西啊，或者是重复买的东西，然后节省下来的时间，其实他可以去

0: 更专注的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吧，听完了这个收纳的口诀哦，几条婚柜，你有没有觉得说，哎，你房间重见光明的机会变高了？
2: 嗯，真的，我都在想我会不会以后都晒黑了，那个光太亮。
1: 你说房间整理干净之后吗？
2: 照着这个口诀，其实我也比较知道要从哪里下手。
3: 我们家最多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的娃娃，就是从小到大，然后只要就是有可能自己买的，然后别人送的，所以就是都会，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就看起来很多。然后可能楼下的有一些小仓库也会放很多我小时候的娃娃。
4: 嗯，我应该是想先整理我的就是专辑类的东西，因为像现在很多就是专辑会有 CD，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根本不会去播 CD， 可是呢就是又会觉得有点舍不得，就是有点纪念价值，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重要，可以去回家的时候去分一下到底有没有需要这东西，然后再把它看把它丢掉，还是其实朋友会去听 CD， 然后就可以给朋友。
2: 邓女士，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你，就是我们家有太多的书，然后其实都没有在看，可是就是常常会摆在那里，然后不知道给谁看，可是就是你回家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腾出来，只是不知道书要怎么整理，就感觉每个都很有价值，
1: 就是有一天会看它，这样就像衣服买了有一天会穿它一样。
0: 对啊，你们可以看看，如果这个书如果可以结缘出去也可以，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他愿意去收这个，那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摆放，那我们可以可能就是大概照它的那个大小，然后颜色，然后我们把它摆放好。然后这边就是可能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可能书架上面有时候书不是有比较大本比较小本，那我们通常我们会让它切齐外面，这样子从外面看就会比较整齐，不是推到里面，
1: 哦，外面是齐的。
0: 对对对，就是大概顺一下它的那个颜色啊，然后大小，然后最重要就是把它往外，就是外面推齐，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整齐。
1: 那其实学生最多就是什么书，对，参考书，哇，各式各样的参考书，所以他们的书柜应该也蛮乱的。哎，有在整理书柜吗？有吗？
3: 我自己是从国小到现在的书我都没有丢掉。Wow. 就是对，那因为我们国中就很多书，然后考卷也都留着，就比较小时候的那些可能就放在楼下的仓库，这样觉得哦摆起来很壮观很好看。
1: 那西西呢，有吗？你有这种囤书癖吗？
5: 学校的书还好，但是小说就有，我蛮喜欢买小说的，但是就是因为买了以后，因为外面的柜子都拿来放学校的书，所以就是小说只能放在看不到的那些柜子，就是关起来的柜子，就是它不是你一进房间就可以看到的一个空间，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发生可能这本书我已经买过了，但是我不记得，所以我就再买了一次。
1: 那你小说看完，其实你有想说哎，也可以就直接送给想看的人吗？
5: 我有做过这种打算，就是我之前有清掉一些小说，但是就是真的要给人家那一刻，我就会再把它全部都倒出来，然后就会觉得这几本我还会再看。
1: 聪聪呢，你书有很多吗？
6: 有，那基本上教科书跟考卷我都是一个学期就丢掉了，但我也是有也蛮喜欢看小说，那小说我也是就是都整齐的收在柜子里面，也不会去送人或者是丢掉之类的。
1: 那浓汤呢？
4: 我的话呢，我平常没有看小说这些习惯，然后呢学校的书可能就是一个学期我就丢掉，考卷就是可能两个礼拜我就丢掉了。但是有时候反而丢太快，老师要检讨，我会发现哎，我怎么已经丢掉了，然后就会找不到，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囤书的 这方面的困扰。
0: 同学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像你们的一些参考书啊或者是书籍，其实应该大概留个三年就够了，因为有时候要考试嘛，对不对？那其实考卷的话，我觉得可能当学期用完之后其实就可以不用留了，尤其是那个如果分数很低的应该不用再留下来了。
1: 那100分的可以留很久的？
0: 可以，但是我觉得说如果100分的很多，我们也可以选择把它用拍起来变成数位的方式，有没有？其实你就不用可以累积那些纸本在那边占用空间这样子。比如说像其实我们去外面叫人家收纳的话，你在整理房间

0: 我们教人家用这种三代收纳法，就是说你东西很多的时候，那你要初步你要怎么收一定是很难，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用三个袋子，一个是纸袋，就是放纸类的东西，包含回忆类的或者是你们的考卷什么的，然后布袋呢就是放布类的东西，衣服啦玩偶啊这些，就是先把它集中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塑胶袋，就是放不是布类也不是纸类的东西，那你先用这三袋下去分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了。房子一瓶可能台中算几十万好了，那你把一瓶的空间拿来堆放东西是不是很浪费，对不对？那你把这一瓶的东西清掉你就赚几十万起来了。
1: 其实呢，淑慧老师提到这个三代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科学。有时候想一想哦，有些东西我们舍不得丢呢，把它给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堆着堆着呢，这个空间就被浪费了。那忘了说，这个空间也是有价值的。尤其现在房价这么贵，一瓶要好几十万，你把它拿来堆杂物，那不就是等于让几十万的资产在发霉吗？
2: 天啊，这概念实在太惊悚了。所以应该是我们人要住在房子里，不是物品住在里面，我才是这房子的老大才对啊。
1: 没错啊，而且有时候你去检查一下，有些东西呢，它虽然你现在用不到，摆放的很久，但是状况还不错，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它，可以把它送给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2: 这应该就是我的旧爱成为别人的新欢。
3: 有像现在快时尚嘛，所以呢感觉衣柜就是很多就是看起来可以穿但是自己又不会拿出来穿的衣服。然后呢其实我们家像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就定期可能三个月我们就会整理一次，然后放到旧衣回收箱，然后就送出去外面之类的，或者是捐赠出去。
4: 我们家是换季的时候会整理，因为我其实就是我妈妈是形容我说就是我会隔一年我的眼光又都变得不一样，所以可能去年穿衣服我可能今年基本上我会淘汰掉很多，所以我都会捐出去。然后有时候有些可能就是妈妈身边的朋友小孩可能比我们还小，那也会给他们，因为就是以前妈妈帮我们买的衣服就是都还不错，然后所以就都会捐给他们。然后最近的话是 FB 上面有一个社团叫做台中盛时，我们就是会把衣服拍照然后就会发上去，然后就是有想要人就会可以自己来拿。
5: 我们家比较多是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一些比较用到的东西，或是小孩婴儿时期的东西，也会就是送给他们的朋友这样子。
6: 爱挑战
7: ，Yes，
8: 我是洋洋，然后我的挑战是整理我的书桌，因为上次参与过那个整理师那一集的活动。然后呢我们回去就实践了一下，利用那个整理师教我们的方式，然后先从抽屉开始整理。我最一开始就是把我那些从小到大然后用过的笔，因为我以前都塞在抽屉里面，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拿出来，然后一直一直试它到底还有没有水，就把断水的都丢掉了，然后其余剩下的我就把它摆在我的一个笔筒里面。还有就是我的书桌就是比较多杂物，就可能还有什么公仔啊，然后小的吊饰，我就把其中一些收起来，就只留了可能最喜欢的，其余就收在其中一个抽屉里面。然后还有书本的部分就是把它拿去柜子里面摆好，就是没有把它散在桌上，但是主要就是之后要维持住，快要乱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要维持，所以就又把它摆好。
1: 今天晚上我们突袭检查洋洋的房间，要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自己说的把他的书桌给整理得非常的干净整齐。
0: 这就是你说你下一次要整理的衣架嘛，对不 对？
2: 书柜现在有非常多琳琅满目的书，看起来洋洋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
0: 你记不记得他说他的那个书从小学到现在都没丢？
2: 但至少他是摆整齐的。桌子上面呢，他其实非常的丰富，有

0: 笔，然后有娃娃。
1: 但是笔真的排得很整齐。
0: 对，
1: 你要不要抽一支有没有水的？他说他有把没水的丢掉。
0: 都有水吗？
2: 来，
0: 我来随便测一支。
1: 实测，他是不是？
2: 好，旋律测，旋律。
3: 好好。
1: 有
0: 比哎呦，很水润呢、欸。
1: 真的把那个没有水的先丢掉了。好，这个有加分，有加分。听完淑蔚老师的分享，我突然觉得整理呢，真的不只是把东西给排整齐，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取舍，就是要学会断舍离。
4: 嗯，真的，以前我都觉得说舍不得丢是习物的一个观念，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把好东西堆在角落发霉才是真正的浪费。所以我今天决定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准备好纸袋，然后布袋、塑胶袋，先来个三袋收纳法大扫荡。
1: 很有斗志哦，记得还要配合那个好吃的口诀，
4: 几雕昏贵，
1: 保证让你的房间从猪窝变成王美房。
4: 这就是最棒的简单生活提案，环境变清爽，心情也会跟着飞扬起来。
1: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动手整理吧，
4: 少年 I 计划，我们下次见，拜拜。
5: 动的伸出援手，屏东县内埔警分局员警徐玉婷得知辖区内一名低收的独居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主动的联络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位男子渡过难关。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明当时的状况：
6: 这位年约30多岁，家住龙泉村的简姓男子，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包括关庙面、白米、麦片及茶饮等生活必需品。
5: 不光是社会公益团体来帮忙，龙泉所的员警也制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这名男子的燃眉之急。另外有一位妇人神情慌张地跑进内埔分局的万峦派出所求助，他表示他的儿子之前去了柬埔寨之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地让他回台湾，外交部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因此他请警察来帮帮他。组长黄唐义说，
6: 家住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向远景表示，他儿子之前去柬埔寨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帮他回台，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另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助的重要依据。
5: 网友相约见面，结果惨遭丢包，幸好路上碰到了好远景。这是一位家住在台北市的一名男子，跟网友相约到屏东的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去程是由网友开车搭载，但是回程时经过了东港镇时，网友突然说有事，便将这名男子放在路边。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一鸣说明当时的状况：
7: 杨姓男子居住在台北市，在网络上与网友相谈甚欢，遂相约由网友载至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回程时经过东港镇，该名网友突然说有事情，便将杨姓男子放在路边。杨姓男子因路况不熟悉，原本要徒步走到林边火车站搭火车，幸好遇到警方的协助。远景将杨姓男子载至东港转运站搭车， 阳性男子对警方的及时相助表达万分感谢。
5: 还有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0岁的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利亚卡两轮推车不慎滑落在潮州镇光复路旁的明治溪中，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施玉祥、饶家荣以及蛟龙小队员警郑俊宏获报之后，迅速的赶赴现场，合力的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
2: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5: 这样暖心的举动让老翁相当感动，频频的道谢，只说还好有警察来帮忙。警民之间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欢迎在锦民联系单元之后回到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好，在台六十一线先前南下的 12.7 到13公里林口前中线三路的胎皮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目前台八十二线东向 22.4 在嘉义系统内侧几乎到东部躺平，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现在在台14甲一样是有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回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西端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好，高承载就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则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好，通过的时候都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再来，在台61线的施工现在在85到131以及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双向的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正在进行，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的外侧有垃圾检视作业，一路进行到5点。台61线大甲到龙井双向的内外侧车道进行10公里的交接箱还有机房设备的保养管线的巡查维护施工，一路会到5点钟。双向大甲龙井在南北向还有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进行垃圾检视及路面清扫，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半。双向大甲龙井也有进行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双向深港大城内外侧也有进行路面巡查坑洞修补，一路都是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
1: 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是都跟食物有关。今天的这一类食物听起来还蛮健康的。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呢是红豆哈。红豆外观属于红色，长久以来呢也被认为是女性的补血圣品。最近又就

样的不过它的除水啊还有消水肿的效果都是挺不错的哈。你是属于喜欢吃红豆的那一种吗？以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红豆有大量的糖类，所以被归类为是五谷根茎类主要是提供淀粉为主哈。所以呢，有的人他会喜欢吃红豆饭哈，因为红豆是属于谷类中含有比较高有蛋白质低脂肪的食物，对身体的确是比单纯的白米来的好许多。听到这个食材，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歌曲是什么呢？哈，应该就是王菲的这一首《红豆》，对不对？没错，我们要送上的也是这首歌，不过我们要听的是粤语版本《红豆》，粤语版本就是《偿还》。

我们都听过唐诗里头的相思，中间有提到红豆生南国，你想说这个红豆是不是我们常常平时煮的这个红豆呢？诶，其实这红豆生南国里的红豆指的是相思豆，不是平时煮汤用的红豆哦。相思豆也不是相思树的种子哦，相思豆其实是孔雀豆树所结出的果实，也算是豆科家族的成员，跟相思树也不是同一种树种，只是两个的名称很相似。

有人常常会误会他们，不过一样看起来都是红彤彤的，又有爱心造型，相思豆看起来也很漂亮。孔雀豆则是主要种植在台湾的中南部，有机会可以到中南部的朋友呢，在公园里可以找找看哦。好，提到了红豆会想到的歌曲就是王菲的这一首再来，谢怡君他也有推出一首跟与红豆有关的歌曲，来听一看台语版本，这收录在红豆专辑里头的同名歌曲。

好，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尤其是你像看来都是顺畅好通行，这施工的部分在台61线小新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了芦竹往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辆引导来行驶台15线，这长期性的施工一路预计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以及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朋友可以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指引标示来小心通过。好，我们在假日的时候会跟新竹台这边来连线，所以在北部这边的路况呢，或者是交通管制的部分也会来跟朋友稍微的说明。好，也欢迎朋友可以持续的锁定警广。目前在台61线的部分施工工程在北上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这也算是长期性的施工，所以如果您想要从42公里观音驶出的车辆，记得提前在永安驶出行驶到侧车道后持续往北，如果想要从观音驶入台61线主线的朋友，则是可以改走侧车道，北上行驶到35公里处就可以进入台61线的主线。而南下的部分因为42公里目前是施工封闭，如果想要由观音42公里驶出的朋友，可以提前在35公里驶出到侧车道后继续往南，想要从观音匝道驶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可以改走侧车道往南行驶到永安交流道再进入台61线，工程预计会进行到116年7月20号的6点钟。我们说现在端午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呢，有些人呢他会利用网购的名义来卖东西，然后呢再以这个假的讯息来点选让你连结来骗你啊，所以都要提醒朋友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它只有汇款查询的功能，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现在也有很多的诈骗集团，他们会利用医师的专业形象，透过了群组的连结 AI 声微等技术变造为是卖名来卖假的药或者是假的器材等哦。现在有许多的知名医院以及不同科别的名医都分别收到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了哈，像是有许多什么直肠外科名医啊哈，或者是这个医院这里哈，有的时候是他患者就问他说医生啊，你推荐的这个血压剂啊是真的好用吗还是什么，这时候患者如果问的时候医生都会觉得有点茫茫然，我什么时候有在卖这种东西呢哈。这种诈骗的行为不只是损害到民众的权益以及患者的健康，就很像有点像谋财害命一样哈，有危及到医疗体系的公信力。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也出现了，就是利用患者信任医师的诈骗案多处于事后来声明澄清或者是个别提告，但是面对于这种跨平台甚至是跨境运作的数位广告生态现在呢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处理的一个空间所以都是要请您稍微的留意一下，要买东西也都需要再三的确认。像是有内分泌科新陈代谢科的主任呢，他就遭到人家冒名来贩售高价的血糖机，但是高价购买的血糖机拿在患者手上的只是非常低廉的血氧剂而已哈，血氧剂而已哈。所以呢，如果说家中的长辈啊哈，他可能是很相信这个医生的话，或者是他跟子女说，我想要买这个什么测血糖的啊，或者什么机器的话呢，你都一定要帮他再三的查证了哈。有可能高价花五六千块购买的网络连结的血糖机，拿到了就只是价值几百块的血氧机而已，诈骗的网络连结的群组事后你再点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一刚才骗你知道了哈，骗完之后他就不见了，网页也找不到哦。后来会向医生来查询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是被骗的，就是假的，几乎这类假的诈骗式连结最常看到的，像是一些什么减重啊代谢需求啊卖这种假药的，甚至有癌症患者也都被骗哦。所以一定要
跟家里面的长辈要再三的呼吁，不要轻轻那种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便的点进去来买，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了。台中市现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

0: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好早，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6公里过东湖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宝丽龙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北上在229.9公里南投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路上有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欢迎进入华丽面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真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台中交通传来的讯息，现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以及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夏天到了哈，待在房里吹冷气、吃零食、看电视、玩游戏，这样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快乐呢？哎，但是这样的快乐说不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哈。哦，如果你最近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的话，你会容易发现肚子怎么觉得有一点点变大、变凸了，还有点胀胀的哈，体重也是有点卡住，而且呢，东西是越吃越想吃哈，肚子好像变成是无底洞一样，这样子的话，你要先检查一下，看看。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吃那种你觉得很幸福但是是容易发炎的食物呢？像是什么哈？现在夏天来一杯含糖饮料几乎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不论是手摇果汁奶茶喝起来很疗愈没错，但是血糖跟热量其实都是很有存在感的。最可怕的是喝完之后你还觉得不太饱，三餐一样吃，这就是有点危险了。再来，炸物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那种炸得香香的咸酥鸡、鸡排、薯条等，不只是热量高，高油高盐，再加上有的还会加酱料，哇，酱料一加，胃胀、逆流、脂肪肝、三酸甘油脂等都会跟着飙高。好，这可能都会一起来凑热闹哦。有时候啊，不是你的身体不努力，而是你每天都派工作给他，让他加班，还是实在是符合不了。再来，有一些东西实在是很好吃，像是洋芋片啊、加工的饼干啊、甜点啊、食品这些的，吃起来不是正餐，看起来漂亮又一点点而已，诶，但它的热量很惊人，就像是一般正餐的热量一样。而且这种超加工的食品呢，通常都是高糖高油但低纤维，让你越吃越想吃，不是你的意志力差，而是它真的做得好好吃，但是它对于身体却是很大的负担。现在六月份了，夏天即将开始了，有的人就想说，对，我要向这些东西来说不，但是呢，不要一开始就这么的极端，完全 都不要的话，你可能自己也受不了，而且会有反弹的效果。所以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做一半，像是你本来有喝的含糖饮料呢，你就把它少一半，酱物也把它稍微的降低，零食呢我们就当作看不到，把它放得高一点点的地方，让自己的眼睛尽量不要看到的地方，哪里看不到就往哪里放这样子，或是那种需要打扫的地方，因为你要拿它的话你又看到啊旁边那么脏，你就顺便去打扫，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减少的方式。这三件事情呢比你乱买一堆排毒的产品还来得实在哦。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那种什么血糖偏高啦，三酸甘油脂也偏高了，脂肪肝已经是都有的这种状况，或者是你觉得怎么减都卡住的，建议你可能是身体的代谢需要来重新评估了，先看看代谢再来谈减重的策略。好，减重靠的不是靠饿，而是要抓对破口哦。希望你有一个亮丽的夏天。今天获到的好消息，在台八十二线东向的 22.4 先前内侧借货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排除。你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吗？我们来听许若瑄先前收录在《先听我说完》这张专辑里的后的歌，不爱现在自己的样子，不爱自己现在的样子。

目前台14甲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短制点的西端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短短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榆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好，假日要前去的朋友都请您配合现场的交管来小心通行。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

0: 要逛展、
1: 听音乐、
0: 看表演、
1: 知天下事，
0: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小事。Let's go。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让你体验到深度的数字书店跟剧场。好，你去台北的时候常常都会去哪些地方呢？其实台北市的文化局现在响应了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的计划，今年的夏天有持续串联北市七大的文化基地，还有三处的文化枢纽场域馆，从6月20号起入到8月15号会连续九周有13场的精彩活动，将透过走访六条的文化路径，要带着朋友穿街走巷，以主题式的策展角度来切入台北市的文化风景。所以刚刚提到的，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住字或是书店、文学到剧场等文化基地。好，这活动呢其实在线上已经有开放报名了，各个场次都是额满为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其实从去年开始，台北市的七座各具特色的文化基地展开了串联行销，展现了台北多元而且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年的活动更是结合了各文化基地的历史故事跟特色的氛围，接力推出为期九周的多元主题体验活动，从住字书店、文学到驻场跟展览，你可以借由期间限定的活动走进这个铸字行，近距离的看传统签字工艺如何延续在当代。现在的排版业都是很方便，对不对？但你知道早期的印刷是如何做的吗？你有看过现场吗？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或者呢，你也可以走读在大道城这里，认识所谓的独立书店如何在街区中形成一种文化的网络。好，在这边你也可以透过饮食跟创作的结合，感受一下文学的另外一种样貌。另外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卫学驿站他们所设计的互动游戏，让你重新理解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脉络。走进了剧场跟古岭街的小剧场时，你就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见表演艺术如何在这一座城市中持续的发酵。最后也有一个北投文物馆，

透过夏季限定的特展，延伸地方的记忆跟文学想象的探索，也可以在品馆内来品尝美味的下午餐点。有七场的活动跨越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将会为台北的夏日周末注入丰富且多样的文化体验。六条的文化路径带着大家穿街走巷，以主题式的策展来更了解文化的风景。好，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像大同区呢，也有规划两条的文化路径，一条是以阅读感受这座城市的智慧跟底蕴，好，你可以从书店里面再来探索。另外一条呢，则是由旧的台北车站票房旧址出发，象征着资讯随着铁道的流动起点，到探索大道村的文人齐聚思想启蒙的岁月。北投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在百年温泉可以来了解当时各路的职人的引路，再来就是从北投的中心新村的变迁来看在地区域的发展。活动已经开始在线上报名了，场场都是额满为止，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活动的网页来了解。

About Time，Mac 带的歌曲有点像是以前那种乡村摇滚的曲风。好，目前在台61线的几个施工路段，包括了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施工中，一路到五点钟；房里到深港的外侧施工进行，一路到晚上的8点半。哈，就是有捡拾垃圾的工程正在进行。而在目前的大甲到龙井双向的车道内外侧进行10公里的交接箱，还有机房设备保养、管线巡查维修施工都是到5点钟。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虚潭内外侧的车道坑洞巡查修补，一路进行到12点钟。后龙虚潭双向的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一路也是到5点。

0: 10: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现在路况在国道2号接货东向的 9.6 南桃园前中线有小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道3号接货南下的 44.7 公里在过了树林路间有重机误闯的讯息，也已经是通知处理。而台61线刚接货北上 204.5， 朋友提醒说大城交流道一上来外路间就看到有小货车停放，驾驶朋友站在车后方，目前行车速度很快，邀请您请示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其说入口遭到一控已开启。好，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排除消息，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东湖中线的保利龙掉落是已经排除。好，施工作业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中，朋友可以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行。以及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了芦竹往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好，这也算是长期性的施工，一路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目前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朋友如果想要从观音交流道来行驶的朋友都可以依照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通过。至于在目前的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大甲龙井路段也正进行中，一路都是到5点钟。以及台61高架在南北向的大甲龙井还有特3号高架的东西向外侧正进行的是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半，请依现场的交卫设施来小心行事。大甲龙井路段现在内

外侧还有进行10公里交接箱机房设备保养，还有管线巡查维护施工，一路也是到5点钟。双向起顶到房里，台气12线的后龙到狮潭，内外侧进行坑道巡查修补，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而后龙到狮潭双向的外侧有进行垃圾检视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台61线先前朋友提醒，北上 204.5， 这是大城交流道一上来的外路间，说有小货车停放，驾驶朋友站在车后方，现在行车速度都很快，要留心一下行车了。你们家有养宠物吗？你是养什么样的宠物呢？之前的研究就发现了，长期有在饲养宠物的人可以来减缓记忆力丧失以及认知力的流失。养宠物的人对于语言的记忆，像是词汇的储存量好像会比较多。研究更是发现到，不仅是养狗养猫之类的宠物可以来刺激大脑活动，像是可爱的兔子、天竺鼠、鸟类、鱼类，甚至是爬虫类的，其实都有相似的效果。当然养猫养狗的饲主是比较明显的，毕竟他们是比较大众的。好，这根据这个医学的指出，报告也指出了，对于长期饲养动物长达5年以上的饲主来说，受惠最多的是大脑。为什么呢？虽然现在还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不过我发现到这个结果的确是根据研究所研发所出来的。过去研究就发现了，养宠物除了可以有效的舒缓压力之外，特别是那种慢性的压力，养宠物还可以降血压的一个效果，因为长期下来对于大脑的认知能力呢也是有它帮助在的，所以当时专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养宠物对于大脑有多方的良效，像是也增加了社会的陪伴能力，增加了责任感跟生活目的等等。这也是透过了多位的成人研究分析所发现到的，其中发现到有养宠物的人，他的社经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这养了宠物，因为要照顾它嘛，自己要照顾好才能照顾它们，陪伴的比较久，所以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哦，因为会注意自己的健康，这样子才可以陪伴它们比较久。那也发现到多了5年之久，这些养宠物的人呢，他们比起一些没有养宠物的人呢，感觉起来变得比较活泼一点，因为有了交谈的对象，再来你不可能就是关在家里跟他只有两个面对面，你有时候可能会带他出去互动，这样子进而增加了一些社交的一个机会。虽然，不是把养宠物当作是治疗的选择，不过你家里面已经有养宠物的人，记得，选择了养他就要好好的照顾他，爱护他，好好的陪伴他。养宠物之前一定都要再三的考量，多方考量，觉得你真的自己适合，有这个条件来照顾他时，我们再领养，不要一时兴起想说啊，看到大家都养觉得好可爱啊，我也来养一只，这样，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心态，养他了就要陪伴他长长久久哦。我们家有一只小可爱，我们家的可爱是一只小白鸟，哇，它其实挺看人的，我觉得动物跟人都是一样，跟小朋友都是一样，我觉得它会看人，它会看人欺负，它觉得这个人好欺负呢，它就会假力告告的尴尬，或者是说它会对你更赖皮一点，但是不能欺负的呢，它也是会眼睛很亮的，把血给就后，它觉得说它这样做你会生气，久而久之它自己就会学乖了。但我不常回去，偶尔碰到它的时候呢，就跟它一起玩了，还是什么他居然也不认生哦，而且还会乖乖的，跟着你来互动啊，来跳舞，这样哇，我觉得回去的时候有动物相处就是不一样，整个心情都非常的开朗。外头的天气有点灰灰的，不过你要好好的把握了，因为今天7号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今天预测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雨，在东北部、北部及其他的近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下礼拜就是关键了，梅雨季的第五波滞留风预计明天起将会接近，礼拜五之后又有北移还有

情况，这一波的滞留锋面预计将会影响到六月中旬，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注意气象署的特报，及早做好防灾的准备。

乖乖牌就是黄立行跟蔡依林合唱的歌曲。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207.7 号在内中线的地方说是有掉落物的，以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9.6 先前中线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天气很热，很多人等着要进百货公司。现在星光三月大圆柏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有车流增加的趋势了，像是台湾道到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七路等沿线有车多趋势，请您依序前进。现在在台湾道道的河南路口、惠来路口、惠中路口以及惠中路跟市政北七路口都有协警义交在港来疏导，请朋友配合保持路口净空。好，现在呢在车流多的时候也会来进行分流，会在台湾大道跟环中路口来监控台湾大道往市区的车流，所以请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义交指挥来小心通过。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惊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1: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0: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1: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他交到坏朋友啊。
0: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他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目前国道上的行车都是顺畅通行，有掉落物就要请您小心了。像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207.7 在内一内二车道之间说是有掉落物，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4.2 遭到出入口在内侧地方以及护道是有掉落物，是已经通知处理。现在市区在两大百货公司周围，星光三月大圆白的周边道路，像是台湾大道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七路等车流都是有增加的趋势，请您依序前行。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惠来路口、惠中路口以及惠中路跟市政北七路口这几个路口都有协警一交在港来疏导，请您配合保持路口进攻，也在车流比较多的时候会来进行分流，所以会在台湾大道跟环中路口来监控台湾大道往市区的车流，也请用路朋友配合现场一交的指挥来依序前进。

0: 听到是蔡佩珊的歌声《青春有你》。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玲警员，信玲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屿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于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路网图显示，东西向主线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在台七支线匝道方面，目前除了武前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区之外，其余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环中道、惠中路慢车道，武泉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的中永路到环中路路段，新光元白，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这些周边道路，这些地点是车较多的情形。在劳宇玉泽施工提醒，地点在台汽四线东向0K 到 0.5K， 也就是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路肩以及平面混合车道。这个工程从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喽，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乔木修剪及杂木的砍伐作业。那现场会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在周日休假期间，许多民众都会与其有一程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时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也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

0: 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行车安全不合规的情形，拨打101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信宁，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拜拜。
1: 持续提醒，目前呢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2: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嘿嘿嘿，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 ，surprise！
2: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3: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2: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3: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2: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3: 啊，只能喝三口哦。
2: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的是苏振阳的歌声《朋友干杯》。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星光原柏和神州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稍早在台61线的北上 204.5 公里的大城交流道一上来的地方呢，外路间说是有小货车停放，驾驶站在车子后方，那非常危险哦，也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沙波高炸的歌声，叫做《部落的孩子》。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最重要。

0: 进步经证书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尤其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周围的车流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现场都有义交人员在协助指挥，再麻烦大家依序前进。那如果说您今天呢是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快跑控控控控控12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像是今天呢，下午天气已经开始变慢慢的变热了，太阳也开始渐渐的出来了。在这种天气炎热的情况之下，相信大家呢大多都不太喜欢待在这个室外哦，大家都想要赶快进入到室内啊，然后可以在车上吹个冷气。可能有些人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冷气开到最强，或者是说你一进到办公室就想要来喝一点冰冰凉凉的手摇饮啊，冰美式来消消。但是呢，要先来问问大家，你今天喝水了吗？在夏天的情况之下呢，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喝手摇饮啊、冰咖啡等等，但是呢，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的水呢，指的是清澈的白开水哦，并不是手摇饮啊或者是茶咖啡里面的水分。如果你平常是一个不喜欢喝水的朋友，今天就要特别来注意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有隐形的脱水危机，其实可能悄悄的已经找上你了。如果你的肚子啊或者是腰部突然的一阵剧痛啊，痛到让你站不起来，这个呢可能就跟尿路结石是有相关联的。首先就要先来说到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爆发尿路结石呢？很多人就会说，我明明就有补充水分啊，像我早上可能喝个大冰奶啊，中午再喝个冰绿茶，里面明明都有水分，那下午再来喝一杯拿铁，肚子超级饱的，怎么还会缺水呢？其实啊，在六月这种天气很热，身体为了要散热，所以我们的排汗量是成倍数增加的。当你流了大量的汗，却只是用一些茶类啊、咖啡、含糖的手摇饮来代替白开水的话，这一些饮料里面的成分呢，反而容易会让你的尿液过度的浓缩。那当你的尿液呢过度浓缩之后，水分不够，尿液里面的草酸啊、钙质、尿酸等等浓度就会慢慢的变高，就像是呢把很多

的盐巴不断的倒进一小杯水里面，最后呢它就会融化不了，变成沉淀啊结晶。这其实就是在医学上面很常看到的一个情况，草酸钙结晶。那这些小结晶会发生在哪里累积呢？就是在我们的肾脏跟输尿管或者是膀胱里面慢慢的累积，一旦塞住了我们的尿路，就会有剧烈的疼痛感，更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伴随着血尿啊，常常会让大家痛到脸色发白，或者是呢，直接要立刻挂急诊了。所以说啊，在这种夏天很热的时候，手摇饮真的是不可以当水喝哦。想要喝饮料是可以的，但是记得一定也是要补充水分。

那既然说到这个尿路结石这么的可怕，那平常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乖乖的补水，我的水喝得够不够，身体有没有脱水呢？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直觉的检查方式，就是看你尿液的颜色。怎么样来看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目前在南投的竹山镇哦，今天呢有办理自行车的活动，所以在靠近消防训练中心的紫南宫周围都是人车非常的多。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尿路结石哦。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平常呢你喝的水到底有没有足够，身体有没有脱水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你尿液的颜色哦。上厕所的时候呢，起泡跟冲水之前都可以回头看一下。第一种呢，它的颜色是透明到淡黄色的，像是柠檬水一样的淡黄色，这个呢就是最理想最健康的状态，代表说你的水分补充的非常足够，要继续保持。那第二种颜色呢则是深黄色哦，像是柳橙汁啊或者是比较浓的茶叶的颜色，这个时候呢就是身体已经在慢慢发出警告了，要你赶快去多补充水分，多喝水了。第三种呢就是到有一点严重了，像是有带点红色或者是褐色的尿液，这可能是有血尿或者是严重脱水的现象，不用怀疑哦，立刻多喝水，并且建议去大医院来找医生师来求助。所以大家呢平常上厕所的时候都可以多一个步骤来确认一下自己呢究竟水分是不是有补充的足够。第一个就是看是不是透明到淡黄色的，如果是这类型的话，代表是你水分非常的 OK。 那第二类呢，如果是深黄色的话，记得多补充水分了。第三种，如果有一点红色甚至到褐色的话，记得赶快去找医师咯。接着呢就要来说到，像是平常啊很多的上班族可能呢长时间都是待在冷气房里面，所以冷气就会不知不觉的把你身体的水分给吸走了。那另外一类的人呢，就是辛苦的问讲大哥啊或者是司机

首先第一个呢，如果你是平常是上班族的朋友，你可以在桌上放一个固定容量的大水壶，例如说 1000cc 啊，然后设定个闹钟，每工作一个小时就要强迫自己站起来先喝三口水，顺便活动一下你的筋骨，拉一下筋，运动一下，也避免说你长期的久坐。那或者是呢，你在下班之前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要把这壶水呢全部喝完，或者是这壶水你至少要喝到多少 CC， 或者是要喝到两壶啊、三壶等等。那如果你是问讲大哥司机朋友的话呢，可以采取少量多次的喝法，在等红灯啊或者是定点休息的时候拿起来喝个一两口，不要说一次就猛灌水进去哦。那少量多次的喝法，这样子就可以补充到水分，又不会让你的膀胱呢一下子太膨胀而很想要赶快上厕所。所以如果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工作至少要喝多少的水，工作一个小时就一定要强迫自己站起来，来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啊，来喝喝水。那如果是司机大哥朋友的话呢，都可以利用少量多次的喝法，让自己哦可以补充到水分，又不会说一下子喝太多，然后就很想要上厕所，急着要来找厕所。

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节食的迷思哦。不知道大家平常有听过哪一些节食的迷思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喝牛奶还有补钙呢会长结石吗？有些人都以为说啊，哦，吃很多钙片，喝太多牛奶，那个钙质呢就会导致长结石。其实哦，医师们就特别强调了，故意不补钙的话呢，反而会更容易长结石。因为当我们身体的钙质吃得不够，肠道就没有办法把食物中的草酸给抓住，这些多出来的草酸就会被吸收进去血液里面，甚至跑到了肾脏去，反而更容易跟我们尿液里面的钙来结合，形成了草酸钙结石。所以医师就建议说，每天正常摄取大约1000毫克的钙质，比方说呢，一天哦1到2杯的牛奶，让钙在肠道里面先跟我们的草酸结合，再从粪便排出，所以根本呢没有机会跑到尿路里面去作怪，所以平常大家就可以放心安心的喝牛奶。第二个问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自己是有听过身边朋友这样说，他说呢，不喝水没关系，多喝啤酒是可以帮忙排结石的。很多人呢应该会讲说，诶，听说喝啤酒最利尿了，那我就去，如果长结石的朋友，我去买一大箱的啤酒来灌，那尿量很大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石头冲出来了吗？其实医师就解释了，喝啤酒的当下虽然会一直很想上厕所没错，但是当这个酒精退掉之后，身体反而会陷入更严重的脱水状态，尿液就会浓缩，石头就更难排出来了。而且呢，更糟糕的是哦，啤酒它是高嘌呤的食物，它在体内代谢会变成尿酸，所以你本来想要把这个结石冲出来，结果一不小心啤酒喝太多，反而制造出更多的尿酸结石，到时候呢，你的结石还没有排出，痛风就先发作了，那真的就会变成雪上加霜，痛不欲生喽。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听说多喝气泡水也会导致结石的发生吗？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俊熙的歌声。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尿路结石哦。接下来要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听说多喝气泡水也会导致结石的发生吗？既然手摇饮不能喝，那我就改喝没有糖的气泡水，里面有二氧化碳，会不会就让体质变酸，容易长结石呢？其实医师也给出了答案哦，纯的气泡水是不会导致结石的，只要它呢是纯的碳酸水，没有添加额外的添加糖啊、香精或者是高钠的调味，它其实对身体来说一样是补充水分的帮手。二氧化碳喝进肚子里面，它会透过呼吸还有排泄的方式代谢掉，并不会改变你尿液的酸碱度。所以不爱喝白开水的朋友呢，如果你想要喝气泡水来代替的话，要记得是要喝无糖的气泡水，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的气泡水才是可以的哦。

所以这边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哦，要预防这个结石发生的不二法门呢，第一个一定不外乎就是多喝水，每天最好能喝到 2000cc 到 2500cc 的白开水，维持尿液的排出量，让这个结晶是没有机会沉淀的。第二个呢，就是少吃一些重咸啊高钠的食物，饮

芝士的太咸的话，身体里的钠离子就会太高，而且会强迫尿液要排出更多的钙质，这样子呢才会大大增加结石的风险。所以平常吃东西的话，少盐以及少加工的食品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夏天如果说你想要过得更清爽的话，身体里面的内在环保也是非常重要的。多喝水，看你的尿液的颜色，还有少吃重咸重口味跟重加工食品，这样子呢才不会让这个尿路结石有机会出现在你的身体里面。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南投的竹山镇哦，今天呢有办理自行车活动，它是靠近消防训练中心，所以车流比较多。另外在指南宫的周边哦，车潮也是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星光原柏、汉神周记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今天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大甲到龙井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另外在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路段，以及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同样都是有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中午的12点。

0: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1: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0: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1: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0: 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1: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哎呀，
0: 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2: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或许麦田是个让你跟着微笑的地。
4: 大家好，我是白安，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关掉手机，关掉疲惫的来源，让自己休息一下吧。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64线西行4.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台82线西行31.3中和交流道外侧跟内侧之间是掉了木山板了。那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台14甲合欢山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西端的管制点是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14甲41.5大余岭跟台8线的110路口。现在正在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流量管制、高承载管制是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目前车辆是引导行驶台15线的。国道5号现在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县道115南下27.1新埔这一段是车多停放。国一北上的357.1南子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台路11线北上204.5大城交流道上来外侧路间稍早是有小货车停放的。那摩托车误闯是国三南下的44.7过树林路间是重机不小心骑上来了。有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4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全国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另外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市区部分呢，在施工路段哦，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南投的竹山镇呢，今天有办理自行车活动，它是靠近这个消防训练中心。那另外在紫南宫的周围，同样也都是车流比较多，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昨天呢，有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动物辅疗究竟对于长辈来说可以达到哪一些的治疗，不仅仅是说呢在心灵上面有一些陪伴之外，生理上呢也可以做到复健的效果。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狗狗，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迷你马哦。平常要看到这个迷你马就非常困难了，更不会想到说迷你马竟然也可以成为辅疗犬的一员吗？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外表呆萌的迷你马，它会被医学界发现非常适合作为动物辅疗呢？它主要有三个非常厉害的天赋特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们拥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完美身高跟体型。一般的马呢，它是高大强壮的，当长辈看到这么高大强壮的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害怕，甚至呢，它是根本进入不了室内的。但是像是美洲的迷你马或者是法拉贝拉马，这些迷你马它们成年之后的平均身高大概都只有70到80公分左右，大概就像是一只黄金猎犬哦，差不多大。那这个高度其实呢，当长辈坐在轮椅上面或者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小马的头刚好垂下来，平视就可以跟长辈四目交接，所以这是一种高度的平等，可以让长辈瞬间的放下防备，觉得很有安全感。

除了刚刚说到呢，他们有天生的一个身高哦，完美身高跟体型。接下来呢，其实马儿呢，他们有非常惊人的同理心跟情感雷达，甚至可能比我们人类都还要懂哦。现在呢，他可能遇到这个人，他现在心情状况怎么样？我需要给他安慰吗？还是我需要就是安安静静的陪伴在他身旁哦？所以如果呢，你是有养过马或者是接触过马的，就知道马呢，它是非常敏感的群居动物，它们可以透过人类的呼吸、心跳还有紧绷度，瞬间读懂人类的情绪。所以在文献记录里面呢，辅疗的迷你马，当它走进安宁病房的时候，它们会自动的放慢呼吸，再把头静静的贴在垂危长辈的胸口，那一种无声的安慰呢，其实就比我们人类的言语还要来得更强大。

刚说到了两个特质，有一个是呢天生的完美身形，第二个就是有同理心还有情感雷达，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寿命是长的，可以提供长期的情感连结。相较于狗狗呢大约十几年的寿命，迷你马通常哦可以活到30甚至是40岁，所以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陪伴长辈非常漫长的时间。在长照机构里面，长辈呢，他们最害怕面对就是失去啊，或者是离别。

的时候，但是一匹小马可以陪伴他们十几到二十年的小马，其实也是稳定这一些长辈们生理啊，不只是生理心情，也是最长情的一种心理依靠。所以呢，他们除了有这个三大类的天赋特质之外，接下来可能大家就会想要问了，那到底迷你马他们可以为长辈带来哪一些神奇的治疗效果呢？在医学上面呢，主要就分为三个层面，它分为了心理认知层面，就是情绪的唤醒，第二个呢是生理跟肢体上的微复健功能，最后就是感官刺激还有社交连结。究竟这三类呢内容具体是怎么样来行动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梁静茹的歌声凝下，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我在南投的竹山镇今天有办理自行车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则是靠近在这个消防训练中心指南宫的周围，目前也是人车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

接着呢，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迷你马的话呢，他们可以为长辈带来哪一些神奇的治疗效果？首先就要先说到心理层面还有认知层面的情绪唤醒。在长照机构里面，其实很多长辈都是患有重度失智症的，所以长期大脑的退化，对于外界几乎是没有反应，整天呢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可是今天如果有一匹毛茸茸活生生的眼睛亮晶晶的迷你马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这种视觉的震撼还有惊喜，其实会瞬间启动长辈大脑深处的长期记忆。比方说呢，很多原本不喜欢说话的阿公阿嬷，可能突然看到了这只马，就会开口笑着开始讲说，他以前好像也在乡下看过马，这种情绪被唤醒，其实是对失智症长辈治疗来说非常珍贵的黄金时刻哦。第二类呢，就是在生理还有肢体上面的微复健功能。平常呢，复健师叫长辈握拳啊，张开手，长辈可能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很无聊，就会导致很抗拒。但是如果呢，这时候你拿出了一把刷子，跟阿公阿妈说呢，今天这匹迷你马，待会儿呢就要准备出门，你可以帮他来 settle 一下他的头发吗？梳一下他的头发吗？或者是说，他今天可能肚子饿了，你可以帮忙喂一下甘草啊、红萝卜给迷你马来吃吗？其实这些伸手梳毛啊、握着蔬菜喂食的过程当中，长辈的手部小肌肉还有手臂的关节哦，都在不知不觉中呢，已经做了很棒的张力训练还有复健的功能。

第三类呢，就是感官刺激还有社交的连结。长辈透过这个触摸毛而粗粗的一些丛毛啊，或者是摸一下他们的口鼻，听到他们在走廊上面的走路的声音，其实是非常规律而且很疗愈的马蹄声哦。同时你可能还闻到他身上一些淡淡的甘草香，这些呢无感的刺激就可以大幅降低长辈的焦虑感。而且呢更棒的是，迷你马其实就是机构里面的社交磁铁，他们一来呢，长辈就会开始聚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聊天，那原本非常安静的安养中心可能瞬间就变得非常热闹了。所以其实哦，在很多的长照机构里面，大家都以为说长照机构里面就是非常冷冰冰啊，都是药水味的。有部分的机构里面呢，他们都是带有这种动物辅疗犬的，不管是迷你马啊，或者是狗狗、乌龟之类的，都在这个机构里面来陪伴着长辈，让他们呢在机构里面不只是说每天都很无聊，反而是有更多的新的乐趣来让他们逐渐的培养。先来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南投的竹山镇呢，今天有办理自行车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则是靠近消防训练中心。紫南宫的周围目前也是人车非常的多，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6月7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雷多社区艺术节经传枪响，造成至少12人受伤，枪手在逃。托雷多警局表示，现场疑似有两名持枪者互相开火，目前正在全力追查犯嫌。多名伤者已被紧急送往临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有两人情况

0: 况较为危急。高雄市一辆公车在停等左转时，疑似遭石头击破车窗，车上司机及三名乘客共四人没有受伤，司机依规定报警处理，左营分局调阅录影监视系统厘清中。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公车后方的车窗两侧呈一高一低的破损，三名乘客没有受到波及，但对于车窗怎么会破的还心有余悸。王姓驾驶向警方表示，当时客运车正在停等左转的号志灯，突然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而乘客提醒他发现后方的车窗破损，所以依照规定通报客运公司，并且拨打110报案。侦查队长盛永华说，
2: 发现是王姓驾驶在公车停等号志的时候，听到车内有玻璃破碎声，经乘客提醒，是车后两侧的玻璃发生破裂，车内乘客及驾驶四人均未受伤，警方到场仅发现石头，没有其他可疑物品，经鉴识初步发现这是石头击破玻璃。目前详细原因正在吊带厘清中。
1: 由于现场只有发现到石头，初步疑似是石头砸破了公车的玻璃，但究竟是谁扔掷石头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气象署今天针对彰云南花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注意达摄氏36度以上的气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起进入梅雨旺盛期，由于第五波滞留风南北徘徊，配合西南季风盛行，连续十天都是剧烈降雨，全台各地应做好防灾准备。但这波水情也缓解了南部缺水，曾文、乌山头及南化水库蓄水量回升，公共用水到六月底都有安全蓄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完成灌溉。为了提升嘉义沿海低洼地区防洪韧性，县府前往东港里视察义步桥抽水站治理工程，实地了解工程推动情形及施工进度。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水利处指出，义步桥抽水站位于龙宫排水支流溪前排水右岸，为布袋镇南侧重要的排水节点，因为短延时的强降雨超过了排水系统的负荷，造成布袋沿海地区大范围的积淹水的灾情。布袋镇镇长蔡伟杰说：“
4: 但这几冬来，咱会感觉这淹水的时间，咱暂时咧降低。就是讲，有可能急降雨之后，我们会暂时的积水，而不是淹水。啊，以前的观念是，只要台风一来，布袋就淹水。挂基础的水利建设，帮咱完成这些民生的问题吼。啊，所以布袋从此之后，不敢说没有，但是会淹水的几率降得蛮低的。”
3: 县长翁章良表示，嘉义沿海地区地势低洼，长期受地层下陷及潮汐的影响，义步桥抽水站完工后，对保障居民生活安全及稳定地方农渔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透过治洪、抽排、分流治理的策略，降低极端气候的冲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宜兰一名张姓女子五月才因为割破他人机车坐垫遭函送法办，不料最近她竟然再度现身，盯上同一户人家连割三部机车，让车主气得大骂。警方获报已经火速将人查缉到案。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受害车主在社群网络po文表示，4月20号家里才有两部机车坐垫遭割破，才刚花了数千元换新，没想到事隔一个多月再度受害，连刚换好的新坐垫都被无情割破。宜兰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迅速出击，将33岁的张姓女嫌犯查缉到案。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6: 警方获悉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积极追查，已于本日上午查获犯嫌，立即到案说明，并厘清相关案情，另查该民众在4月底时亦有四类情形发生。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收集相关事证，并于5月中旬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进行后续侦办。
5: 所长也亲自到受害家户说明侦办进度，安抚家属情绪。警方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财物遭毁损，应立即报案，警方绝不容许不法行为挑战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

0: 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浦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浦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赌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1: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示警，同行赵姓员警随之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0: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出访帛琉第二天，今天将与帛琉总统惠树人前往有上帝水族箱美誉的洛克群岛南部西湖进行泛舟与浮潜，实地体验帛琉引以为傲的丰富海洋生态资源，接着再到贝里琉州参访二战遗址及帛琉首位民选总统中村国雄的墓园，回顾台帛建交历程，深化两国邦谊。菊科植物山元荽在2017年被评定为濒危植物，如今在林氏所方舟团队努力富裕下，可成功调控花期，有望成为居家阳台疗愈植物，预计最快明年量产上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山元荽仅存于宜兰极少数的水稻田埂，但近年来宜兰土地开发快速，加上施用除草剂的双重压力，让山元荽的数量更为稀少。林业试验所2019年起执行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幸运的在宜兰三星的水稻田埂发现仅存的个位数植株，积极推动现地繁殖富裕。方舟计划助理研究员李俊伟说，
4: 在野外其实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看不到它，它是等于是温带的冷凉植物，不过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植物，甚至在我的方舟温室群里面中年都可以看到它盛开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技术也让植物园未来民众到参观的时候可以知道这物种的珍惜，还有我们方舟团队整个投入的一个努力跟心血。
3: 而为了有效推广植物保育成果以及科普教育，林氏所团队研发山元荽疗愈盆景模组制作，打造宜兰限定的山元荽掌上方舟，透过保育技术的研发及育林，园艺技术的投入，达成家家户户都是小方舟的植物保育潮流。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地热发电是绿能的重要一环，政府投入调查与资料公开，以地热探勘资讯平台协助掌握地热潜能区域，也将使厂商前期调查时间缩短3到5年，大幅减少成本支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经济部地质调查与矿业管理中心透过地表调查、空在地球物理探测、地球化学分析和钻井探测等方式，探勘范围累计涵盖将近半个台湾共10大潜力区域，建立全台最完整的地热资料库，并将成果放上专属资讯平台，扩大与产业、学研和公部门共享。由政府先期投入调查与资料公开，降低地热探勘的不确定性，也提升民间投资地热的成功率。经济部地矿中心科长陈志炎说，
6: 我们先提供厂商在这样子一个区域内再去进一步的精查，协助他们去做前期的这些资源的风险的降低，原则上可以降低他们前期这些相关投入，大概可以到3年到5年。
5: 探勘结果显示，北宜花东地区预估地热潜能占全台的60%以上。根据实际探测，北部大屯山、花莲瑞穗、台东出来等处具有较高温的地热。现阶段相关调查优先锁定地热潜能高地区，未来也会扩大调查未开发的速地，并且探查盲地热。预计2030年前将会展开系列计划。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2.4元、955000汽油33.9元、985000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为健全儿童健康防护网，国健署将从7月1号起实施儿童预防保健7+2，未满7岁儿童预防保健服务由7次提升。

0: 到九次，并优化检查与卫教内容，协助家长及早掌握孩子健康。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核心是在关键期增加次数，从原本4到10个月补助

0: 在一起啊，那把它包裹式的服务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是诊，那医师可以针对这个他这个做了检查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跟这个妈妈啊做跟这个家长。做更仔细的一个提醒跟建议啊。
1: 这项精进方案结合不同领域专业学会，将视力、听力及口腔健康等项目纳入健康检查重点提醒，卫教指导内容更加多元，涵盖补喂方式及饮食习惯建立、副食品添加原则以及预防事故伤害等重点，透过专业卫教协助家庭建立正确照护观念，降低健康风险，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火舞与特技等七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精彩表演。记者陈怡琳的报道。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四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火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七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2: 我想这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1: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0,000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3: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码啊、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1: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配合6月8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澎湖海巡队千吨级巡防舰连江舰今天停靠马公商港一号码头，吸引大批民众登舰参观。澎湖海巡队表示，连江舰是政府国建国造政策及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所建造，舰长 98.5 公尺，舰宽 13.2 公尺，最大船速可达24节，具备长时间海上执勤能力。舰上配置雷达自动测绘系统，以及射程达120公尺的高压水炮，另外还有直升机飞行甲板及两艘警备艇，可以提升澎湖海域救生救难、护渔勤务及查缉走私偷渡等功能。希望透过开放参观，增进民众对海巡与海洋保育工作的认同。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大雨或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阿千上我跟 Yanky 第四噶。
1: 嗨 ，Yanky 第四，燕子上，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第四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大丈夫です，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更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吼，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德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3: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3: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1: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3: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1: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3: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0: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尽管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1分。

0: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和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同样是施工正在进行。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市的蔡坪区呢，有一位70多岁的林姓妇人，平常都是有习惯晨运的一个习惯哦。日前呢，她就一大早5点多的时候在外出散步，疑似因为呢血糖过低，突然的晕眩以及体力不支，跌倒在路旁。当时呢，太平分局新坪派出所的警员郑永新还有史嘉瑞刚好在巡逻，那刚好在路上呢，就看到这一位妇人跌坐在地上。立刻就前往查看妇人，才发现说她是因为血糖过低，所以突然的晕眩导致体力不支而跌倒。随后呢，就通知了救护人员前来查看，所幸妇人只有脚部轻微的擦挫伤，经过救护人员的检查后并发生没有任何的大碍，就让这位妇人呢，等她身体状况好转之后，体力也慢慢恢复，所以呢，她就不送医了。原警为了避免衍生呢，所以也贴心的护送他返家。那这位妇人的丈夫呢，看到他被警方护送返家时非常的惊讶，又听到说哦，他是在半途晕倒，对于远景的暖心热心为民服务的，他也是表达肯定以及感谢之意。最后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玉明也表示，如果说民众有遇到突然的身体不适，一定要立即的在适当的空间休息，或者是请求人来协助。如果说家里呢有年长者，就要多留意他们的生活起居，外出的话建议结伴跟家人或者是家人来陪同，以免说有意外发生。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安不已。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64线西行4.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台82线西行31.3公里中和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是木栈板掉落。目前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还在持续当中，西段管制点

至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那东端的话，是在这个41.5的大云岭与台八线的10路口，高承载管制要搭3人以上小客车才开放通行。那么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最新的事故是在台65线北上的5公里，过了板桥一新庄二交流道的中内车道，受到两部车影响，外侧也有部分影响到，位置是台65线北上的5公里。那么国一南下348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一台小客车后方的车体零件出现要掉落的状况，那请车主检查一下哦，车牌是805开头的。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状况，可以使用0800001123来跟我们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麦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1:03。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0: 至于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三民路要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同样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妹妹啊，这是倒位啊？哪有马？啊有狗？啊哪样种菜？
2: 哎，这里是哪里？
1: 这吼、哦，感觉足好耍的哦。
0: 欢迎光临长照迪士尼，园区列车准备出发喽！现在持续来提醒一下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 28.5 公里的太平出口前，总共是有五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最熟悉的身体突然变得像陌生人一样，不再听从指挥，曾经简单的对话也瞬间变成了一片沉默。在这样的困境里，有些人会选择逃避，渐渐地忘了如何去感受快乐。这时候的你是会选择从此关上心房，还是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练习在动物的陪伴下重新找回对生活的热情呢？第一站即将抵达的是魔法师剧场。小天原本是一位专业的社工，但他还有一项特殊的身份——动物辅疗师。这份魔法不是凭空而来的，当初为了引进

0: 马匹辅助治疗。他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心理建设与特训。为了与马儿建立灵魂层面的沟通，他前往花莲接受了高强度的训练。在那里，他学会的不是指挥动物，而是如何与另一个生命平等的共处。
1: 一开始的话，其实光是要接受这件事情，执行长这里要说服我接受这件事情，其实也大概花了一年多两年。因为我会觉得毕竟它是一个生命，又是自己完全没有接触过或是超级陌生的领域，但是转一个念想就会觉得说，因为毕竟我们服务对象是个案的部分，会希望就是如果说我接受了这件事情，可以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其他生活的媒介，那我觉得好啊，那就去试试看。所以就是有到花莲这边，从马匹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他们的饮食习惯，睡觉休息的地方，然后要怎么样判断他们的情绪啊等等这些去做一个学习。睡起来就直接到马场，就有点像是一天维持8个小时，所以就是40个小时都在做扎实的训练跟接触。但是后来就是回到园区之后，还是有到 Brace 那个时候的马场去做一个学习，跟更专精在可能说照顾 Brace 的生活打理上。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学习中。
0: 但在台湾，适合马匹生活的环境相对稀少，医疗资源更是挑战。小天最担心的就是 Brace 的健康，因为在都市园区里，要找到专门医治马匹的兽医，往往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考验。
2: 那在这个练习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很难啊、很困难，或是很有挑战性的地方？
1: 一开始的话，就是反而很担心生病的时候。因为其实在台湾的话，对于马匹而言，在医疗方面其实蛮不友善的。在台湾的生长的环境啊等等，其实对马匹来说有相对一定的负担，毕竟我们这里就是这么热。一开始会担心就是它的医疗的部分，因为在我们园区就只有一匹马，通常如果说要兽医啊等等出诊的话，起跳就是可能6000块几万块这样上下。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就我们可以处理的，我们就是可以先问我们这边在接洽的师傅啊老师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处置。所以一开始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帮 Brace 量肛温的时候，就是要确定他有没有发烧，因为他如果有发烧跟没发烧，我们要做的处置措施不太一样，就是要突破那个，一个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一个是你要去跨过心理的那个点。
2: 那他是拿什么去帮他量啊？
1: 他们的话会有一个就是专门在量马匹肛温的一个工具，但是因为就是在人形之后，因为其实他也很少用到，所以我就是有到药局，就是专门找一个比较，也有问过跟师傅就是确认过这东西是 OK 他可以使用的，然后就是可能说防水，然后可以帮他做测量的。所以就是在去做测量的时候，因为可能他的那个工具也有因为不太一样，那因为它会有一个吸力，所以就会觉得我的这个体温计如果没有拿好可能会出事。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觉得担心，我觉得就会是就医疗这部分，因为它现在有年纪了，所以其实近一年来吧就是蛮常感冒的，就是会一直疯狂流鼻水啊流鼻涕咳嗽啊甚至是拉肚子，这一块我会比较担心，其他的我倒是觉得还好，
2: 身体状况方面会比较操心一些。
1: 对对对。
2: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要怎么样知道他有没有发烧这件事？
1: 我们会从就是就他平常的生活习惯，可能像他的便便有没有成型，然后或者是呈现的颜色，他的水喝的量，就是有没有就是觉得那一阵子就特别渴，或者是一滴水都没有喝，或者是他食欲不振。因为大多数的话，他其实他的体温本身就蛮高的，所以要超过可能说38、39啊等等，他才会有一个发烧的状况。那如果说只是流鼻水然后咳嗽，基本上就没有发烧就都还好。
0: 在你的印象中，

0: 动物辅助治疗只是拍拍照吗？但 Bliss 却不是这么想。过去在马场生活时，他显得郁郁寡欢，对人冷淡，但来到园区后，他仿佛找回了童心。
1: 从111一直到现在，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他是某一年的端午节来我们园区的。最近就是要刚过他过22岁生日。
0: 那你觉得 Bliss 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一个伙伴呢？
1: 我觉得他好像不觉得他自己是一匹马，有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人类。过往如果说有接触到他前端原本在马场的样貌，他会有一点就是郁郁寡欢，身体的状态啊、皮肤啊、毛发等等，其实都我们如果讲有一点夸张，他就有点像流浪汉的感觉。你跟他就是做任何对话还是反应，他都会有点就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照顾他的主人，然后也会说，就是他平常他也不会主动去跟其他的马匹互动，就是自己在那边。但是他来到就是园区之后，然后因为他每天都跟着人类嘛，因为没有跟他一样就是其他就是是马匹的动物，所以他都跟人类一起。
0: 他会躲在床边偷看长辈，甚至在球类活动中突然冲出来抢球，用这份调皮打破了机构里沉闷的空气。
1: 像楼下有时候个案他们在玩一些可能说像是大型球类活动的时候，他会跑上去那个木栈板上，然后去抢人家的球，就是他会去观察，然后去要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因为一楼的话可以看到活力中心，就是个案他们在做复健运动的地方，他也会有事没事就去看一眼，然后看一下大家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从窗户那边看日照的个案。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有时候是不是觉得他不是一匹马，而是他是一个人。虽然他是一个就是老阿伯的年纪了，但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保有他的童心，就是非常的调皮。因为我们会整理马厩嘛，然后我们整理马厩的话，就是会把他干净的牧草分开来，然后把就是比较可能沾到他的大小便的木屑就是弄起来，但然后他就是会很故意的在干净的那个牧草上站着，然后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上厕所。他就是很故意，就是要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点，就是要让他回去马厩里面。他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差不多时间他会自己走进去，会需要我们带。然后我们就是会到要叫他回来的时候，他会追给我们跑。然后我们停下来，他还会停下来，然后就往后看说：“哎，你怎么不追我了吗？”我们就会说：“你给我过来。”然后他就会：“哦，你快点来追我。”然后我们停了，他就停，然后就会转头说：“哎，快点啊，我在等你耶。”就是做一些会让你就是觉得又生气可是又很好笑的事。但我觉得他在这边就是真的算是蛮做自己的一匹马。
0: 那在临床照护上面，就是长辈的话，他们第一次看到有马在园区里面，他们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或是有什么反应吗？
1: 因为其实我们园区的话的照顾的类型就是蛮混合型的。有一次是有一个失智的阿嬷，她就是远远的，我们就是在窗户啦，那时候园区有蛮多就是春天转夏比较长的那种草，然后那个阿嬷就会好像说：“啊，叫那只牛啊去给那草吃吃的。”其实对于个案来讲的话，对于他们印象中的马匹就是比较大只的那一种，所以他们一开始看到 Bliss 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什么小牛啊、驴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要跟他们讲过很多遍。还有人说什么那只很大只的狗，他说：“嘿，这狗那他大只。”然后就说：“嘿，不是，嘿是马，嘿是就是小只的马，一个马够大汉呐。”就是要跟他们说，觉得哦，那是马哦，啊，可以骑吗？就是大多数的人就对于马，然后阿妈就会接着说，或阿公就会说：“干嘛在骑嘛？”他说：“不行啊，他就是拿来就是陪你们大家一起玩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去帮他刷毛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对于个案来说的话，就是觉得多一个新的东西。比较少接触过，因为大多数都会是可能他们如果务农的话，就是会有牛啊、鸡啊这些的，比较少就是有马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新鲜，然后就是会觉得哦，好啊，我可以去跟他一起玩啊什么的。
0: 要来持续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28.5公里的太平出口前呢，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要提醒后方的

0: 排队确认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生命故事馆。60多岁的谢大哥，生活曾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他不仅步态不稳，还有严重的社交与语言障碍。过去的他，对话总是缩减到最极致的3个字。更因为尿失禁的困扰，让他陷入深深的自卑，排斥复健，排斥换裤子，将自己锁在沉默的壳里。直到那一天，他遇见了同样在过去常常郁郁寡欢的 Blaze， 这两颗心却越靠越近，终于导航到了同一个频道上。
1: 在 Blaze 还没有来园区之前，我跟谢大哥就是打招呼什么时候，他总是回我3个字，不会超过3个字，都会这样，嗯，哦，好。而且他面无表情哦，很像就是我跟他超级无敌不熟，可是我每一次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只回我这三个，就没有再更多了。后来因为 Brace 就是进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据点也有其他的伙伴同时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一起从团课开始。现在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会先从新鲜跟有趣开始，他就会觉得好像做这件事情他是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是先让他先从喂食，然后他也会看着我们牵 Brace 就是走那个后花园，那他也觉得说，哎，我也想要，我觉得这样超帅的。那时候就是有观察到他就是上 Brace 课程的时候，他都会很专注，他不会说就是分心啊还是怎么样，他就是会专注在 Brace 身上，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好像有找到他有兴趣的事情。后来就是我们会用邀请的方式说，哎，你想不想就是牵着他散步啊，这样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是有表达出来说他想要，因为他有那时候有步态不稳，然后距离其实也不长，跟他有尿失禁，就是一个很不配合的学生。既然他有提出来他想要，那我们就是会就这个动力跟出发点，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做这件带他散步啊，跟他互动的话，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出发点，然后就跟他说，因为动物嘛，他本身对于味道还是什么就很敏感，所以如果他今天他有不舒服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是会比较排斥或者是不愿意跟你做互动。然后就用这样子的出发点，让他说他每一次要去跟 Brace 互动之前，然后要他去更换复健裤，不然他之前是完全不要，所以他就会变成是到后面他会主动的，在要去跟 Brace 之前，他会自己去拿复健裤，然后去更换，因为他知道他等一下要做这件事情。接下来他就是要带着他做散步啊什么的，就是说，可是你现在你走的话，你都那么懒惰，你都不想走了，那你怎么样带他散步？他就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直刺激之下，他就会自己到后花园，然后自己去练走，每一次就是把距离自己拉长。但是这都是在工作的同伙伴之下，就是安全看视之下，就是他会把距离自己拉长，然后从慢步一直到快步，最后面就是他有主动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了。
2: 你那时候看到 Blaze 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很酷吗？
3: 嗯，
2: 就哎，怎么有动物？那你之前有家里有养什么动物吗？
3: 养狗。
2: 所以你也会跟大头玩？嗯。你们是养什么狗啊？
3: 土狗。
2: 那你喜欢跟 Blaze 做什么事情？
3: 做聊天。
2: 那你会喂他吃红萝卜？
3: 苹果。
2: 苹果，苹果，苹果。你从家里自己带苹果来，那你还会带他去散步吗？后花园
3: 会啊。
2: 他乖吗？
3: 乖啊，
2: 很乖。嗯，几乎每天都会陪他。
3: 好多。
2: 那你平常跟 Blaze 散步的时候，你都怎么牵他的？
3: 用绳子。
2: 你绳子拉着他啊，就是这边也会有伙伴跟你一起。那你都什么时间点去找 Blaze 啊？
3: 那个时间不一样。
2: 那你有看过 Blaze 很顽皮的时候吗？跑来跑去的时候。
3: 嗯，有。
2: 那要怎么把他抓回来？
3: 就喊 Blaze 啊，
2: 一直喊他 Blaze 回来这样子。啊，他会听叔叔的话吗？
3: 有时候会听，有时候不会。
2: 不会听的话，你要怎么样把他带回来？
3: 大力点。
2: 大力喊他吗？
3: 嗯。
0: 为了完成谢大哥自行带 Blaze 散步的赋能目标，人心

0: 团队启动拗失禁管理、步态增能、语言刺激、社交的综合赋能计划。这是谢大哥与 Bless 的约定。每天来到园区最期待的事，就是带着这位老朋友在草地上散步。这种生命间的相互依赖，让谢大哥从一个被照顾者，重新找回了我可以的尊严。
1: 像我们之前的话，我们有农夫会来这边就是上园艺的课程，那因为 Brace 就是他会有那个便便嘛，那便便都会要用布袋就是装一袋一袋的，然后要当肥料，然后他就会主动的跟那个农夫老师说，这个我们用这个还要用吗？然后老师说，哎，你要做什么吗？这样他就说，哦，我要去给 Brace 装他的大便。他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开始，然后愿意去跟陌生的人然后去做对话，甚至一直到后面，就是如果我们有学生啊还是谁来的话，我们就会请他跟他介绍一下，就说 Brace 叫什么名字啊，平常喜欢吃什么。他很常从他家里面自己带苹果啊红萝卜，就是都带一个小礼物然后来见朋友的感觉。他一直到现在就是会来参加像我们伙伴的护士节，然后上台做分享，跟大家说很谢谢大家什么的。我现在跟他打招呼终于不是那三个字。假设说我跟他今天他们有做一个什么活动好了，就是有关于就是艺术创作的，然后他甚至是会主动的说，你觉得这个我画的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啊，超好看的，那送给你。可能在 Brace 的就是情感或是接触的关系的建立之下，他对我们也有一定的信任感，就是会对我们比较释出善意，我们就觉得哦，值得了。因为其实他在园区的话，就这样子对象别，其实他算蛮年轻的个案，其实他这样子的转变之下也蛮突然的，家属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们也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好，所以那时候有因为Brace 来到我们园区，然后看到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转变，相对也是很感动跟感谢啊。
0: 终点站梦想指挥中心。现在持续插播一下目前的最新状况哦，在台七十四线呢，往快关方向28.5公里的太平出口前，五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暂时封闭管制当中，后方是车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是30公里的大里一，要赶走平面道路继续行驶。目前在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28.5公里的太平出口前，五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呢也是封闭管制的，所以提醒大家提前先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是30公里的大里一，改走平面道路继续来行驶。职责是将生命转化成动力，并画出一道安全圆周，引导长辈接触马匹时，必须从肩部开始，避开视觉死角与后方危险区域，这不只是物理上的安全，更是心理上的建立。
2: 那有没有在跟就是马相处的时候是绝对不能踩到的一些点？
1: 在我这有生之年，我应该找不到或者是遇不到第二只 Brace 这样子性格的马匹。对，因为他真的脾气真的很好很好。因为像我们就一般的话，我们一定从小就是你接触到就说，哦，不要站在马匹的后面。对，因为他看不到后面，所以他如果觉得他有危险，他就会往后踢嘛。可是 Brace 是一匹就是什么都好，然后什么都没关系。我们的话有帮他喜欢的对象就是做一个排序，就他最喜欢的是小朋友。然后因为小朋友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控制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会跑到 Brace 后面啊还是什么，就是去触摸什么的， Brace 就是都没关系，就是哦都可以啊，随便你们啊，你们开心就好了，反正我知道你们是来跟我交朋友的，是不会对我就是有任何造成伤害。但是就是有一个会比较需要注意的，就会是因为Brace 他会有就是移动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会没有注意到他脚的会怎么样走的位置。那如果说有个案啊，或者是要跟他互动的人，他的脚放在他脚会移动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就有可能就会被踩踏。对，那因为 Brace 就是很重嘛，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在马场的时候就有被老师警告说，就是不要被马踩到。 因为有可能会就是骨折或者是骨裂等等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跟他

0: 他互动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注意这件事情。
1: 那让这个 Bliss 进入到园区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建立这个安全的范围？
0: 基本的话就会是谁要带他去跟个案互动，在互动的同时一定会有是了解个案也了解 Bliss 的人在场，跟他接触的伙伴就是先用一个儿童发展协会这边的老师就请他来这边授课，然后让大家都有一个对于就是马匹有一定的基础认识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就是牵马领马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做辅助的角色，要同时看到个案跟在安全之下就是跟 Bliss 全进行一些喂食的活动啊，或者是领马等等的，他一定会是会有两个人以上，然后这两个人一定都会是对 Bliss 一定程度的认识，才有办法去进行这件事情。
2: 透过手部的精细动作，长辈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手部职能治疗，而当长辈学会如何给出清晰指令让 Bliss 走动时，训练的是他们的认知能力。动物辅助治疗不只是课程，而是充满温度的隐形力量。当长辈帮 Bliss 绑辫子、喂红萝卜，他们与世界的连结正在悄悄的复原中。
0: 我们通常的话比较常去执行的就会是就是喂食，就是红萝卜的喂食，然后如果有一些个案就是比较不会害怕 Bliss 的话，就会让他玩两只手只有一只手有红萝卜，然后让 Bliss 就是去猜哪一只手里面有红萝卜这样。有些个案的话，他们如果想要就是尝试就是领马，我们就是会做就是个案在一边，然后他同时有工作人员，但是另外一边也会有工作人员，就是带他们去领马的部分。有蛮多就是借由马匹这个媒介，然后去衍生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去邀请个案，因为我们也会带他们绑辫子、梳妆打扮啊，然后我们也有让他们认识就是马匹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食物，然后帮 Bliss 去准备一个他专属的便当，就是用马匹为主轴，然后延伸出来一些不同性质的活动。
1: 那会不会有长辈就是本身就很害怕马匹的，怎么引导长辈跟马相处？
0: 我们一开始的话，在每一次在活动前的话，会是做一个确认，就是这个个案他可能是完全抗拒，就他不要，我们就不会强迫他来参与。那如果有一些个案是他可能有一点想，可是他害怕大于想，我们就会让他先在旁边用观察就是观看的角色，慢慢的让他就是做位置的改变，从坐的比较远到慢慢靠近慢慢靠近，然后也有就是借由同侪的力量，就是有阿公或是阿嬷就跟他说，你看啊，他没咬到我啊，就安全呢，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觉得说好像对耶，我看了那么多次都是很安全的，慢慢引导个案从就是先触摸他的身体啊等等，一直到做喂食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就是让个案他是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方式，然后做一个治疗，像绑辫子啊等等这些的，如果就职能治疗师来讲话，他就会有精细动作或者是注意力要集中啊等等，你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是要让个案固定坐在那里去完成一些指令的时候，他可能会比较有排斥感，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借由 Bliss， 今天可能要去上什么星光大道啊，现在头发乱成这样子怎么能看，对不对？我们就是邀请个案，然后就是说我们来帮他一起把他 set 抖一下，那他们就会比较自然的觉得哦，对对，他要做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排斥跟会比较愿意做。
2: 今年已经22岁的 Bliss， 换成人类的岁数，其实已经是位老爷爷了。
0: 我觉得呢，我就是对他就是又爱又恨的感觉。很调皮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就是很想要把他抓起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但是我们愿意去挑战，然后去尝试看看。然后一直到现在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我也从 Bliss 身上就是看到了很多跟学到了很多，因为毕竟他也是一匹就是有年纪的马匹的，所以我们也不确定他我们可以一起共处多久，但是希望他就是每天都那么开心，这么的做自己。
1: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 Bliss 说？
3: Bliss 你很乖，我想跟你散步，我会每天拿苹果给你吃，谢谢布里斯，出现在我这里，整天都很开心。

透过这座温柔的桥梁，谢大哥从一个被动接受照顾、沉默寡言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为了与老友散步而努力练习走稳步伐、主动打理自己的生活。当语言不再是沟通的唯一途径，你会愿意慢下脚步，像 Bliss 一样，用眼神、用抚摸、用单纯的陪伴，去听见长辈心里最真实的声音吗？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台74线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 28.5 公里，太平出口前五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呢都是已经车多回堵，那在32公里到28公里目前都是拥塞回堵的路段，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下 32.5 公里的大里二，或者是30公里的大里一，提前的先下这两个匝道，改走平面的道路继续来行驶。

人物。时间来到下午的1:36，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呢，往快关方向的28.5公里，太平匝道这边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哦，在32公里到28公里，目前都是车多速缓。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提前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是呢30公里的大里一，改走平面道路继续来行驶。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35.2公里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道呢，是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大家呢，平常在什么样的时候会来这个搭乘高铁呢？下一次呢，当你在月台上排队等着要上车，或者是说列车刚好停靠在站内的时候，你可以睁大眼睛来看一下哦，车窗的外侧呢，是不是有几扇的车窗的角角都会贴着一张非常小、非常低调的红色倒三角形的贴纸。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在搭高铁的时候注意过这个红色的倒三角形贴纸？因为高铁的车身非常的大，那这张贴纸呢小到很容易被当成一个装饰或者是一个污点。那你有想过吗？在全台湾最快的列车上面，为什么需要特地粘这一颗神秘的小红点呢？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贴纸，在紧要的关头，它可是我们救命的黄金记号。这张红色的倒三角形的贴纸啊，在交通还有防灾界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它叫做紧急救援入口标示。高铁为了可以抵抗高速行驶之下的强风、风阻还有气压，所以车身结构做得非常的紧密，车窗的玻璃更是采用了高强度的双层强化特殊玻璃。一般人呢，就算拿了钝器死命的砸，是也根本都砸不破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万一有真的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的话，导致全车断电啊，车门变形卡死，里面的乘客出不来，车外的救援人员也进不去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车窗外面的这几张红色倒三角形的贴纸，就是大自然跟工程师要留给消防员的隐形任意门哦。这张贴纸呢，不是贴给车内的乘客看的，而是贴给车外的消防搜救人员来看的。它代表着说呢，这扇窗户的背后没有高压电线，没有复杂的机械管道，而且车厢内部的这个位置刚好是安全的通道，它并没有被座椅啊，或者是大型的机具给挡死，所以呢，搜救人员只要一赶到现场，不需要浪费时间去测试说哪一扇窗是可以破的，只要认准这个小红点，直接拿出破窗的工具，对着贴纸标示的窗口用力的击碎，就可以在最快的速度跟时间之内砸开一条通道，来进行车厢内部的救援。不过呢，这个聪明的防灾设计哦，它最早呢是从日本的新干线传过来的。不只是高铁哦，大家如果出国旅游的话，在日本的某一些电车，或者是台湾的一些大型公共建筑，玻璃的帷幕大楼的高层的一些外窗外面，你都

0: 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咱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哦，我被喘袂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5，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28.5公里太平出口路段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哦。那一路回堵到32公里，所以要提醒大家可以提前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是30公里的大里一路段，改走平面道路来继续行驶。台78线往西的方向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走进了超商之后，你的第一个目的都会是什么呢？你有发现吗？我们台湾人走进超商哦，除了呢到冰箱拿手摇之外，或者是排队结账，很多人呢都会走向这个角落那一台熟悉的 iPhone 哦。你有没有算过呢？在那一台荧幕上面，你究竟可以做或者是完成多少事情？不管是列印文件呐、印照片，或者是买车票、买球赛门票等等，只要在这台机器前面按个几下，小白单印出来。到柜台盖个章，你的事情就全部都办完了。

其实呢，我们台湾人呢最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排队还有奔波上面，大家都是渴望一站式就可以完成的。既然要去超商买咖啡，那就顺便把路边的停车费缴一缴，顺便把计件条码也印一印，这对大家来说呢都是最完美的生活时间管理学。不过呢，也因为我们太追求一站式，太想要顺便一次解决所有事情，所以很多骑士啊在超商办完事或者是领完包裹出来之后就会开始骑摩托车，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有人呢可能从超商抱出了一大箱的网购的包裹，那就放满了他整个的机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你到了超商领货的时候真的货太多了，千万不要因为货物影响到你的行车哦。所以两个机车载物的安全守则要来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能影响到你的操控。很多人呢去到超商一出来，手上拿了一堆东西，就会开始可能挂在龙头啊，或者是到处塞，更不用说如果你是单手抓住这个包裹，如果遇到了突发状况，你真的是连刹车都来不及。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包裹非常的大，或者是呢已经过太高又太宽的话，你硬要塞在这个脚踏板，导致两只脚呢是必须往外张开的，这样子骑车也是非常危险哦。在过弯的时候，骑车的重心也会非常的不稳。所以政府又规定啊，机车载东西的时候高度不可以超过肩膀，宽度不能超过把手外缘的10公分。虽然说便利非常的重要啊，效率也很重要，但是呢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听到是 SHE 的《美丽新世界》。台78线往西的方向 35.2 公里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呢，往快关方向先前哦，在 28.5 公里的太平路段因为有事故的发生，不过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都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32公里，所以也提醒大家哦，可以提前下 32.5 公里大里二或者是30公里的大里一路段，改走平面道路继续行驶。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1公里的地方往雾峰系统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由国七队正在处理当中，通过的时候要记得小心留意。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有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来到下午的1:55，准备要56分了。当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台湾族语的歌曲，像极了爱情，珍妮的歌声。待会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早上的11点到下午2点会有苏元帮忙代班，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八个八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下周日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行馆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61.6到61.4公里之间，过了中立，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7.5公里，过了大南路段，这里有轮胎皮跟铁片，也是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也请多多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4.9公里，大溪前稍早有回报说路灯没有关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目前。

在国道五号北上正在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排队的话要保持耐心。国道六号西向一公里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出现两部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因为稍早已经解除的28.5公里事故影响，目前还是有回堵的车流，车流主要回堵在32到28公里，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前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30公里的大里一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台78线西向的35.2公里，在斗南交道路段，这里有看到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外侧车道，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则是看到新北市淡水区今天淡水老街周边，也就是中正路的双向沿线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正在实施道路管制，请可以的话请您提前来做改道，这个活动呢一路会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台中市梧栖区回报台湾大道8段往沙鹿的方向，接近同综合医院中间车道3部车的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从现在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 FM94.5， 也欢迎新竹的 FM94.9 一起加入我们的探索队哦。天气闷热吧，有没有定时定量的喝水呢？如果忘记了，那么现在就喝一口吧，分次慢慢的喝，实在是太闷热了。那如果你大量流汗的话，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要补充一下电解质哦。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啊，今天呢，因为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台湾西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其他地区都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并且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呢，礼拜一很多人上班咯，那么封面会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所以台湾中南部地区啦，澎湖、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地区还有午后呢，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地区还有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有短

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哦。台中呢，温度呢是31到34，苗栗也是31到34，新竹30到33，彰化南投31到34，嘉义31到35，云林31到34，都是闷热的，很容易有中暑感觉的。好，如果驾驶朋友是在家里或者是这个开车，可能不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空气对流的问题哦。嗯，就是你的这个环境里面空气流通要好哦，不然真的很容易闷热哦。有时候在这个服务站啊，会发现服务区啦，会看到有这个很专业的这个驾驶朋友，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因为他们常常遇到这种闷热，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随身带那个湿冷的毛巾，有没有擦擦脸啊，擦擦脖子啊，哎，这个是真的是有道理，这个叫做物理性的降温。啊，如果你发现你周边的人有人这个头晕头痛恶心脸色发白啊，皮肤发热，就你碰他就很热，可是你又看他没有在流汗，就要特别注意了，这可能真的是有一点中暑的感觉了。好，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哦，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啊，在这个国道六号往西1公里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呢，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这个是在国道六号往西1公里处已经接获到排除的事故，转达给驾驶朋友了。我们跟着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吧。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哦，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哦，在指标一公里的地方，稍早呢，因为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那么已经接获到事故排除了。不过刚刚薛芳看了一下啊，这个地方，受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行车速度现在还是在慢慢消化当中，行车速度大约还是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哦。那么我们就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那么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回堵的车阵会慢慢消化喽。另外呢，在74中庄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也就是在雾峰往快关的方向，在28.5公里呢，稍早也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大塞车啊。那么现在也接获到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回堵的车阵也是慢慢消化。另外呢，在台78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那么有接获到35.2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交通障碍物，所以请你们经过35.2指标处在斗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咯。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看起来，在北上路段哦，在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这个地方，行车速度50公里，特别的缓慢，车多。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则是在北上大溪路段一直到三鹰哦，从62公里到5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40到50公里，也是一个车多的瓶颈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六哦，国六就是在这个旧镇往雾峰系统往西的方向，目前行车速度来到30公里。好，74中庄快速道路目前整体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有来到60公里以上咯。好，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部分是在这个台74中庄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据报是有车多的，以及呢稍早在台湾大道八段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同综合医院中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
1: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2: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1: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毛啊？
2: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1: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如让皇上等太久。
2: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1: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

0: 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1: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0: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2: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0: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3: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龙飘飘的歌声。是不是很多路段这个天候不佳，所以驾驶朋友开车会特别需要集中精神呢？啊，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啊，都有这个天候不佳的提醒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开车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子的状况、车况，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了。那么保持良好的这个精神，好好开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地方有散落物，是在中立路段哦，在往北的方向 61.6 公里，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中立路段哦，国一北上 61.6 公里，请你们来到这里自己要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同样有散落物，这个掉落的东西呢是在北上的竹林路段往关西，那么是在指标 82.3 公里哦，这个地方也是有掉落东西。那么在彰化系统就是从快关202公里左右哦，在指标 201.2 公里的地方也是往北的方向哦，国三往北 201.2 公里也是据报说这个地方有散落物。好，稍早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指标1公里哦，那么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这个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71公里丰原往大雅系统的 B 车弯哦，他说有一个机车骑士在这里停下来了，他很看起来很像是这个机车骑士骑骑骑，发现自己骑上高速公路了，所以赶快躲在 B 车弯里面，所以停下来了哈。那么我们就请好心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安全喽。好，持续看一下路网图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北上的路段哦，在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到168，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165到160，那么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那么再往北走呢，是一个比较慢的地方，就是刚刚提到的在新竹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啊，南下呢，从土城树林路段就车多了，车速不到80哦。那么主要是到了树林三鹰的时候，46到5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在三鹰鹰歌系统路段50到54公里呢，行车速度就来到60公里，要过后才会恢复正常哦。那么北上的部分呢，是从龙潭路段开始车多。那么到了大溪的62公里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好，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现在是正常好走的。国道六号呢，雾峰埔里端就是刚刚提到的，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就正到雾峰系统往西的方向，行车速度慢慢的在提升当中，现在回来到40公里左右了。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永安这个往南北方向看哦，一直看到口湖、哦、主要应该是在新丰二大庄啊，66到77哦，南北双向都一样，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端，今天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全线开起来都有6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

惠中路的慢车道有车多的情形，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流量很多，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我们来听一下张雨生，也来唱个西风的话，然后待会两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好吗？

0: 景广新闻。
1: 一名34岁吴姓男子疑似持有毒品，遭新北警持搜索票查器。他不仅驾车企图冲撞远警，逃逸过程撞回两辆机车，所幸远警依法使用枪械，沿路连开16枪，再以优势警力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案发当时执行毒品搜索案，正持搜索票向吴姓犯嫌表明身份。吴姓犯嫌突然驾车冲撞远警，随即高速逃逸。警方火速启动线上围捕，大批警力沿着立言街5巷追赶至9分钟车程外的金城，还有和平路口。沿途为了避免犯嫌脱逃以及伤及无辜用路人，连开16枪，最终将吴姓犯嫌控制，起获一托迷纸烟弹9颗、一托电子烟雾雾化器2支、微量凯他命等毒品。侦查队长王宏祥说，
3: 依法使用警械开枪制止，共计开16枪，成功控制现场，并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据了解，吴姓犯嫌逃逸时波及2辆机车，后续将交由交通分队处置。此外，2名远警在逮捕的过程不慎擦挫伤，经检视均无大碍，都未送医。新北警也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公权力，警方会强力扫荡各类犯罪，展现维护治安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去年旅运及仓储业生产与受雇员工概况，海洋水运业平均月薪加奖金有138,446元，连续6年居冠。航空运输业因观光需求持续升温，受雇员工人数增加1250人最多，且已连续3年成长。在工时方面，公共汽车客

0: 运业总工时高达 199.7 小时，是最辛苦的行业别。为了让家长报名公共托育机构更方便，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推出公共托育机构线上报名系统，家长透过手机或电脑就能完成登记，省下往返奔波与排队的时间。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1: 家长可以透过高雄数位市民平台进入公托报名系统，完成资料填写以及文件上传之后，经审核通过，系统将会以电子邮件通知报名结果。系统也会整合全市公共托育机构资讯，提供线上报名、资格查询、录取公告以及候补查询等功能，让招生流程更加的公开透明。社会局儿少科科长林小慧说：“
2: 每名幼儿最多可同时报名两家公托或家园。”报名系统整合全市的公共托育机构资讯，提供线上报名、资格查询、录取公告及候补查询等功能，让招生流程更加的透明、公开。家长只需透过手机或电脑即可完成登记，减少纸本作业与奔波现场排队时间。
1: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招生简章、资格条件以及作业的时程，都将会同步公告于系统平台跟市府的网站，欢迎有需求的家长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暑假将登场，不仅有霹雳布袋戏、跨界地景艺术，更有四场星空沙丘音乐会，串联在地沙丘市集与格马兰文化体验 DIY。让整个暑假台味满满。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宜兰在地乐团新时代进香团跨界携手霹雳布袋戏，以经典大偶搭配创新表演，展现浓浓台味魅力，正式宣告2026壮维沙雕艺术节盛典即将开始。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4: 这次部我们有请一些艺术家的一个结合，就是有从日本还有本地的艺术家做一些大型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而且有办音乐会。”市集的部分可能跟我们观光圈做一个结合，我想也是要创造一些在地的一个消费。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本土的那个霹雳布袋戏也会来我们这个活动参与。
3: 壮维沙丘艺术节将在七月和八月登场，不仅邀请霹雳布袋戏以及黄飞、荒山亮等人演出，国内外艺术家驻点创作，并有四场星空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集结金曲歌王桑布一、五四 A、原味酝酿、宜兰在地乐团同根生等多元的卡司，外澳还有冲浪跟火舞秀表演。壮维则是以沙丘与龟山岛为主轴，并结合在地格马兰文化 DIY 体验，邀民众一起在福岛流沙中感受东北角之美。警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大雨或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我们常常呢要附和别人的说法，我们就会说加一。那么驾驶朋友有注意过斑马线旁边加三，多了三条的白线，这个加三是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加三呢、啊、有很重要的意思哦，不是来装饰用的，这个是这个叫做视觉功能障碍引导标线，就是要让视障的朋友他们在横越这个车水马龙的路口的时候，可以有更明确更安全的引导路径。所以他跟着这个这三条加三的线走走走，他就会知道哦，他现在即将进入这个斑马线的起点，然后在这个三条结束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哦，这个斑马线结束了，他已经安全的来到了另一边的路边。不过网友很可爱哦，就曾经有人留言说，他看到的时候，他本来以为是某一个这个运动品牌，他以为是联名的斑马线呢，这很有意思哦，就是有的品牌已经做到这种连标志出现在马路上，他都以为是有联名的斑马线。好，这个是有根据的哦，这个是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哦，这个是第185条的第三项，所以在视障者通行需求比较高的地方，穿越距离比较长或者是动线比较复杂的斜交路口，就应该要设这个三条平行白色的实线，而且宽度和间隔都是5公分，厚度呢大约在0.4到0.6公分，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而且呢，这个标线呢是要对准人行道上面的定位砖哦，就是所谓的导盲砖，这样视障朋友他们才能够无缝接轨的很平安的从斑马线，从这个马路这样子慢慢的走到了很安全的这个人行道上。

哎，除此之外，不知道有驾驶朋友有注意过吗？有的路口，重要的路口还会有一些声响哦。那这个声响啊，也不是都是固定的一种声响，就是它其实有蟋蟀的声音啦、啊、布谷的声音啊，有鸟鸣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哦。那么这个都是为了要帮助用智慧语音的号志方式来帮助所有的这个视障朋友，他们可以透过手机啦，或者是透过蓝牙自动触发设备来帮助他们可以很正确而且很自在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路口。

好，那么因为薛芳很喜欢追追追哦，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们就在下面留言哦，他们就说哎，奇怪，他们也觉得自己曾经看到过，就是那个不是三条线加三哦。他说哎，奇怪，他觉得他看到的是方格子哦，那个方格子啊，比较通常啊是在那个可能会在国小这种地方会出现哦。那这曾经在台湾有试用过，因为是参考国外的经验哦，就是在一些比较就是车多人多的这个路口，然后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能够有效提醒这个用路人，哎，你要注意前方的状况。然后呢，这个彩色标记它就有一点是方格，就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这样子往前这样子。然后，它用彩色标志，它用黄色的哦，它因为我们的斑马。

马线已经是白色了嘛，哈，很像枕木这样白色，所以它旁边就做一个左右两侧会有黄色棋盘格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就是设定差不多40公分左右，然后意思上面就是让大家比较明显的看到哦。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通常最重要的原因都是安全啦，所以其实突然发现，然后自己真的哎，暂时临时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跟功能的时候，那么就请你遵守我们这个正常的标志啊，例如说红绿灯这个是一定认得的，停止线这个是一定认得的，所以就大家都特别多加留意一下这些特别做给路人来行驶使用的新型标线。

0: 好，计划道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219.5 公里哦，麦寮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掉落在这个地方，哎，还蛮危险的哦，因为它掉落在中间车道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你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19.5 公里的麦寮交流道，那么中间车道有一个指示牌掉落，那么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会赶快前往去处理哦。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八段哦，在2点钟左右的时候，往沙鹿方向靠近同综合医院中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不晓得事故还在不在现场，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安全上面的一个参考了。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好客丽丽，那么这是叫做《先生个老风情》，是由刘荣昌老师领军哦。那么收录在客语童谣专辑《好客丽丽》第三张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这首创作很特别，哎，他这个我刚刚提的那个先生就是先生啊，就是老师的意思。那他其实是刘老师，刘荣昌老师，他要向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致敬的一个作品。他的这个老风情是真的哦，那个老风情是1940年代啊，邓宇贤老师他在这个新竹的一个国小哦，他在这个国小上课教书，所以他把他的风情放在这里哦，所以这个是真的哦，这是新竹，现在应该是秋林国小哦，他在这个地方教书教学生时候用的这个风情，所以这个老风情是真的。据说这台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老风琴现在还是好好的被典藏在学校的校史室当中，听起来就觉得好有感情。

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台六十一骑兵快速道路南下的219.5公里，在麦寮的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掉落，那么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在还没处理好之前，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自己要注意一下安全。稍早呢，在台七十八这个台西古坑路段的这个台七十八，我们有提到说，在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交通障碍物，现在也接获到相关单位说已经处理好了，已经排除了，所以请您放心经过了。好，我们来路网图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大部分的路段，看看哪里塞车哦。不过稍早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丰原大雅系统的这个路段说避车弯，有机车骑士在这个地方哦，应该是误闯了，所以来到这里。那么不晓得还在不在，就请驾驶朋友经过有看到的时候稍微帮忙注意一下他的安全哦。那目前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呢，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那么这个路段40到50公里，过了这个路段以后呢，40到

始比较慢，那么过了以后从竹北到湖口路段就慢慢的就差不多会来到6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好，过了之后就顺畅正常，但是来到了中立路段60到59公里，车速来到50到6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土城树林路段现在行车速度更慢了，已经不到30公里了哈。那么要过了三鹰的50公里指标处之后呢，才会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关西服务区76公里到高原的73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再往北走呢，从大溪的62公里往北一直到土城路段哦，那么车速只有在20到40公里左右，车多，行车速度缓慢。国道六号往西的部分呢，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呢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看一下61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南北双向看起来行车比较缓慢，或者是说车流稍微比较多一点的路段，主要是在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66公里到77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那么北上呢，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车速不到70公里。72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到三线26到2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往西的部分呢，从狮潭端的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从31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的，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主要是在往西的方向哦，从雾峰37公里上来之后呢，来到了草湖一直到太原的24公里，34公里到24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好，今天的76快速道路普盐中心系统啊，在往东的方向临错到中心系统，行车速度60到70。好，就这个路段比较有需要留意一下了。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的这个匝道，目前有车多的情形，所以请你们来到这个匝道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行车速度。那么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有车多，所以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另外呢，在金马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哦，中外侧施工封闭，那么后方车流正常。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

好，雪芳选了一首歌哦，这个是比吉斯 Bee Gees 他们唱了一首歌叫做 World 世界哦。这首歌其实本来以为是有在美国发行，哎，结果查了以后发现他们最早发行的时候竟然是先在欧洲亚洲这边先做发行的动作，尤其是在德国取得了一个排行榜冠军，成功的打入了英国啦、澳洲啦、比利时等等欧洲这些国家。那么就是有一种年轻人的迷惘、自我审视还有哲学的思考哦。好，就是我发现世界是圆的，当然每天也都会下雨哦，等等之类的。好，那么送上这首歌，因为很多毕业生毕业啦，希望不会有很多的迷惘，或者是能够继续勇敢带着迷惘继续向世界不断的探索。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之前说金山南路跟潮州街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持续的路况看到国道1号南下19.9公里，过了内湖，这里有黑色的水桶掉落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17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稍早的时候有回报碧车湾停了一辆机车，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同样留心。国三南下102.2公里，在加东前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路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361.5公里，关庙交流道到关庙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也有看到3个水果篮散落，请您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是持续低于20公里的，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在西向的15.8公里，接近燕巢这个路段，路肩有看到塑胶栏掉落。西向的17.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中间车道看到有掉落物，也麻烦您多多留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19.5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散落。而台64线西向江子翠出口前，这里路灯。

电线散落在这里，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往北，北一路前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桃园市中坜区中美路86号的停车场回报满场，延平路535号的停车场也是回报满场，再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目前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警报，所以说如果您行经的地区呢是有在降雨的话呢，麻烦保持好您的行车距离，并且开启您的大灯。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04.5公里乌日往快关的路段，外线车道外二车道的中间哦，有塑胶类的掉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好，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204.5公里乌日往快关的路段外二车道的中间。好，那么有塑胶类的掉落物在这个地方，请您经过注意安全。持续提醒，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19.5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掉落，那么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学芳在假日的时候经常会提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有这个公务段的清洁人员在进行清扫哦。那么主要是要请驾驶朋友您自己要注意驾驶啦，就是您开车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施工人员他们可能更专注的是在做清洁打扫，他会比较可能就是会比较没有注意到您的状况，所以要请您特别注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我们施工人员也都会做安全标志啊，所以就是大家在开车到相关单位的时候、相关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就好了，稍稍留意一下就好了哦。那么主要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啊，路面坑洞巡查修补，那么还有在大甲龙井路段也都是有在进行修补跟巡查的、哦。那么同时呢，在大甲龙井路段呢这个地方呢，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哦，东西向车道还有做垃圾的检视，还有路面的清扫，那么是在大甲到龙井哦130到163公里的路段。同时这个路段呢还要进行这个交接箱啦、机房设备保养啊、管线巡查的维护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同时另外还有哦，在85公里到131公里七顶到房里路段哦，那么有这个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查修补，还有台72线的后龙狮潭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是坑洞修补巡查，然后也会进行垃圾检视哦，所以都请驾驶朋友留意咯。61西滨快速道路还有72快速道路都有相关施工。

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呢、啊，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当中，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哦，哎，这个车速大概在40到60哦，可是来到了湖口路段只剩下30公里哦。好，中立路段的60到59公里，车速60公里。那么机场系统52到桃园的49公里，车速将近80，但是不到80。好，在国道三号南下呢，土城42公里开始，一直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三十到六

7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主要是在高原的73公里开始就会觉得车多，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来到了大溪的62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车速只剩下20到40公里哦。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72快速道路的这个往西的方向，开矿村3线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是这个全线行车速度最缓慢的一个路段，要留意一下。好，另外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在草湖的34公里到太平的26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我们刚听到的是黄蓝白所演唱的《做农夫》。然后驾驶朋友有注意到吗？现在是什么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芒种哦？就是很忙啊，就是超级忙碌的感觉。哦，什么很忙哦？这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九个节气，那么是在六月五号咯，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季节的当中了，这个节气的当中了。就是有芒作物已经成熟咯，那么就是适合播种耕作的这个夏季时节正式到来了。那所谓的芒啊，就是稻子啦、小麦啦，这些有细芒的谷类作物，那这个种就是种子结实或者是播种，所以农民啊、农夫们都说这个叫做忙着种，就是很忙啊，非常忙碌哦。好，就是忙着。那么气候的关系，就是会有一些表现哦，像梅雨、高温湿热，就是这个季节就是很闷热潮湿，闷啊，就是闷，就是这个季节。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农作物分界、哦、所以温度也是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播种的存活率基本上也是会比较降低的，所以就有一句谚语这么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刚刚讲到湿啊，因为这个季节里面还蛮湿热的，又热，所以身体会觉得沉重，所以才会说哎，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保持良好，要准备好，这准备很重要，因为你会逐渐觉得好疲倦哦，不想吃，不想动，这样，那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很多这个建议就是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绿豆啊、薏仁啊、冬瓜啦，就这些东西来做清热利湿哦，帮助身体排湿一下，对抗湿气。好，这个是自己要注意的哦。看一下水果现在是吃什么，好像是吃芒果，所以到处这个市场走一走，或者是这个超市超商走一走就会看到这个芒果都越来越多了哈，一年一度的这个芒果季感觉上来到了。好，所以薛芳就选了黄蓝白的《做农夫》，待会可以听一下陈升也唱一下《农夫》。3:22哦，那么驾驶朋友有没有记得要喝水嘞？因为很闷热哦，所以我们要一起预防热伤害，然后要一起预防不可以中暑，所以记得喝喝水，分次慢慢的喝，如果流汗流太多了记得电解质，一起把自己准备好才能够好好顺利的开车呀。好，国道三号北上204.5公里乌日快关路段外二车道的中间，稍早有接获到在有这个地方有塑胶类的东西掉。

掉落在这个地方，所以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还有呢，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9.5公里麦寮路段，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掉落，也前往处理咯。台中市的这个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有两个地方有施工啊，那么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啊。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有施工封闭，以及呢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都是正常的。

好，陈升的歌声哦，真的是很招牌哦，就有一种慵懒，然后好像在自言自语，就是这种自言自语的感觉，所以也许答案就在风中。

我们透过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一个行车状况哦。那么行车速度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来看的话，林口41到桃园的4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中坜路段呢，从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59到60公里，以及呢从这个62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从99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左右，但是来到了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车速不到40。继续往北走，到了中坜62公里到59公里哦，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北上的机场系统52公里到林口的4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从土

0: 城的42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部分，加东103到新竹100公里，那么车速将近80，以及竹林到关西路段也是车流稍微多一点，行车速度不到80。国三的北上，从龙潭的68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哎，车很多，行车速度只有30到50公里，驾驶朋友要特别保持良好精神状况了。国道4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目前都是正常好走。在国道6号的部分，则是在往西的部分，在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61的西滨快速道路，整个看起来行车速度稍微车多的路段也都还有7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么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在新丰2一直到海山平交匝道66公里到81公里，以及南下的后龙赤土崎105到109，这个是路段车流稍多，大概在70多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那么同样的行车速度，在北上呢，则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公里，还有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公里。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大庄的77公里到新丰2的66公里，都是行车速度靠近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72快速道路在往东的部分呢，在开矿村一线26公里，一直到开矿村3线2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狮潭端上来有行车速度70，来到了开矿村3线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往东的部分是在西屯210公里到北屯1的13公里，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以及呢在崇德16到潭子18，行车速度60到70。在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在雾峰37公里一上来，行车速度有70公里，来到了草湖的34公里，一直到太原的24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76快速道路在往东的部分，林错到中心系统26公里到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以及呢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畅好走的。好，我们从路网图看到，观察到有部分的路段有这个天候不佳，像泰山啦到新竹路段啦，甚至这个南部一点往南的驾驶朋友，可能从大林路段开始也都有感受到天候不佳的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随时留意一下这个车灯，要看一下哦。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的路段呢，依旧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形，以及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车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这一首 Love Story 可能有些家属朋友有听过，但是这是邓丽君的版本哦，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甜美？

欸，我们刚刚有分享哦，这个芒种是6月5号哦，其实就也不过就是前两天。那么前两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同一天哦。那天叫做世界环境日。什么叫世界环境日啊？我也是觉得，哎，这又是一个节日哎，这是由联合国发起的。那么是在提醒所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呐，要有环保意识。好，这个世界环境日啊，就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这三个很重要的，就很像社会是一个圈圈，经济是一个圈圈，环境是一个圈圈，大家要一起均衡发展这样。然后每一年呢，它都会有一个主题哦。例如今年的主题叫做就是要为气候争分夺秒哦，就是气候，就是今年要特别重视气候的意思。那

像去年就是塑胶速战速决，就是大家一起可能有很多要终结塑胶污染，要减少塑胶等等，有没有觉得去年特别针对很多的塑胶有很多的主题？大概就是这样，就是

系统的恢复，然后也有这个蓝天保卫战，然后等等的。好，就是每年每个大家都会针对这个今年度觉得最重要的议题，然后就会去设定一个主题。好，那今年就是为气候争分夺秒啊。那听完以后会不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很遥远哦，哈，其实不遥远啊。我们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生活里面的事情啊，例如说节能啦、节水啦，然后低碳饮食啦，就是吃多少是多少，减少浪费啦，或者是自己带环保袋啊、随行杯啊，然后。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的餐具啦等等的东西，塑胶袋啊，尽量都自己带袋子之类的啊，这都是很不错的绿色行动哦。好啦，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吼，就是也不过才两天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芒种24节气，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准备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环境主题，叫做世界环境日，大家一起来关心。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在台中市呢，这个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还有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也是车流量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新光园百和神洲记忆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大雅系统上来就车多了，行车速度只有60哦，来到了丰原到后里路段168公里到160公里，行车速度只剩下30到50公里哦。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开始也车多了，那么在新竹一直到湖口路段呢，95到83公里行车速度也是慢慢往下滑，从50公里滑到20公里。再往北走，有一个很大的路段是中立桃园路段哦，中立的62公里一直到林口41公里，整个路段呢行车速度大约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中间有这个59到52公里稍微好一点，有可以来到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状况。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呢则是从龙潭的68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就是差不多在30到50公里当中。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72快速道路在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到三线，东西双向都一样哦，那么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当中。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主要是在往西的方向，雾峰交流道上来行车速度有70公里，从草湖一直到太原的24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76快速道路普盐往中心系统

0: 方向，从26公里到32公里的邻错中心系统，行车速度慢慢，现在已经有70公里喽。据报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5公里，有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好在这个路段，那么就辛苦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往新竹系统102.5公里，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再往北还有一个地方有事故哦，那么是在北上的龙潭往大溪方向，北上的63.3公里，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无论驾驶朋友在哪里，随时有路况，欢迎您提供0800-000-123，请您记得拨打分机3。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好，这个礼拜今天的节气生活志，我突然有点哎，我们刚刚不是提醒这个前两天是芒种嘛，然后又是世界环境日，怎么觉得好像二十四节气也关心过了？那么这个节气生活志还有什么能关心的呢？还真的有好多可以关心哎！今天是六月七号，明天是六月八号，明天是世界海洋日哎。所以明天是世界海洋日哦。那么讲到这个名称，就可以想象说，哦，那世界海洋日，我懂啦，一定是要关心海洋喽。没错，好，这个世界海洋日呢，六月八号，这是全球共同制定的。那么，这是联合国在2008年哦正式认可的全球性的纪念日，来倡导各国要重视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以及呢气候变迁的调节。那么，台湾呢也在。我们也有设定哦，就是有一个叫做海洋基本法，那我们也是由海洋委员会来主责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有设定哦，在2019年就公布了，那么将六月八号定定为国家海洋日，所以六月八号就是一个海洋的日子。那么在世界海洋日啊，就是联合国所提倡的这个世界海洋日呢，所制定的主题叫做重新想象哦，就是倡议要打破跟海洋的疏离感，要跨越国界来共同治理。那么我们的国家海洋日呢，这个的主题叫做与海同行哦，想象未来。那么就是也有相关的庆祝的活动哦，等等，都是要唤起大家，特别在这个日子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哎，我们要一起来守护海洋的生态哦，还有永续发展的很多的想法跟概念里面，也要记得有加入海洋这一天。那海洋的这个主题我们要做什么呢？哎，我们可以特别知道，它既然叫做海洋日，那么当然我们最能够做的吃喝玩乐里面，吃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先做好支持永续海鲜，就是要慎选海鲜的种类啊，避免助长破坏性的渔法。例如说呢，这个永续海鲜的吃法，就是我们要吃这个非常友善环境的海鲜，那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可能在选择购买的时候要聪明选，要知道有一些永续的概念，当季是什么就吃什么，那我们在对的时间吃对的海鲜，就可以帮助渔民，还有帮助很多的这个水产业，他们在进口或者是在捕捉鱼种的时候，他们也会注意到，哎，市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他们就也能够比较永续的对待海洋。好，海洋很重要哦，因为健康的海洋我们才可以有健康的地球哦。那么海洋为这个提供50%-80%的氧气哦，所以是非常的高，那么封存了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所以是调节气候还有水循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今年不是说要一起对抗这个气候吗？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海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那海洋呢，里面自己有自己的生态食物链呢、啊、不管是大鱼小鱼小鱼小虾等等，这个平衡呢、啊、生态链的平衡，所以是很重要的。那么全球这么多的人口都仰赖海洋，那么有很多的渔民，那么有很多的国家甚至都是以吃鱼为主的，必须透过海洋来补充他们需要的营养。那么全球却只有2%的公海是受到适当的保护、哦、所以其他的98%的部分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好，那么我们讲到守护啊，最近可能会特别有注意到这个全球海洋公约里面有特别提，像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希望能够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就是因为这些塑胶不小心都会跑到海洋里面去，变成海洋的杀手。那么很多这个鱼虾不小心吃进了塑胶以后，最后哎，谁再把鱼虾给吃进肚子呢？哎，是我们呢。所以这个食物链其实看起来很遥远，其实就在你我身边。好的，所以今天的节气生活志要透过世界海洋日来跟家属朋友做个分享，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永续的海鲜饮食，那么帮助海洋越来越健康，那么也能够帮助气候变迁稍微减缓那么一点点，那么都是一个很棒的付出。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51.7公里，之前过了机场系统这一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而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之前说嘉园路3段要上国三前，受到淹水的影响，无法左转往甘源大桥，那现在这一段已经恢排除这个淹水的情形，恢复通车了。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台北出口匝道，这里也有看到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81.4公里湖口出口前，这里路肩看到2部自小客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这里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一高架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三北上102.5公里过了嘉东外侧车道4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63.3公里大溪前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5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而主线一控都已经开启，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19.5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这个地方看到指示牌掉落，请您小心。台64线西向目前中和往板桥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这一段也是车多。台74线西向26公里太平太原路段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看到一个蛮大的保险杆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持续小心。在台北市则是看到环河北路367号往南，这里4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而环河北路往南跟民族西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水沟盖凸起跟路面坑洞，请大家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小心您前方的路况。新北市五股区则是看到成泰路4段往五股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新北市中和区很多人回报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的情形，

0: 同样已经通知，请您特别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会枪，换红警，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好你知哦。
2: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了王富湘主任来，让我们知道一下目前铁路的状况。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车站状况，今天北上跟南下的列车目前都维持准点。那北上的自强号有慢分啊，大概两分三分左右。那这边再加上今天周末人潮本来就比较多啊。台中市政府今天在我们的大平台有举办篮球活动，所以人潮会更多。啊，建议有要搭车的民众要及早出门候车。
2: 所以早一点来的话，也可以看篮球比赛。
3: 是的，有那个高高帅帅的。
2: 主任，请问一下，比赛大概到什么时候啊？
3: 应该会到五六点之后都还有。
2: 哦，所以现在这个准备要出门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有要送家人去搭车的话，哎，就可以稍微抓一下时间了。
3: 是的。
2: 好，谢谢主任，祝你这个假日愉快。
3: 好，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
2: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4: 我是消防旗，
5: 我是李炳辉，
4: 大家准备好未？
5: 准备好啊！
4: 安尼，咱出发喽！

好，很可爱的一首歌哦，感觉上听完的下一首好像要来一个什么飞机之类的是吧？好，希望驾驶朋友开车顺顺利利哦。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那么在北上113.4公里，在头屋往头份路段哦，据报这个地方是有故障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三鹰往莺歌系统哦，据报在52.7公里这个地方有动物误闯。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加东往新竹系统103往100公里的地方哦，在指标102.5哦，就是过加东一点点。那么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在国三的北上，指标102.5公里的路段。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9.5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指示牌掉落的情形，已经接获到排除喽。稍早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台74快关雾峰路段往西的方向哦，在指标26公里的太平太原路段哦，就是要往国四潭子系统的方向哦，这个地方的外线车道有蛮大的一个保险杆掉落，所以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那么是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在指标26公里外线车道有蛮大的一个保险杆掉落。稍早呢，在台中市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车多的情形，现在接获到暂时是排除了，所以暂时应该是顺畅好走了。但在台中市的部分呢，依旧是在新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这些路段呢，周边道路目前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北上的部分，在丰原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在新竹路段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平镇系统的65公里，一直到中立的5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驾驶朋友要格外注意。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香山的109公里到新竹系统的10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呢，在龙潭的68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也是一个比较辛苦开车的路段。好的，那么在国道六号哦，旧镇往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那么从这个路段开始行车速度40公里。61

骑兵快速道路整体看起来目前行车速度都有在70公里以上，或者是完全是顺畅好走的一个情形。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在新丰二66公里到大庄的77公里南北双向这个路段是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点，但大致上来讲也都还好哦。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段依旧在东西双向的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上上下下。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

0: 好，台中市呢有两个路段有施工啊，但是车流都正常，就是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在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有施工封闭，以及呢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在外侧有施工，这个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驾驶朋友不用太担心。那关于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草湖到大里路段有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形，虽然行车速度还是有60公里哦，不过如果驾驶朋友你赶时间想要改走替代道路的话，你可以在国道3号上面下来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哦，可以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然后到大里，然后到台中市，或者呢是可以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从中投交流道出来，那么透过中投快速道路也是可以来到台中市的，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随时有路况的话，欢迎0800000123，谢谢驾驶朋友。哎，有看到一个国道六号往西哦，在2.8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不远哦，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很多阿公阿妈都下车了，哎呀，好危险呐！好，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2.8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不远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了。那么车上的乘客目前都下车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当然也注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
1: Amazing！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

0: 出任务喽！
1: 我想关心地球，
2: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1: 绿生活任务，
2: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这个夏天到了，电费很关注哎。那么应该如何让我的冰箱可以减少耗能呢？所以呢，这个冰箱的清洁很重要。我们生活里面很依赖冰箱，对吧？生鲜蔬果啦，甜点啦，冷饮通通都在冰箱里面，所以千万要注意，不能够让细菌滋生，要防止异味的堆积。那么也希望冰箱能够长长久久，然后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很好的食物管理习惯。好，那我们要记得三不五时啊，这个冰箱也是要大清扫一下哈，所以像这个，让它维持在正常冷藏的温度啦。那你要准备有这个清洁剂啦、软布啦、温水啦、刷子啦、海绵啦等等哈，这个都千万要记得，就是家里要备着。那有需要的时候就记得要做清洁清扫，但千万记得什么擦玻璃的啦，或者是漂白水，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拿来清洁冰箱的哦，它还是很挑剔的。像酒精啊、热水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哦。好，那冰箱要怎么清洁勒？好，冰箱的清洁有很重要。第一个，你要把电源拔掉，那么温水为主哦，然后就可以参照这个说明书，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拆的啦，托盘啦、门架啦，这些就可以拆。那有些不能拆的，你当然不能拆，不然会拆坏。所以这个清洁哈，还是要很重要，要注意安全。那冰箱里面不是有这个层架、滑轨？右手边可能有的会有这个担架啦，有的担架是在抽屉里，不一定哈。所以这个可以的话就把它拆下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啊，不然的话就是擦干净它。那很多人会想说啊，湿湿的怎么办？用烘碗机烘嘛？不行哦，那会变形哦，所以也不行，一定要用干布把它给擦干净，再装回冰箱。然后夏天到了，什么东西特别留意要重要的，就是制冰的那个制冰机。好，这是制冰机吗？就不是有那个壳子吗？可以装制冰，或者是一个抽屉可以制冰吗？所以这个一定要用，如果可以拿下来就用，拿下来用清水啦，或者是柔软的这个海绵轻轻擦，千万不要用刷具在那边刷，很容易刮伤的。那刮伤就会有痕迹，会残留细菌等等，很容易会堆积，所以千万记得。好，所以这个收集冰块的地方千万记得清洗干净，然后干布擦干净以后再把它给放回去，这样才能够避免结冰卡住哦。好，冰箱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沟缝哦，所以这个沟缝还是得记得用这个软布啊，要稍微擦拭一下。还有门边的胶条，胶条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密闭很重要的，所以要用湿布清洁以后，把它给擦完以后，再用干布擦干净，保持它的干燥。好，那最后当然就是冰箱的最外面的这个部分啦，就是这个门啊、机体啊，这个还是得擦一擦。然后最上面的这个顶部、头部也要避免有灰尘的堆积。好，如果身体都擦了，头也擦了，那还有哪里要擦？底部啦，就是这个插座的这些位置也很容易有这个灰尘，所以千万记得要做清洁一下啊！千万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电源要拔掉才做清洁。哪里细菌最多？冰箱的门把，所以这个冰箱的门把特别要擦干净了。这个可以擦这个酒精消毒在这个把手上面，因为这算是一个高的污染源，所以要先擦干净哦。好，所以这个湿纸巾啦、酒精啦、小苏打在这个外部的部分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了。好，那么我们要怎么节约能源呢？减少耗能呢？就是食物不要摆到完全客满，可能7分到8分是最好，让它有一点空间可以维持温度。那么出风口一定要净空哦，就跟我们开车一样，这个十字路口一定要净空才好哦，才不会影响到效率。那么

热食呢稍微放凉一点就再放进入库、哦、这个为了食物的安全，我们都说食物不要完全放到常温以后再把它放进冰箱，但是你太热的放进冰箱，你又会影响到这个冰箱的效能，影响它会要耗电去降温嘛，所以这个拿捏就要驾驶朋友来拿捏了。但有一些事情啊是习惯可以改变的，例如说你就不要打开一次拿一个，打开一次拿一个，你当然是开一次冰箱把你要的东西一起拿出来，所以先想一想，快速的五秒想好然后拿，然后关起门，这个好的习惯就可以帮助耗能减少哦。那你也可以放一些便利贴啊，就是便利贴或标签，这样你不会打开的时候突然想说哎呦啊，这个盒子是什么东西忘记了之类的，所以当然是可以有一些小标签啊什么帮助自己记得哎，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用打开冰箱门在里面翻来翻去找来找去。好，所有这个冰箱哦摆的位置也要注意，要稍微预留一下这个空间，离墙壁要10公分才好哦。好，以上做小小的分享，生活上面希望对驾驶朋友有一点小小的帮助。今天的绿生活任务就是冰箱如何减少耗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士林区今天中午发生车祸，两辆公车于福林路至善路口处发生碰撞，造成约八人受伤。台北市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大量伤患处理机制，初步检伤皆为轻伤，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违停自小客驾驶殴打，警方追查犯嫌，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施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毒品补给站。记者宋玲的报道。
2: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伊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2: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块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晕眩与复视症状，紧急送医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5: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4: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

0: 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举办新竹市特色智慧灯杆美学设计征件，广邀全国设计团队、青年创作者及跨域专业人才共同参与，第一名奖金100,000元。记者张宇云的报道。
2: 新竹市特色智慧灯杆美学设计征件，这次征件特别强调科技与美学的融合、城市特色展现以及全民参与三大核心理念，希望透过公开征件激发更多创意设计能量。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透过这个智慧灯杆哦，来提供给我们市民更好的服务。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哦，在我们年底之前呢，我们希望能够来打造全新的我们新竹市的地标，也就是我们的美学智慧灯杆。特别向各界哦，全国来征集我们的这个设计图鉴，不管是有这个建筑的设计的哦，甚至是呢有很多创意的，都非常非常欢迎呢来投稿给我们。总奖金哦，第一名的部分呢有到100,000元，那第二名也有到50,000，第三名呢也有到30,000，那有很多的佳作。
2: 即日起展开征件作业，后续将依序办理资格审查、专家初审、线上人气投票以及最终的决审，预计在8月底前公告得奖结果，并举办颁奖典礼。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台湾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那现在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都是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发生的。那预计这波降雨会大概一直维持到傍晚到刚入夜那一段时间，所以都要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然后自流风又持续的接近，所以明天在中南部可能整天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特别在午后，这个在中南部地区跟午后的北部宜兰花莲山区容易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整体的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雨势跟大小跟今天相比会再更明显一点点，会有豪雨等级降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来讲各地都还是稍微比较温暖的，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来比较闷热，但是明天可能云量开始增多，那也有开始下雨的机会，所以白天的温度大约会降到27到30度左右，感受上跟今天相比是稍微凉一些些的。那受到西南风影响，明天在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一个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在台东地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卓志豪，志豪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问一下志豪，目前辖区内的路况如何？
1: 好，那以下为听众朋友汇总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台74线西向35K 到33K， 也就是草湖到大里的路段有车多的情形，请多加留意，小心驾驶。那其他台72、76以及台61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城道部分，台14甲线昆阳到五顶的路段有能见度不佳及降雨的情形，行车时请开大灯减速慢行。那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以下国六旧正交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点半到5点，台61线南下146K 到156K， 也就是清水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接下来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18K 到 41K， 也就是翠峰到大屿岭路段，到6月14号止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则不受限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目前苗栗、台中、南投局部山区有

0: 降雨的情形，行驶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慎防摊方及落石。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大家。
1: 谢谢志豪，谢谢你，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1: 拜。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在古坑斗六竹山，他说都在下雨哦，请驾驶朋友记得开大灯，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另外呢，稍早在国道六号往西2.8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不远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那么当时呢，这个车上的乘客都下车来了，在这个车子的周边停留哦，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些乘客们的安全，当然也注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那么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在太平太原路段哦，那么外线车道有掉落一个很大的保险杆，也请您经过注意交通安全。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好可爱的一首歌哦，这个是生物鼓掌所演唱的《快乐猫熊》，有一种那种拉丁爵士舞曲的感觉，稍微洗脑一下，让驾驶朋友有一点这个开车有点动力啊。哎，话说为什么叫生物鼓掌？生物鼓掌这个职务就是要负责班上要养小动物的，像金鱼啦、乌龟啦等等，就是负责要照顾的，或者是 有的班级是要浇花盆栽啊等等的，就是 不太一样，就是要负责照顾动物植物的鼓掌。好，那他们很多人可能就不喜欢做这个工作啊，所以就会猜拳，所以生物鼓掌这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因为这个男团员啊，他们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是同班同学，然后他们就猜拳啊，就猜输了，所以两个人是一起做班上的生物鼓掌。然后他们受访的时候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是一起要负责要去喂金鱼的，所以后来他们在一起了，然后要组成乐团的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们叫生物鼓掌吧。好，对六岁七岁小朋友来讲哦，照顾生命这真的是一件还蛮辛苦的工作咯。哎，不过大家有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动物园吗？台北市立动物园，哎，有两只小猫熊来耶，所以我们现在有十只十二只咯。

好，稍早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2.8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不远，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好，国道六号这个往西的方向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哦，所以这个整个路段呢，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应该也是会慢慢消化了，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稍早驾驶朋友说古坑斗六竹山都在下雨。好，这个沿线哦，全线看起来下雨的路段还真的是不少，所以不论驾驶朋友您在哪里，这个天候状况。不论已经下雨还是不太稳定，都请驾驶朋友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咯，提升自己的精神状况，精神好好来开车。好，据报呢，在这个国三北上啊，81.2公里竹林往关西的路段，说有路树，这个有点危险，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特别自己要注意咯。来看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那么在桃园49公里往南到中立转接二啊，那么60公里，49到60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40公里耶。尤其是内坜到中坜一57到59公里，行车速度几乎就是走走停停。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49到60公里，那么有走走停停的路段哦，请您特别注意安全。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西螺到埔盐系统229到

207有车流稍多的情形哦，但大致上应该还好哦。那么是60到70公里左右，就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前车后车的一个车距状况，保持良好安全距离。那么再往北走呢，是特别留意的是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以及北上呢，在平镇系统的65公里到中立转接一的59公里，行车速度也在30到50公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路段。在国道三号土城树林路段哦，南下的部分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香山到新竹系统109到10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再往北走呢，来到了龙潭68公里，一直到土城路段哦，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国道六号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三公里的地方开始，行车速度大约在40公里左右。好，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66到大庄的77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一直到西滨的90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在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左右。72快速道路后龙试探端哦，往东的方向，那么在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29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在5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试探端一上来，哎，一直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继续往西走，来到了头屋路段哦，那么在指标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50。74中彰快速道路的往东路段，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同样50到60还有一个路段哦，那么是在往西的部分，在雾峰交流道一上来就是了，从37公里到32公里雾峰大里路段，行车速度也是50到60公里。76快速道路埔盐中兴系统，那么在往东的方向，临错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但不到70公里哦。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新光原版汉神洲际还有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稍微留意一下咯。

好，这是由蜜蜂少女队所演唱的《蝶对蝶》。下午的4:55，我是薛芳，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谢谢您收听顺顺探索队。我们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2点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5点。那么待会呢，我们5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由赵翔陪伴所有家属朋友的路况百老汇。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周哦。

来，到底来，把音乐摇落去。提醒你，开车不贪快，遵守交通秩序，保持好精神与心情，迎接下班的路。我是原名赖明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2，我是赛莲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15公里，戏曲端前路间有四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346.2公里，靠近冈山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道二号西向刚过南桃园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撞。国道三号古坑斗六竹山路段目前下雨当中，请大家记得开启您的大灯。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有衣服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晚间的8:30。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撒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

0: 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1: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大家好，我是蔡恩瑜。不管是绕道或直线，现在或明天，想要了解最新的路况，就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不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礼拜天。我现在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国道三号古坑斗六竹山路段，驾驶朋友表示目前在下雨当中，记得开大灯哦。国道三号古坑斗六竹山路段下雨当中，下雨当中记得开大灯。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行草湖大里路段35到33公里，现在车子变多了哦，车流开始涌现。这部就开始来听台语歌，黄以玲，以玲姐伤心第四代。

吴凡老师的曲，伍雄老师的词，黄以麟收恩情伍雄心得戏台，收录在黄以麟无离的前辈这张台语专辑当中。国道三号驾驶朋友做后续的更正补充说明，目前国三双向276到222公里古坑斗六竹山中心系统，国道三号在古坑斗六竹山中心系统276到222公里南北双向，目前在下雨当中，记得开大灯哦。哇，尤其是南投的民间路段，感觉天色特别特别的暗呢。这时候如果一个人开车会觉得有点冷冷的感觉，如果身旁有人的话感觉会比较温暖哦。好，天色特别的暗，在民间路段国道三号，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三现在车多的平均点在北上的竹山民间243到237公里，下雨当中，尤其是民间路段，天色感觉哦，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暗。243到237竹山往民间的方向，现在车流稍微大了一些，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龙潭过后往大溪莺歌系统还有三莺树林，国道三号68到46的北上路段，龙潭交流道过后往大溪莺歌系统三莺树林，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尤其是大溪往莺歌系统车子更多，流量更大，时速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土城往树林目前也是拥塞塞车的哦，速度非常的缓慢，国道三号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目前也是不到40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北斗往园林还有埔盐系统，目前车流在下滑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先前国一北上的北斗园林埔盐系统大概都是40、50、60左右的行车速度，那现在稍微下滑一些了，所以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60到70。要小心就是国一北上的新竹过后往竹北湖口95到83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以及湖口的方向目前持续车多，流量比较大，尤其是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都是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另外北上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65到60公里，现在也是车多，北上59到55公里

中立转接一往内坜，还有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20到60。国道1号南下49到55公里，桃园过后往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车多，南下57到60公里，内坜往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目前拥塞塞车。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良好的。国道6号在西向5K到0K 东草屯交流道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国道6号西行的 5K 到 0K 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台汽4在西行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目前是车多。6月7号礼拜天傍晚5点15分，有的路段在下雨喽，而且天色特别的暗哦，感觉特别的暗。南投民间路段驾驶朋友表示，双向的古坑道中心系统、斗六啦、竹山中心系统、276到222的国道3号都是下雨，都是天色昏暗，但是民间路段感觉特别又更加的暗了。温汉龙游玩实力，有得空卡电话，甲警官扣一个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0: 六月七号礼拜天傍晚5:20，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系两口景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乐会的节目。听到歌曲来自温汉龙所演唱的《游玩是你》。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交通队标示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子还蛮多的。百货公司像是汉神洲际百货，还有大圆百星光，这些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还有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另外，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的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封闭，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在施工哦。国道3号276到222公里双向的古坑斗六竹山中心系统，目前在下雨当中，记得开启大灯哦。驾驶朋友提到了民间路段，感觉天色特别特别的昏暗哦。从路况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57到60公里内坜往中坜的方向车流会比较大一些，以及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瓶颈点，尤其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哦。北上65到55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坜还有内坜以及中坜服务区的方向，国一高速公路北上65到55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坜还有内坜中坜服务区的方向，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形，尤其是中坜转接一到内坜中坜服务区59到55公里北上这4公里啊，时速都不到40甚至不到30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南下土城往树林依旧是拥塞车多，流量很大，导致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竹山民间南投路段243到231公里243到231，竹山过后往民间还有南投服务区，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哦。还有北上的68到46公里龙潭过后往大溪莺歌系统三莺树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哦。
1: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2: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内定了。
3: 好想出国，
4: 可是没钱没时间。
5: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台湾时间是6月12号凌晨3点登场。各国陆续公布26人名单，葡萄牙巨星 C 罗、阿根廷球星梅西第6度征战世界杯将写下历史纪录。德国传奇门将曼诺伊尔回归，5度代表日耳曼军团出征世界杯。近年伤痛不断的巴西足球明星内马尔回围将近3年后重返巴西国家队。

葡萄牙公布27个人名单，其中41岁的队长 C 罗再度披上国家队战袍，成为史上第一位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 C 罗是唯一连续五届世足赛都有进球纪录的球员，哇，太厉害了，都有进球纪录的球员，连续五届世足赛哦。而这次将是 C 罗最后一届的世界杯，葡萄牙总教练马丁尼兹盛赞 C 罗是球队榜样，希望他继续带领球队奋战。各队公布26人名单，葡萄牙却是27人，为什么？主要是用外加一人的方式纪念去年因车祸不幸丧生的前锋若塔。教练马丁尼斯说，失去若塔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但是他的精神、力量和榜样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全队也将为他的梦想而战。

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哦，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便利商店加油站，或者是餐厅小吃。

点哦，借用一下厕所。另外，精神疲惫、精神不好的时候，也必须先到休息站服务区稍微哦小眯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或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吃东西、喝饮料，补充 energy 再上路。也可以做一下伸展操，活动筋骨，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全哦。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又开始涌现哦，变多了。交通队表示，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变多了。国道三号276到222公里双向的古坑斗六竹山中心系统路段，现在都是在下雨当中。除了记得开大灯之外，也要稍微留意一下民间路段，感觉天色特别的暗呢。台中市在百货公司还有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人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封闭。台七四往快关方向34到32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子也是颇多的哦，速度比较缓慢。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北斗园林220到211公里，现在车子又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慢哦。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220到211北斗往园林的方向，务必注意到车多的情形。北上竹北到湖口，现在塞车的情况、拥塞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了。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到83，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这边都是塞车，速度非常的慢哦。尤其是竹北到湖口，速度大概都是10到30，这么的慢。有时候在湖口路段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还会定点不动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到这个速度的变换情况哦。在国一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哦。尤其是竹北到湖口大概都是不到30、不到20的缓慢速度，湖口地区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北上59到55公里中立转接一往内坜还有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拥塞塞车。南下57到60内坜往中立转接二速度大概40到60，南下71到83公里高架杨梅端至湖口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南下丰原路段车多165到168公里。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6月7号礼拜天傍晚5:35，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先跟各位播报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目前在国六西向的5K， 在东草屯交流道这个路段呢，目前有一辆故障车，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所以这边的话呢，车流因为也比较多的关系，目前是有回堵，而且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那这个路段目前的车速呢，目前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那因为这个路段目前也刚好正在下雨当中，所以如果有从国六这边西向要往雾峰的驾驶朋友们，请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路况还有安全车距。那在交通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向从头屋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都是有车多而且有回堵的情况。那目前的车速目前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北斗沿线一直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在云林北斗云林这个路段呢，目前的车速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民间到中兴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草屯到快关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同样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需要提醒一下的是呢，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国三的民间中兴系统路段还有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呢，目前都是有下雨的情况，而且雨势都还蛮大的。
2: 嗯哼，
3: 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切记呢不要随意的超速，那不要随意的就是切换车道，那也记得不要急踩刹车，那记得呢在行驶的途中呢记得要开启大灯。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从刚提到的东草屯那一直沿线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呢，西向的路段目前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在靠近雾峰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有行经以上用载路段还有下雨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最后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除了今天呢，在局部地区有下雨的情况，那在下礼拜开始呢，因为开始进入梅雨季节了，那下礼拜呢，基本上每整个礼拜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呢，再稍微检查一下汽车的轮胎，那如果有胎纹比较浅的情况呢，再提前来做更换。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嗯，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下谢谢辛苦喽，拜拜。
3: 好，拜拜。
2: 好，刚刚太原提到哦，国道六号在西向的5K 东草屯路段，外侧停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在国六西向的6K 到5K 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交流道西行的6K 到 5K 本就是车多的路段，从休息站往交流道的方向，那现在在5K 左右

外车道又停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所以呢后方就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了。现在速度非常的缓慢哦，大概是10到20、30哦，非常的缓慢速度，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都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小心了。另外就是国道3号北上 102.5 公里茄东往新竹系统中外车道有货运车还有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远景在处理当中，路间也有很多部的自小客车停靠，目前只能够内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小心喽。

0: 国道三号在北上 102.5 公里茄东往新竹系统中外车道有货运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的通过，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的，前方 102.5 公里中间外侧车道发生了货运车还有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来通过咯，后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6月7号礼拜天晚上的5点43分，快要44分喽。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Hello， 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

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市政路以及五权西路下匝道都是车多。往雾峰方向，潭子中山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民路。

0: 用路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北屯好事多，目前周边都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施工，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夏，谢谢，辛苦喽，拜拜。
0: 拜拜。

国道六号西向的六公里到五公里，国六西行六 K 到五 K， 东草屯休息站往交流道这一公里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那在五 K 的路段，外车道停了一台跑马的自小客车，所以呢车道缩减，导致后方现在是有塞车回堵的情形哦。速度很慢哦，大概就是20以下，停停走走。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了。在国六高速公路西行的 5K 东草屯路段本就是车多的情形，那现在外车道又停了一台跑马的自小客车，所以车道就缩减，导致后方现在是有塞车拥塞的状况出现了。国道六号西行的 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现在车子也是很多嘞，20到40停停走走哟。国道三号北上的 102.5 公里茄东过后往新竹系统，中间外侧货运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回堵到了103茄东交流道，还有109公里香山交流道。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三号北上香山，还有茄东109公里香山，怎么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慢？因为在 102.5 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有事故发生，货运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间还有外侧，只剩内侧车道可以慢慢的通过，所以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03茄东交流道，还有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来喽。

6月7号礼拜天晚上5点48分，快要49分喽。台气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又变多喽。国三双向古坑到竹山，古坑到斗六竹山，还有中心系统276到222公里的国道3号。古坑到竹山中心系统的南北双向现在持续下雨当中，除了记得开大灯之外，也要小心哦，就是天色特别暗哦，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温暖哦，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北斗园林埔盐系统的车流在下滑当中，速度有提高了，但是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持续拥塞，塞车速度很慢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速度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

0: 59到55公里，中壢转接一往内壢，还有中壢服务区，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则是71到83公里，高架杨梅端往湖口，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民间南投路段车子越来越多咯。国三北上237到224公里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还有交流道以及中心交流道，除了下雨之外，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北上109到100公里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茄东还有新竹系统目前塞车，时速大概都是20到30，非常非常的慢，这是受到 102.5 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中间外侧车道有货运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剩下内侧车道可以慢慢通过，所以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回堵到了103的茄东，还有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了。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前方 102.5 有事故发生，占据到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国道3号在北上68到54公里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行车速度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4号路况相当的不错哦，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良好的。国六高速公路西向17到5公里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交流道现在车子也是越来越多咯。还有在西向的 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五点五十二分。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2: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

0: 5:56，陈佩贤踮起脚尖爱。
1: 等你回过头来。
0: 国道三号在北上102.5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货运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的通过，后方严重塞车，围堵到了103茄东交流道，还有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的围堵，大概有5公里、6公里这么长的车阵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三北上哦香山路段往新竹系统，奇怪，怎么严重塞车，速度很慢，这是102.5茄东交流道过后，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只剩内车道可以慢慢通过，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09公里的香山交流道这边。北上大溪往三鹰的方向62到50公里，国三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还有三鹰40到60的行车速度，南下土城往树林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224公里，民间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还有南投交流道，现在感觉车子也是比较多哦。还有北上的草屯雾峰217到214公里，草屯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现在车子也是慢慢涌现哦，车流越来越多了，时速大概40到60而已。
2: 一个人回味保留有过的美好。
0: 国道一号在北上竹北过后往湖口91到83公里是车多的路段，南下71到83高架阳明端往湖口，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往丰原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13，提供新竹地区路况，平常日按二由新竹分台受理，假日周末礼拜六礼拜天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请按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哟。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至高科，目前车多，已经启动国一南下仁德匝道一控。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避车弯有修旅车抛锚更换轮胎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嘉东外侧两线道有大货车跟五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仅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已经回堵来到香山路段，沿线车速大约落在10到30公里，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六号西向5公里东草屯路段目前车多，那在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省道部分，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量有增加趋势。台九线北上121.4公里南澳路段自小客车吊水沟事故，目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赛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

0: 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哈、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1: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期待。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六月七号礼拜天晚上6:08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卢广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气是东向21.9到5.5，谈往雾峰的方向，台气是东向21.9到5.5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松竹交流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后方车流有增多的趋势哦。辖区的辖区分局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都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的路况了。路过的驾驶朋友表示有3起事故哦，都是在内线车道，台气是东向21.9到5.5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过后往松竹有3起事故，都在内线车道。先是2台自小客车，再来是5台自小客车，然后是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连续3起事故都在内线车道，2自小5部自小客车，然后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在下雨哦，现在要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的动线还有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理想混蛋中午一天。

礼拜天晚上6:12来电再离婚，哎，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理想混蛋》，中午一天。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44.6公里三义往铜锣有发生追撞事故哦，两台车子哦，内侧停了一台车子，那么外车道也停了一台自小客车，可能是相撞之后一台车子朝内，一台车子朝外。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44.6三义过后往铜锣，小心有事故发生哦。会看到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在护栏那边，外车道也有一台小客车停靠，所以可能是互撞之后一台车子向内，一台车子向外。在国一北上三义过后往铜锣144.6有事故发生。台七四非常严重的三起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了。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21.9到5.5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过后往松竹交流道，三起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后方塞车回堵的车流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都要请驾驶朋友更加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还有路况了。都是在内线的车道，两台五台两台，那台中现在也开始下雨咯，丰原也开始下雨了，都要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注意到行车的情形。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王田过后往南屯189到181公里，现在车子开始变多了哦。原先王田到南屯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现在速度变得比较慢了，40到60，车多了速度就变慢了。还有北上的173到168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塞车拥塞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湖口路段71到83公里，国道一号高架杨梅端往湖口交流道，感觉车子也是蛮多的，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丰原路段现在塞车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往丰原原本40到60，那现在大概只剩下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的路网图看起来，南下是土城往树林

车多，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国道3号主要是集中在北上的方向，流量比较大。北上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北上217到211，草屯过后往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香山交流道往新竹系统严重的塞车，这是受到茄东交流道过后102.5公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货运车还有5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只剩下内车道可以缓慢的通过，所以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回堵到了109香山交流道这边。塞车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前方 102.5 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中间外侧有5台自小客车还有1台货运车的追撞，只剩下内车道可以缓慢的通过，所以塞车回堵到了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了。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还有3莺交流道，62到50公里的国道3号北上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6号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也就是车多流量比较大，速度大概40到60。好消息就是原先国道6号西行17到5公里，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车多的情形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台七4快关雾峰在西向的雾峰草湖路段，还有西行的松竹往潭子系统，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往松竹太原，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哦。记忆中的味道是什么呢？太多太多了。如果一时想不起来，不妨找个独处安静的时间，好好的沉淀回味一下。诶，什么是我记忆中的味道？跟什么人事物相关联？ Anyway， 甜蜜的回忆，难忘的味道，美好的过往，一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蔡小虎，月龄话，请你想看看。

0: 6月7号礼拜天晚上6点20分听到的是小虎哥蔡小虎月年华，请你想看麦。国道一号北上三义过后，往铜锣144.6公里左右，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相撞之后呢，一台停在内侧，护栏这边，另外一台停在外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在国一北上三义往铜锣144.6有两部车子的追撞。另外就是台七四快关雾峰，往雾峰的方向。松竹往太原这边21.5公里有交通事故，原本是三起都是在内线车道，现在一起处理完了，还有两起哦，还有五台自小客车，两部自小客车等待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有三起事故，现在还有两起事故，分别是五台自小客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就是北上国道三号103公里，距离先前102.5公里事故，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路肩有停了一台厢型车抛锚停靠在这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就是国道三号北上103公里，刚好就是102.5公里的事故之前不远的地方，路肩停了一台抛锚的厢型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北上102.5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这起事故是五台小客车还有一台货运车的追撞，占用到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缓慢的通过，所以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09香山交流道这边。如果您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香山交流道往新竹系统，哇，塞车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厉害，速度非常的慢哦，大概都是10到30哦，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这是受到102.5公里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五台小客车一台货运车追撞事故，后方塞车严重回堵到了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104.9 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94.3， 中部地区全国网 FM105.1 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6:19，气象署针对台中市发布持续时间到7:19，大概有一个小时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要慎防溪水河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能见度。路上警戒区域在台中市和平区。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茄通过后往新竹系统中间外侧货运车还有五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缓慢的通过。这起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围堵到了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还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疏解哦。塞车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102.5公里的事故刚刚截获排除了。

中交控表示，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交流道至潭子系统交流道，目前车子好多啊，拥塞时速非常的缓慢哦。如果您开车在台七四快关雾峰东行19到21公里潭子过后往潭子系统，请小心车多速度慢的情况哦。另外在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多速度缓慢。国道3号北上102.5公里且东往新竹系统中外侧车道货运车5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货道排除，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这边还需要时间慢慢疏解这个车流。那么就在103公里的地方，路肩也停了一台抛锚的厢型车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21.5公里也就是潭子路段松竹往太原这边哦，有交通事故，原本是3起哦，那么1起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2起事故，分别是5台小客车、2台小客车都在内线车道。那台中已经下雨了，请后方驾驶朋友留意到行车的安全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3义过后往铜锣144.6有2台小客车的碰撞，分别停在内侧还有外侧。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来关心6:15警网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6月7号星期日警广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北、新北、桃园等地发布大雷雨细胞警讯，提醒民众注意外出安全。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起进入梅雨旺盛期，由于第五波滞留风南北徘徊，配合西南季风盛行，连续十天都是剧烈降雨，全台各地应做好防灾准备。但这波水情也缓解了南部缺水，经济部说明增文乌山头及南化水库蓄水量回升，公共用水到六月底都有安全蓄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完成灌溉。海洋委员会在高雄港16、17号码头举办第7届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宣布行政院将成立中央层级打黑反毒指挥小组，整合各部会力量打击毒品犯罪。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2: 今年活动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规划海洋保育颁奖、海洋市集、市政成果展，吸引上千名国内外贵宾参与。面对海上的灰色地带威胁，海巡肩负守护主权与海域安全的重要任务，政府也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政策，提升海域巡防能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其实今天是我们海洋保育法实施之后第一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的安全日。近期以来，社会非常关注反毒的这项工作，检警调线海巡公务是我们六大弃毒反毒的重要的机关。我也预计在行政院，我另外成立一个打黑反毒的中央指挥小组，跟各位一起用中央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毒贩，维护国家国人的生命安全，好不好？
2: 卓荣泰强调，政府近年持续推动海洋保育、海洋污染防治及海巡转型等重要政策，让台湾从海洋出发走向世界，开创更多的发展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34岁吴姓男子疑似持有毒品，遭新北警持搜索票查器，他不仅驾车企图冲撞远警，逃逸过程还撞回两辆机车，所幸远警依法使用枪械，沿路连开16枪，再以优势警力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案发当时执行毒品搜索案，正持搜索票向吴姓犯嫌表明身份，吴姓犯嫌突然驾车冲撞远警，随即高速逃逸，警方火速启动线上围捕，大批警力沿着立言街5巷追赶至9分钟车程外的金城还有和平路口，沿途为了避免犯嫌脱逃以及伤及无辜用路人，连开16枪，最终将吴姓犯嫌控制，起获一托迷纸烟弹9颗、一托电子烟雾雾化器2支、微量凯他命等毒品。侦查队长王宏祥说，
5: 依法使用警械开枪制止，共计开16枪，成功控制现场，并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据了解，吴姓犯嫌逃逸时波及2辆机车，后续将交由交通分队处置。此外，2名远警在逮捕的过程不慎擦挫伤，经检视均无大碍，都未送医。新北警也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公权力，警方会强力扫荡各类犯罪，展现维护治安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美股上周五暴跌，与台股连结最深的费半指数重挫 10.26%， 引爆台指期5号盘后暴跌3006点，收在42220点，创史上最大跌点。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认为，周一台股开盘将面临停损、融资、城市交易、外资等多重卖压，合理推算至少下跌2000点，跌破月线43030

0: 点，不过也可能迎来加码买盘进场，出现瞬间反弹，预期短线行情将剧烈波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新市分驻所与新市邮局再次展现防诈合作，成功破除长腿猩猩、雷家军、大猩猩理论的假投资话术，帮民众保住新台币50万元血汗钱。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1: 新市区的王姓民众在社群平台滑到一名自称金玉峰投顾雷老板的股票分析贴文，点击了 LINE 好友连结，就有一位昵称是金玉峰张艺兴长腿猩猩的女子加为好友，开始讨论投资理财撇步。对方宣称只要汇款新台币50万元当作 VIP 会员费，就能一窥保证赚钱的标股内部消息。王姓民众不疑有他，立刻赶到新市邮局临柜汇款，行员关怀提问发觉有异，叶姓专员随即依照 SOP 启动了无声简讯报案。新市分驻所接获报案后，立刻派遣员警赵孝轩、苏义凯前往了解，成功阻止他被诈骗。新市所所长陈伯文说：“
2: 假投资诈财为当前位居第二名的热门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投资要循正常的金融机构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保证获利、低成本、高报酬等投资话术。”
1: 也呼吁民众可以利用165打诈仪表板，有任何诈骗疑虑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4: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哦，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哦。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哦，72000元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3: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2.4元，955000汽油33.9元，985000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避免因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上周以挂号邮件寄发今年大学申请入学甄试成绩单， 但有部分邮件

0: 递送时间严重延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今天出面致歉，说明这次主要是因台北邮件处理中心自动化系统判读错误，将寄件人的地址判读为收件人地址，导致约500件考生成绩单及490件其他邮件被发回基隆邮局。所幸海洋大学提供相关资讯跟考生资料，让后续邮件可以顺利投递。也因为成绩可以线上查询，对考生权益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为了健全儿童健康防护网，国健署将从7月1号起实施儿童预防保健7+2，未满7岁儿童的预防保健服务由7次提升到9次，并优化检查与卫教内容，协助家长及早掌握孩子健康。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核心是在关键期增加次数，从原本4到10个月补助一次，调整为4到6个月和6到12个月各补助一次，并将原先3到7岁的一次检查增加为3到5岁及5到7岁各补助一次。
2: 就不止这个增加这个次数，我们希望这个内容也要更精进啊。那以前啊，我们是做这个卫教跟这个检查分开了，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把这两个把它整合在一起啊，那把它包裹式的服务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是整，那医师可以针对这个他这个做了检查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跟这个妈妈啊，做跟这个家长。做更仔细的一个提醒跟建议啊。
1: 这项精进方案结合不同领域专业学会，将视力、听力及口腔健康等项目纳入健康检查重点提醒，卫教指导内容更加多元，涵盖补喂方式及饮食习惯建立、副食品添加原则以及预防事故伤害等重点，透过专业卫教协助家庭建立正确照护观念，降低健康风险，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暑假将登场，不仅有霹雳布袋戏、跨界地景艺术，更有4场星空沙丘音乐会，串联在地沙丘市集与格马兰文化体验 DIY， 让这个暑假台味满满。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宜兰在地乐团新时代进香团跨界携手霹雳布袋戏，以经典大偶搭配创新表演，展现浓浓台味魅力，正式宣告2026壮维沙雕艺术节盛典即将开始。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4: 这次部我们有请一些艺术家的一个结合，就是有从日本还有本地的艺术家做一些大型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而且有办音乐会市集啊，市集的部分可能跟我们观光圈做一个结合，我想也是要创造一些在地的一个消费。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本土的那个霹雳布袋戏也会来我们这个活动参与。
3: 壮维沙丘艺术节将在7月和8月登场，不仅邀请霹雳布袋戏以及黄飞、荒山亮等人演出，国内外艺术家驻点创作，并有4场星空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集结金曲歌王桑布一、五四 A、原味酝酿、宜兰在地乐团同根生等多元的卡司，外澳还有冲浪跟火舞秀表演。壮维则是以沙丘与龟山岛为主轴，并结合在地格马兰文化 DIY 体验，邀民众一起在福岛流沙中感受东北角之美。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菊科植物山元荽在2017年被评定为濒危植物，如今在林试所方舟团队努力富裕下，可成功调控花期，有望成为居家阳台疗愈植物，预计最快明年量产上市。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山元荽仅存于宜兰极少数的水稻田埂，但近年来宜兰土地开发快速，加上施用除草剂的双重压力，让山元荽的数量更为稀少。林业试验所2019年起执行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幸运的在宜兰三星的水稻田埂发现仅存的个位数植株，积极推动现地繁殖富裕。方舟计划助理研究员李俊伟说，
6: 在野外其实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看不到它，它是等于是温带的冷凉植物，不过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植物，甚至在我的方舟温室群里面中年都可以看到它盛开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技术也让植物园未来民众到参观的时候可以知道这物种的珍惜，还有我们方舟团队整个投入的一个努力跟心血。
5: 而为了有效推广植物保育成果以及科普教育，

林氏所团队研发山元荽疗愈盆景模组制作，打造宜兰限定的山元荽掌上方舟。透过保育技术的研发及育林，园艺技术的投入，达成家家户户都是小方舟的植物保育潮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发生，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六月七号礼拜天晚上6:47，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前往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在6:19左右，接获到中央气象署针对台中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时间有1小时哦，到晚上的7:19。中央气象署表示，6:19到7:19这1小时，台中市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要慎防溪水、河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低能见度。路上警戒区域在台中市和平区。国道1号先前北上 144.6 公里，三义过后往铜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接获到排除。国道3号北上102公里，启动过后往新竹系统，货运车还有5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台七四东向21.5公里往雾峰方向松竹太原有3起事故，两台小客车，这3起事故都在内车道，也接获到排除了。不过现在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19到21，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依旧是车多，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哦。中央气象署在6:19发布台中市区大雷雨的讯息，持续1小时到7:19，所以呢，台中市的中区受到这个大雨的影响，导致中区柳川清水步道、中正柳桥水位显著上升，达到黄色警戒。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如果有经过附近的话，要提高警觉哦，小心注意到安全喽。经过15分钟的新闻气象之后，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178到174，台中往大雅，北上173到168，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北上159到150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往三义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好消息就是北上竹北湖口路段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原先呢，一整个下午到傍晚哦。

国一北上竹北往湖口都是拥塞塞车，时速很缓慢。所幸呢，在15分钟新闻气象之后，北上竹北到湖口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1号南下在湖口路段83到86公里，湖口交流道往服务区哦，现在变成南下的湖口路段车多。好，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往服务区83到86，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以及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马西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道3号高速公路现在车流大致上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先前北上民间南投路段车多，北上草屯雾峰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咯，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速度。北上目前剩下109到103公里，香山交流道往茄东交流道的方向，109到103国道3号二高北上的香山路段现在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这是受到先前 102.5 公里事故的影响，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南下土城往树林现在也比较好走了，原本土城往树林的国三42到46公里，土城南下到树林都是很拥塞不好走，现在都大致上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国道4号路况依旧保持相当的良好，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正常。国6高速公路则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感觉车子依旧是稍微比较多了一些些哟。邓丽君经典歌曲你怎么说，6:53。

永远令人怀念的巨星邓丽君 Teresa 邓丽君，你怎么说？6:19的时候，中央气象署针对台中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一个小时哦，到7:19，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路上警戒区域台中市和平区。那么受到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影响，所以在台中市的中区，柳川清水步道、中正柳桥水位显著上升，达到黄色警戒。如果有经过这附近哦，交通队表示一定要提高警觉哦，注意到安全。国道6号接获到事故，在西向的 1.1 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国6西行 1.1 公里有事故发生，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有的人感慨，诶，怎么帮助别人就像一颗融化的方糖，很快就溶解消失了。偶尔无心一句伤人的话或者是行为，却像刀疤一样深印在别人心中。因此即使关系再好再亲密，也不可以超越界限，太 over 而触碰了内心深层的那条线哦。一点点的距离，美感就产生了。萧敬腾白夜，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7:00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解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况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况。国道6号西向 1.1公里旧镇到雾峰系统外侧车道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拥塞。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拥塞情形。台北市行义路跟同德街口目前号志无法运作。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3段301号前路面塌陷，占用部分车道，目前抢修当中。台中市中区目前因为大雨关系，导致柳川清水步道中正柳桥水位显著上升，达到黄色警戒。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景广就是一种幸福。

6月7号礼拜天下雨的星期日晚上7点06分，快要07分哦。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6号西向1.1公里外侧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行往快关方向，靠近高铁台中交流道指标4公里的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后方车流随即增加了，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开车在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4K，也就是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请小心有事故发生。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31到163苑里房里到彰化深港外侧施工，早上的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哦。国道1号先前北上144.6三义过后往铜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移除到外侧还有路肩了，在继续处理当中，算是排除了。后方有车多到了153义交流道以及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哦。塞车在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微有些耐心哦。国一北上的159150泰安服务区三义受到先前144.6公里事故的影响，已经移除到外路间的，算是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到了15031159台安服务区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疏解消化。

0: 6月7号礼拜天晚上7点11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蔡信尼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小巨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两则交通事故的讯息，那地点都在台七四线上面。第一件的地点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近 4K 处有发生 A3 的交通事故，然后第二件的发生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 14.7K 处内侧车道，这两处都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辖区员警也都已经接获前往处理中，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屿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有刚刚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天气有下雨的关系哦，所以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草湖路段，我刚刚路网图显示时速都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该路段的时候记得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武泉西路匝道、新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现象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以及合作街道河南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中公山路到工业区路路段，台湾大道的国际街东大路路段，五泉西路的环丰一丰到环中路路段，香山路的中永环中路段，星光原白北屯好事多大卖场，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这些地方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17线北上4.187K 到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目前有进行管线工程，那现场会依次座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天色已经暗了，天气也有下雨的关系，导致路面有许多积水湿滑的状况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记得打开大灯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并加大行车安全距离。而且在中日放假期间，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管。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了解，谢谢阿Sir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了，拜拜。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台七是有两起事故哦，一起是在西向往快关靠近高铁台中交流道 4K 左右有交通事故发生，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一起是在东向往雾峰 14.7 公里左右北屯二松竹路交流道往崇德交流道的方向内侧有事故。开车在台七是快关雾峰西向4K 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还有东向是 4.7 公里北屯二交流道过后往崇德，也就是松竹路三段的交流道往崇德的方向内侧有事故发生哦。国道三号北上 153.6 公里苑里往通宵，看到内侧有一台小客车，车牌号码末四码阿拉伯数字6075，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蛮危险的哦，行驶在附近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了，也经转达国道远景前去关心还有处理咯。先前国六在西向 1.1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侧的事故解惑到排除。

蔡淳云，为您最顶行。国道三号北上 153.6 月令网通宵，有驾驶朋友看到一台自小客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有点危险哦。台七四有两起事故，分别是西行往快官方向，靠近高铁台中交流道4K 左右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增加。东向则是 14.7 公里往雾峰方向，北屯二松竹路交流道过后往崇德的方向内侧有事故发生。台61西滨双向 130.8 到 163.5 苑里房里路段，一直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外线路间有在施工哦，在今天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行经台61西滨双向 130.8到 163.5 苑里房里路段到彰化深港路段，请小心外侧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安全了。台67受到大雷雨，即时大雷雨一个小时6点19分到7点19分，中央气象署表示台中市区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的影响，所以在台中市中区柳川清水步道中镇柳桥水位显著上升，达到黄色警戒哦，如果经过附近务必提高警觉。来看1968路网图，1968路网图，国道1号目前车流在慢慢的下滑当中，现在剩下北上189到178王田过后往南屯台中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北上173到168大雅系统往丰原，北上150到140三义往铜锣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一个路段车子流量比较大，在丰原国道1号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二高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哦，先前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北上草屯雾峰路段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了，还有先前北上的香山路段现在车流完全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整条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南来北往，热南九八，这把老控都恢复。

0: 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哦。国道六号高速公路在西向三 K 到零 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感觉车子流量依旧是稍微偏多偏大的一些哦，时速来到了40到60-70左右。台中市龙井区龙井的向上路靠近中心路口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表示，这个警告标志摆的跟这个追撞事故发生事故地点很近，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哦，小心来通过了。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靠近中心路口中间车道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梁维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快快渐渐的痛快，让心沉带着循环跳起来，做个
0: 6月7号礼拜天晚上7:24，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台，我是赵翔。台中市中区之前一个小时哦，6:19到7:19受到及时豪大雨雷雨的影响，导致中区柳川清水步道中正柳桥水位显著上升，达到黄色警戒。台中市交通队表示现在恢复正常喽。国道四号在东向2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外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四号在东向2公里中港系统出口稍微注意小心一下下，外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靠近中心路口中间车道两台车子的追撞，警告标志放得很靠近哦，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到行车安全。台七四快关雾峰东向14.7公里，还有西向的4K 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都各有事故发生。

接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台十四线彰化芦山台十四线在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刚刚有接获到游览车翻落边坡的事故哦，远景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减速慢行，同时也要优先礼让救护车来通过了。目前台十四线在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有游览车翻落边坡的事故，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开在这个路段务必要减速来慢行哦，同时也要礼让哦这个救护车来先通过了。国道四号在东向的2K 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外车道，据报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靠近中心路口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台七四在西向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4K 处有事故发生，东向 14.7 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北屯二松竹路交流道往崇德交流道的方向内侧也是有事故发生。台61西滨在南下 219.7 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这边内外车道有掉落木头，这是台61西滨南下云林麦寮交流道附近219.7 公里内外车道都有木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61西滨双向 130.8 到 163.5 苑里房里路段至彰化深港路段外侧有施工哦，施工人员很辛苦哦，早上的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的8点半。行经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3公里苑里房里路段到彰化深港路段，请小心施工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61西滨南下 219.5 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指示牌掉落的交通障碍，现在接获到排除。

听众朋友，开车出游或者是回家，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上路哦。有经验的过来人表示，不要太过度相信自己的意志力，以为 I can 我可以撑到目的地，或者是我可以再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个观念有待商榷哦。经验告诉我们，一直打呵欠或者是很疲倦，眼皮子不听使唤，一直沉重的往下掉，想睡觉就是想睡觉，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硬开车哦，很危险的。有人开玩笑说，哎，那个牙签撑着眼皮子吧，没有用的啦，就像酒醉的人一样嚷嚷说我没醉我没醉，其实会这样说话的人事实上就已经七八分醉了，疲劳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小心。

0: 好好听话。
1: Let it show
2: 爱爱。为了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蝶楼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2: 什么得到什么？多一点。
4: 6月7号礼拜天晚上7:34，台61西滨南下219.5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先前有指示牌掉落的交通障碍，这个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了，但是 219.7 同样是云林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掉落的木头还在哟。经过台61西滨南下 219.7， 那先前指示牌掉落 219.5 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附近的路段，这个指示牌掉落交通障碍排除，但是 219.7 同样是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木头掉落还没有排除。台七四西向往快关方向靠近高铁台中交流道指标 4K 左右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东向 14.7 公里北屯二过后往崇德的方向内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了。国道4号高速公路东向 2.3 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外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台14线在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游览车翻落边坡的事故，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要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减速慢行，同时也要优先礼让救护车来通过哟。

注意到行车的安全。目前国道高速公路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都慢慢在疏解改善当中，现在剩下几个路段车流稍微多了一些，其余的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国一北上173到168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北上140到132铜锣往苗栗，剩下北上这两个路段车流稍微大了一点，行车速度40到60。国道三号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哦，42到276公里，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42到276公里的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好走。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看起来也都是不错。那么东向的 2.3 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外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没有造成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国六高速公路原本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车多，现在大致上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6月7号礼拜天晚上7点40分，许维芳《逆风飞》。国道4号东向 2.3 公里中港系统交道出口外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后方并没有回堵的车流。尽管忠实的听众朋友皮汤文表示，目前在脱掉处理当中，东向 2.3 公里中港系统。

国道四号的这一起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正在脱掉当中。感谢皮蛋王的提醒。国道一号在北上 139.7 铜锣往苗栗内侧有发生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现在都已经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但是要小心有事故发生咯。139.7 铜锣往苗栗内侧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东向 14.7 公里的事故接获排除，西向往快官方向靠近高铁台中交流道指标4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1西滨南下 219.5 公里云林麦寮路段中间车道指示牌掉落，交通障碍接获排除，但是 219.7 公里同样是云林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掉落木头的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哦，小心木头掉落在台61西滨南下 219.7 的内外车道。台61西滨双向 130.8 一直到 163.5 苑里房里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施工，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哦。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靠近中心路口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台14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游览车翻落边坡，远景在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减速慢行，同时也要优先礼让救护车来通过。台中七在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学方向英才路至中民路车多，往东海大学方向汉口路至朝富路现在也都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周边道路车子蛮多的，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所以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车流也都比平常日来了多了很多哦。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封闭，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稍微小心注意下下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139.7 铜锣过后往苗栗内侧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请小心。

0: 7:46，6月7号礼拜天晚上7:46，台十四线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有游览车翻落边坡的事故哦。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靠近中心路口中间车道两台车子的追撞，台七四西行往快官方向。台七四快官雾峰西行往快官方向靠近高铁台中交流道指标4公里左右也是有事故发生。台61西滨在南下 219.7 公里云林麦寮路段内外车道有掉落木头。国道4号东向 2.3 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外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拖吊处理当中。国一高速公路北上 139.7 铜锣往苗栗，铜锣往苗栗内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就是剩下北上140到125公里，铜锣过后往苗栗还有头屋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那么就在车多的路段铜锣苗栗头屋，铜锣交流道这边 139.7 公里，刚好就在铜锣交流道过后不远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内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国一除了北上的铜锣苗栗140到125公里车多之外，其余的南北双向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了。国道3号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北白景哦，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目前南来北往乐南酒吧都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好，太棒了，台十四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游览车翻落边坡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1: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2: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1: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2: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1: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2: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1: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2: 知道了，小燕姐。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3: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汽车安全、
5: 机车安全、
6: 行人安全，
7: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
8: 就要你安全。
0: 为了提升高龄者交通安全意识，交通部公路局台中监理所5月12日在台中市西区中民里活动中心举办道路生存战 2.0 交通安全桌游竞赛活动，邀集乐龄中心学员参与，透过创新桌游互动形式，让长辈们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正确用路观念，现场气氛热络，笑声不断。

这次活动参赛的长辈在聆听规则说明之后，就随即展开初赛、复赛还有决赛。过程当中，长辈们将日常宣导所学融入游戏策略，从情境判断到行车用路风险选择，展现高度参与及学习成效，不仅激发思考，也加深交通安全印象。台中区监理所所长杨聪贤表示，随着高龄人口增加，如何让交通安全观念深入长辈们的生活是当前重要课题。这次透过桌游形式推动道安教育，突破传统宣导方式，让长辈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用，也是落实以人为本交通政策的重要一环。这次活动结合在地乐龄中心共同办理，展现跨单位合作推动交通安全教育的成果。活动最后透过问卷回馈搜集学习成效，大部分参与的长辈们表示，用游戏方式学习交通安全更容易理解还有记忆。未来台中区监理所将持续结合多元创新方式推动交通安全教育，让正确用路观念深入各年龄层，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先前台十四线东向79公里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有游览车翻落边坡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国道1号在北上139.7铜锣过后往苗栗，铜锣过后往苗栗内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院里房里路段，一直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施工的作业哦，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施工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台61西滨在南下219.7公里219.7云林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有掉落木头的交通障碍。

0: 片。
1: 国道高速公路国一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目前南向或北上行的纵线大致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大部分都是蛮好走的，不过要持续小心哦，就是北上 139.7 公里 139.7 铜锣交流道附近内侧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幸后方塞车的情况哦没有很严重。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路况现在表现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国道三号冷南酒吧南来北往，现在行车状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稳定好走。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高速公路现在也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哦，所以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
2: 早已经入睡 I'll be fine。
1: 成功的人做事找原因不找借口，身体健康的人也是哦，不会找理由推脱，而是找到让自己更完善的方式，不要因为所以等等借口理由耽误了自己成功的机会和健康的身体。 Just do it， 做就对了，时间不等人，切勿再蹉跎。
2: 当初
1: 吴思贤，好久不见，感谢你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是赵翔，祝你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及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 139.7 公里铜锣到苗栗路段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四号的东向2.3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到先前有一台小客车撞到护栏，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14线的东向79公里在雾社路段呢，先前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再来呢是在台61线提醒您，南下219.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的木头还没有接获排除，好，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刚才接到的新进路况，好，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9.8公里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总共发生了三台自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事故哦，总共所以是四台车子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孟母，
3: 哎，
2: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3: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2: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3: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2: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3: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2: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3: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还是乖乖地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4: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

0: 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的8:11，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梅雨季》。好，没有错哦。接下来呢，就要迎来梅雨季啦。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接下来的一周都会下雨。好，而且呢，好，这个雨势还不小哦，所以呢，也要麻烦大家哦，这个雨天行车，请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哦。而且现在呢，其实已经有些地方雨势都还蛮大，甚至开始有一些积水的状况了。好，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66.8公里，哈，在过了龙潭中线车道有积水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1号的高架呢，这个事故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39.8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呢，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总共3台自小客车加上1台小货车的事故，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这个国道4号的东向2.3公里，先前外侧车道有1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接获排除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那也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哈，目前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有下雨的状况了。那虽然说这个雨势啦，从前几天开始呢就还蛮大的哈，可是呢，其实今天呢白天是应该说昨天开始就有一些空档，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其实天气状况都还不错。可是呢，到了下午过后就开始有些地方下起了大雨了哈，所以呢，在中央气象署啊还是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的。好，主料是说到了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后，所以今天呢在台中市跟南投县地区还有苗栗县宜兰县的山区呢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啊。那在北部彰化还有这个宜兰地区跟云林以南花莲的山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要提醒大家啦，雨天行车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安室奈美惠的歌声风雨，时间来到晚上的8:18哈，也要提醒大家啦，雨天行车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哈，139.7公里铜锣到苗栗路段呢内线车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状况哈，在国道5号呢，诶，看起来车流都还算顺畅哦。北部地区的国道呢也是哈，只有在高架部分呢要来提醒您啊，从国道1号的南哦，国道1号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开始一路到杨梅端哈，这里呢车速都比较慢一些，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三义到铜锣、苗栗到头屋，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1号的北上彰化系统，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呢，同样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之间。接着呢，来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在国道8号。在这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啊、车速非常的慢哈，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在西行的 8.3 公里这地方是有施工进行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而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之间。

听到的是 Sony 的作品《下雨了》，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台64线说在东向的中和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正在询问是不是有特殊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说在万芳路跟万和街口这个地方，柏油路面有破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呢，成功路跟锦屏路口稍早呢是有3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也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3民区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也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咯。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的是在台中说目前呢有一些车多路段包含了

在这个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那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的。台74线呢，说往快官方向在南屯一的5公里到台中高铁台中的4公里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雾峰39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也是车多状况。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是有一些回堵的。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说过了大鹏路中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是施工封闭的，再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来帮我们变换车道。那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再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后方车流都还算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个暗时的八点，你在七分所来听到的是林怡远的作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的作品《又见大雨》。时间来到晚上的8:37。

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然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这边呢、啊，我有两起事故哈，分别是刚才有先提醒大家的，在北上 39.8 公里这个地方，五羊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三台自小客车加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之外呢，哈，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那另外呢，在刚才哈、哦、又传进来一起事故哦，是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的49.6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七台哦，七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要请大家。再次来帮我们这个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跟前车的跟车的距离，然后不要贴得太近啦。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说在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台游览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占用的是在中外线的车道，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27.6公里，在过了中和二事故的状况传进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哦、这个车流有稍稍多了一些的，是在头城到平林的这个路段，也就是在雪穗这里面、哦、目前看起来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呢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之间、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八点39分要40分听到的是欧巴最新的作品台北的雨一直落。

听到的是欧巴上新的作品，台北的好一滴热，时间来到暗时的8:44。好啦，不仅仅是台北的雨一直下，在很多地方目前也都是有雨势正在下的，而且呢，这一场雨一连会下一个多礼拜。所以啊，邀请大家哈，雨天行车，请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然后现在呢，也请大家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下雨的关系，视线更加的不好了哈。这个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要持续提醒您，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台游览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占用的是在中外线的车道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神道台64线的东向27.6公里，在过了中和二这个地方事故发生哦，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是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提供给您，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1公里，先前在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高架部分呢，先前在南下49.6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7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逐渐疏解当中。而在北上的39.8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3台自小客车事故跟这个小货车的事故

五号，目前也截获排除。而在台61线的南下 219.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先前是有木头掉在这里的状况，也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

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46。好，一直在提醒大家，接下来一连好几天都会下雨，要迎来这个梅雨季节了。这梅雨季即将来临啦，那这个也要请大家在行车上面呢，这个安全要多加留意一下。特别下雨天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检查您车辆的这个雨刷功能，还有胎纹跟胎压是否正常。还有雨天行车呢，请大家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并且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再稍微拉开一些些，因为呢这个下雨天啦，路面湿滑，所以你就必须要再多一些些的距离来去进行刹车了。那当然啦，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视线都比较不好，所以呢雨点喷溅的时候就容易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啦，在开车上路之前车辆的状况一定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请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功能是否正常运作。那在这个也可以开冷气除雾器，或者是呢喷一些泼水剂啊，来维持你车窗跟后视镜的良好视线。再来，另外呢就是轮胎也很重要，如果呢你胎纹不足的时候，在高速经过潮湿或者是比较积水路面的时候呢，水分就可能会来不及顺着胎纹来做排开，导致呢轮胎跟路面之间就有夹着一层水膜，就叫做水漂现象。这时候呢车子就比较容易打滑失控，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请务必要确认好自己的轮胎纹跟胎压都足够，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后呢，这个雨天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开启你的车头大灯，才可以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呢更能够清楚地辨识到您的位置喽。还有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要在跟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呢再稍微拉开一些些啦，并且呢一定要避免的来频繁变换车道，万一如果你，我是说万一啦，如果呢你真的不幸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这个水漂现象的话呢，请务必，第一个先保持镇定，再来呢就是要松开你的油门，并且紧握方向盘，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的方向盘可能会因为这个车辆的状况会有这个失控就比较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用力的给它握紧，然后呢让车辆保持向前滑行，那让它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切记不要急踩刹车，就非常的危险，你急踩刹车反而会更加的失控打滑哦。好啦，那另外呢，这个高工局呢也会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这个资讯可变标示，就是电子看板啦，及时的来提供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天候资讯给用路人，那用路人呢就可以也可以开启这个高速公路的1968 APP，里面的这个路况事件推播天后气象的推播功能，来去收到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讯息。好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行车之前呢也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都没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Mozica 的作品《水灾》，时间晚上8:55。好，有新进路况，好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说在102.2公里，在过了加东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彰化系统之前呢、这个游览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在中外线车道省道台九线双向160.5公里，在惠德路段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好，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新北市中和区成功路跟锦屏路口先前三台车子的事故，好，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目前现场呢都还

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多加小心咯。有任何路况0800-0000-1234来通报警广。九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声，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再度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会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移上说在 113.3 公里，在头份之前呐、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这个356结尾怎么开车摇摇晃晃的呢？不晓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之前，游览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在中外线车道，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九线双向 160.5 公里，在惠德路段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而在市区新北市中和区成功路景跟景平路口，三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车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9:09哈，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主任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在过了彰化系统，有一台拖吊车开着探照灯，好亮好亮，影响到行车视线了哈，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高架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7.8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呢，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台，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游览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在中间车道，也已经通知处理咯。

再来呢，是在这个台九线哈、哦，说在双向的 160.5 公里惠德路段这个地方啊，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1。

好啦，那从这个，其实从节目今天一开始呢，就一直在提醒大家，哈，接下来呢会迎来梅雨季，哈，只要一到梅雨季呢，其实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哦，不仅仅是天气，会影响到心情之外呢，它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哦。好啦，那因为讲到梅雨季嘛，你就会觉得哦，潮湿的感觉哦，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衣服晾不干之外呢，哦，如果呢真的家里的这个比较潮湿的话呢，甚至连这个墙角呢可能都会冒着水汽，那有时候呢你甚至都会觉得你的棉被，哦，都觉得湿湿重重的感觉。好啦，所以呢就开始会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在这个梅雨季啦，或者是呢一连下雨好几天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开始身体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是容易疲劳啊，或者是呢如果你是这个鼻子比较敏感，对于湿度比较敏感的人呢，可能也会开始有一些鼻塞，甚至呢就是这个反复咳嗽啦，头晕啊，注意力变差等等的状况。这些状况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感冒了呢，哦，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霉菌所造成的。好啦，毕竟呢霉菌呢，如果它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得到的时候呢，那通常都已经是很多了齁。那更多的呢是我们看不到的霉菌啦，比如说呢它可能藏在空气当中啦，灰尘啦，或者是呢一些织品当中的这个霉菌。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好，可是我们家看起来很干净啊，好，但是表面干净不代表就是真的干净，好，因为呢有些地方是真的平常很难去清洁到的，比如说好冷气的内部，好，或者是呢窗帘啊，滤网啊，床垫啊，好，这个地毯啊等等比较不容易清洁的地方，都有可能因为潮湿或者是累积灰尘而滋生霉菌。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哦，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除湿机可以吗？哦，除湿机当然是可以发挥一点点作用啦，只是呢，哦，他就说到啦，这个除湿机呢是可以降低室内的湿度，减少霉菌持续生长，但它呢就只是减少霉菌持续生长，它不会去除到空气当中或者是这些织品当中上面的霉菌毒素，哦，所以如果你的空间长期是密闭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啊是缺乏流动的话呢，反而哦会让你的霉菌一直在这个室内里面来去做堆积哦。好，那这里呢齁，这一篇这个新闻呢也说到啦齁，有一些这个家中容易累积霉菌的四大区域，第一个就是刚才有讲到的冷气啦齁，不管是出风口或者是内部呢，其实都很容易有潮湿，而且容易堆积灰尘，所以呢定期洗冷气也很重要齁。再来就是你的除湿机的滤网齁，也是污染的来源啊，你可能想说哦，我这个除湿机呢其实很长都开着齁，室内应该不太会有霉菌吧，但是齁灰尘跟潮气呢长期累积之后呢也是会产生霉菌的。再来齁就是要定期的来更换一下你的枕头以及床包，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是定期的要来深层清洁一下你的床垫啦。

好，因为呢这个确实也都非常容易的去累积湿气，以后或者是呢你每天在上面睡觉啊，身体就会掉一些皮屑啊等等的，甚至也会有一些边边角角会有灰尘，都是齁霉菌这个容易累积的地方。再来齁就是这个厚重的地毯啊、棉被啊，长时间的潮湿齁，你可能想说诶，我可能这个没有在用啊，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呢哦这个地毯就一直长时间的铺在地板上，应该每天铺露在空气当中应该不会太潮湿吧齁。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我们看不到的霉菌啊，好这个灰尘啊、微粒啊，就会在上面来做附着。好，那甚至呢在这个研究也发现，其实呢在这个吸尘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用到的这个吸尘器啦、吊扇啦，或者是呢这个空调冷气的风口，都可以采集到多种的霉菌哦。好，那你可能会想说哦，那霉菌会怎么样呢？除了让环境发霉之外，到底会让身体造成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呢呼吸道就最直接了，就是呢你可能会觉得诶，呼吸道或者是过敏啊，鼻子痒啊，流鼻水啊，可能喉咙会觉得痒痒的，眼睛也痒痒的，那这可能也是霉菌所造成的。再来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很容易累啊，或者是头晕啊，这个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等等的状况。那最直接的还有就是皮肤，有些人呢真的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呢，触碰到一些比较脏的东西啦，或者是霉菌，就会起疹子，皮肤痒。

好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吼，接下来呢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所以呢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也要多加来留意一下了吼，因为呢真的下好几天的雨呢就会造成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会比较潮湿啦，那心情上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如果你的健康也因为这样受到影响的话呢，那就啊就会觉得全身都很阿脏，对不对？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好，平常可以维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呢定期清洁，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冷气啦，或者是除湿设备以及寝具呢，都要定期的来去做清洗跟替换。好，那如果呢刚才讲到的这些状况，然后你就觉得说嗯，这些症状呢在你身上一直长期然后反复的发生，其实呢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像是专业的检测啦，然后过敏原检测啦，或者呢你也可以请一些这个环境的评估来去确认一下家中环境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你漏掉了。

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包你健康小指南就是今天的资讯内容啦。晚上9:2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爱哦爱》。

听到这首歌声，来自Linda廖雨晴的歌声《爱哦爱》。时间晚上的9:24。好啊，怎么还有人没有开车灯？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说83公里，再过了湖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099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好，赶快赶快，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好，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打开行车大灯呢，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那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哈。再加上外面呢，这个还下着雨，所以视线更加的不好啦。打开行车大灯了好吗？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北上的30.4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5线呢，说南下10公里到12.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这个地方，包含土城一跟土城二匝道，好，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再来是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有这个改善工程进行当中，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

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说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呢，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在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呢，晚上

0: 11点钟过后到早上的5点30分会来进行施工封闭，也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再来新北市三重区在集贤路重阳桥之前到三信路口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早上的7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呢，这个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崇安街、过尊街以及在这个新北大道一段呢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成功路跟锦屏路口三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呢是翻覆的状况，也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目前呢、是占用在锦屏路往新店方向内二车道这边来进行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并且呢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 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
1: 嘿，我的伙伴

0: 身为人民保姆的警察，看到辖区的民众有难，一定会主动的伸出援手。屏东县内埔警分局员警徐日婷得知辖区内一名低收的独居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主动的联络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位男子渡过难关。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明当时的状况：
1: 这位年约30多岁。家住龙泉村的简姓男子，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包括关庙面、白米、麦片及茶饮等生活必需品。
0: 不光是社会公益团体来帮忙，龙泉所的员警也制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这名男子的燃眉之急。另外有一位妇人神情慌张地跑进内埔分局的万峦派出所求助，他表示他的儿子之前去了柬埔寨之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地让他回台湾。外交部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因此他请警察来帮帮他。组长黄唐义说，
1: 家住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向远警表示，他儿子之前去柬埔寨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帮他回台，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另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助的重要依据。
0: 网友相约见面，结果惨遭丢包，幸好路上碰到了好远景。这是一位家住在台北市的一名男子，跟网友相约到屏东的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去程是由网友开车搭载，但是回程时经过了东港镇时，网友突然说有事，便将这名男子放在路边。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一鸣说明当时的状况：
2: 杨姓男子居住在台北市，在网络上与网友相谈甚欢，遂相约由网友载至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回程时经过东港镇，该名网友突然说有事情，便将杨姓男子放在路边。杨姓男子因路况不熟悉，原本要徒步走到林边火车站搭火车，幸好遇到警方的协助，远警将杨姓男子载至东港转运站搭车。杨姓男子对警方的及时相助表达万分感谢。
0: 还有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0岁的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利亚卡两轮推车不慎滑落在潮州镇光复路旁的明治溪中，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施于祥、饶家荣以及蛟龙小队员警郑俊宏获报之后，迅速的赶赴现场，合力的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
3: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警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警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

0: 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1: 这样暖心的举动让老翁相当感动，频频的道谢，只说还好有警察来帮忙。警民之间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好想要每天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5: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4: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晚上的9:44，刚才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Jason Mraz 歌声 Disco Song。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齁，说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在过了右石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怎么摇摇晃晃的齁，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齁。再来是在台64线，说在东向27公里，在过了中和二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台88线西行在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有一些积水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中和区，先前呢有提醒大家在成功路跟锦屏路口三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晚上8:45，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先前头程到平林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目前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平林一路到南港车速也都可以维持在70以上。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好，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三号很顺畅，而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往南走，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南下到冈山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多安车速也是慢的，好，请您保

持好行车耐心。好，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施工的消息，在

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目前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竹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暗时，高点暗时18分，听到的是有感觉乐团的作品《欧腾贵》。

听到的是乌腾贵来自有感觉乐团的歌声。时间来到暗时的9:52。好，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台64线，然后说在东向的27公里，在过了中和二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台88线的西行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有积水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啦。好，再来市区，在高雄市中山三路跟民权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彼此安全。好，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123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54，好，未来的一周天气状况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因为呢接下来的一周滞留风跟西南气流夹击啦。好啦，明天开始呢，这封面就会接近，再加上了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呢在中南部地区就容易会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午过后呢，西半部地区也开始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呢也开始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在南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北地区呢都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明天呢越晚雨势会越来越明显哦，预计到这个一直到9号呢白天啊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发生。那未来一周呢，就是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9号、10号降雨是最为明显的，因为呢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各地有全台各地都会有雨哦。好，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以及这个其他的山区都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尤其刚刚讲到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哦，所以呢气象局也不排除会启动这个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烈的豪雨作业。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大概在1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个封面就会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可是呢仍然是受到了西南气流的影响，虽然说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这个降雨会稍稍的趋缓，只是呢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大雨或豪雨。那在12号，也就是礼拜五一直到这个下周末14号呢，封面又会回到台湾的上空啦，所以呢这个下个礼拜几乎都是在下雨的状况哦。那预计呢这一波观察这一波的封面跟西南气流呢可能会持续影响到6月中旬。好啦，所以呢也要请大家接下来的一周呢不管你是这个走路啦骑车啊开车都要特别的留意了。好，那也因为呢接下来会持续的降雨嘛，所以呢也可能会伴随一些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啊雷击啊强阵风，所以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啦，山区的话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土石松软或者是呢这个落石啊土石流等等或者是溪水暴涨的状况。

况哦。再加上呢，这个12号开始，也就是下周五呢，逐渐会进入到大潮期间，所以呢，再加上雨势的关系，若碰上了涨潮，低洼地区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排水不易所造成的积淹水。好啦，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请大家真的都要多多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以及呢，出门在外也要多加留意一下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8，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郑小龙。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00-10:00空中再会啦。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台65线南下10公里到12.4公里之间，在土城一之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跟土城二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来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88线西行的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这个地方是有积水的状况哦，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4线的排除消息是在东向的27公里，先前在过了中和二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续呢回报是说啊是事故，那目前现场也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市区的状况，在高

高雄市中山三路跟民权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而在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跟镇海街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的陪伴，结果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节目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注意到呢，全台湾都在下雨哦，所以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十点整呢，就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晚呢到明天的话，台南、高雄地区会有大雨的发生几率，所以大家在台南、高雄要小心雷击强阵风，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事故的部分呢，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到镇海街口有两台小客车的自撞事，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啊。另外省道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是有积水的哦，经过请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的太阳主题歌曲。

哇哦，超级热血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的《大太阳》，也是在《大太阳》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哦，是2018年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请大家哈、哦、留意小心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了。在高雄市呢，说五福路的大力百货前的内侧，这个圆形地下水道的这个铁盖是翻了起来哦，然后呢，一半是中空的，这个蛮危急的，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同时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呢，镇海街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还在通报当中。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 C 型的五甲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呢是有积水哦，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呢，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郑中基的歌曲《晴天》，阴天，雨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8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几个状况。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说在五甲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就有积水，目前呢正在通报哦。国道讯息啊，有车子你被打小报告了，说国道一号的北上呢67公里处，右师路段的内侧呢修小客车摇摇晃晃，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同步也希望大家跟警广后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今晚全台都在下雨嘛，没有开灯开车好，竟然危险呢。

0: 耳边听到呢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晚上的10点22分喽。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哦。那什么困吼麦金秀困姐在出发，尤其目前全台吼秀下雨的状况，精神更要好再开车。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的讯息，哪些地方温度会比较高呢？目前看起来呢，在台南市以及花莲与台东呢，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哦。请在以上县市的大家要做好相关的保水避免中暑的工作好吗？有关阳光的歌曲，听到林慧萍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
1: 亲爱的朋友，从往昔到现在3年了，好快，我很珍惜这段拥有你们的日子。我常感到自己是那么样幸运，许多朋友给我的关怀，你们知道吗？那种感觉暖暖的温馨的，就像走在阳光里。

耳边听林慧萍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走在阳光里》，最早是她1986年的作品哦。时间回到了晚上的10:2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市区状况。因为刚刚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嘛，针对南部区域，所以目前很多路况都跟南部有关哦。像是在高雄市呢，在五福三路的大力百货前的内侧，说圆形的地下水道的铁盖呢是有翻起来的状况，一半是中空的，经过请一定要小心哦。另外是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和镇海街口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一样通报。还有在高雄市的中山三路以及呢民权路口有自小客车和机车事故，真的这天气状况不太好哦。那事故是陆续传进来，希望大家在高雄市开车的话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也一定要放慢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呢宝岛新米乐里面的主题曲泰勇，来自阿迪亚萧景宏和蒋山省的合作，时间是晚上的10:32哦。那说到宝岛新米乐，最近刚好杀青了嘛，但是剧还会继续播，可能会播到明年这样子。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台北市呢，说环河北路往北呢，郑州路前是有施工的状况，那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有重机呢自创是停在路间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了。电话是0800 00 00 103。从主持到现在也不断受到听众的鼓励和加油齁，感谢大家的锁定。那同时报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留心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你好，我是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吼、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是集中在市区，包括在台北市呢，环河北路往北郑州路前是有施工的哦。高雄是因为下雨关系吼、哦、路况陆续传进来，希望大家在高雄开车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像是呢，在高雄市的中山三路和民权路口呢，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呢，正海街口有两台车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高雄市呢说，在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的内侧，圆形的下水道的铁盖是掀起来喽，目前一半是中空，经过的话呢，一定要留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是太阳嘛，那就聊聊一些关于防晒的冷知识吧。我们平常防晒呢，都会在皮肤上做

防晒，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头发可能也要做防晒哦。就是毛鳞片在经过呢过度的紫外线曝晒之后呢，是容易受损的。如果打算在阳光下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呢，建议可以先帮头发喷上一些具有保护系数的防晒喷雾，在秀发和紫外线之间呢筑起一道这个墙哦，就可以阻止呢这个发质受损的状况。除了头发要注意之外呢，头皮也要留意哦。没错，头皮也需要防晒，特别是这个头皮的中线啊，或是呢毛发比较特别稀疏的地方，都会容易受到呢这个紫外线的直接侵害。至于呢头皮的防晒该怎么做，不可以直接在头皮上涂防晒油吧。专家建议呢可以戴上帽子，或是呢透过物理防晒的方式呢来发挥绝佳的防护效果哦。还有哪些关于防晒的知识呢？继续送上品冠的雨过天晴。

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品冠1999年的歌曲雨过天晴，时间呢是晚上的10:42咯，也带你关心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尤其目前全台都有下雨哦。那事故消息是陆续传进来，所以请大家呢开车时候一定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7公里呢，中立转接道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路间哦，哎足以。另外省道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说西行的18公里处呢，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是有铝梯掉落的。哎呀，目前正在派员处理当中吼，是谁的铝梯哦？那么长一个忘在这里啊！还有一样呢，是台82吼，刚说18公里嘛。那目前有听众回报说，在西行的17.7公里到17.6公里呢，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所以看起来是很有可能从这里被推到了18公里处。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呢是有重机往北骑哦，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刚提到的头皮头发要做防晒，那还有哪些地方要防晒呢？再来是双眼和眼周哦。如果你双眼特别敏感的话呢，最好要有一副良好的 UVA 或 UVB 的阻隔能力的太阳眼镜哦，是绝对值得投资的。如果你常常让眼镜在紫外线下曝晒，可能会有飞蚊症，就是明明没有蚊子，但是却好像有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黑影哦，安尼的不好啊哦。再来是嘴唇啊，就是要做好嘴唇的防护和保养呢，不只是呢为了可以插上这个艳丽的这个唇膏，以女生来说啦，那同时也是因为呢嘴唇的肌肤呢开始会有些皮肤癌的状况，所以要避免呢有皮肤癌的状况，嘴唇的防晒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主要呢因为它比其他地方的肌肤是更薄的，所以呢嘴唇的防晒也是要多多的小心。除了嘴唇之外呢，双手也要做一下哦。手背的肌肤呢是全身上下呢最容易出卖年龄的部位，不但呢容易在保养的时候被忽略哦，但就算保养了也容易因为洗手或是呢接触频率高的关系导致防护不够持久，所以呢手背的肌肤可以稍微多加强一下防晒乳的使用，但也因此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手部肌肤就因为平常比较不会去抹它嘛，所以呢如果你有防晒乳的时候，譬如说你可能隔个一两个小时就稍微去补一下，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是擦了防晒乳就不用再补了，没有呢，因为你擦完之后呢防晒乳还是会越来越稀薄，或是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会流汗嘛，都可能会有流失的状况，所以最好隔一两个小时再针对手背的肌肤来做补擦的动作哦。

耶、yeah, 听到呢放浪新世代的作品雨过天晴，时间是晚上的10:49。今天晚上呢因为这个天候比较不好的关系呢，导致事故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在台61的北上187公里呢，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状况哦，是重机自撞停在路间。还有是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18公里处祥和交流道的内侧修旅梯掉落。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32公里安坑隧道外线有重机，目前已经被拦截了。目前国道不可以骑重机，如果你有重机或是你亲朋好友有重机的话呢，帮我们也提醒一下，国道目前是不可以骑重机的。有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也请持续的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哦。好，至于我们平常擦防晒有哪一些错误的观念呢？首先呢是这个用量不够，像脸部防晒最有效的用量呢是1元硬币的大小的量，大部分呢可能只差一点点，可能1/4，所以防护力呢直接打折。再来第二个的话呢是擦一次就撑一整天，就刚刚像刚刚所说的防晒品的防护力呢会被汗水啊或皮脂给分解掉，那户外运动的话呢最好是每2个小时就要补擦一次哦。第3点的话呢，所以忽略脖子、耳朵或是手臂哦，因为这些部位呢是老化最快的地方，常常被忽略。那手臂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是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了。第4个的错误观念呢，就是阴天不擦，像 UVA 是可以穿透云层，阴天的紫外线的强度呢，还是有可能会达到白天80%到70%的标准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避免防老化的话呢，可能阴天也是要擦一下。再来第5点的话呢，是用粉底隔离代替擦防晒。有人会认为说粉底中的 SPF 啊，通常是低于标准值嘛，那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用量，所以呢如果你光靠这个粉底来做防晒工作是不够的哦，还是要擦上防晒会比较好。听到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

听到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时间来到晚上的10:56咯。节目还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在省道台61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呢，是停在路肩的。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我很担心的是呢，西行的18公里处，说在祥和交流道是内线车道呢是有这个铝梯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好吗？那整体路网图呢看起来都顺顺顺吼，但也是雨下蛮大的，希望大家啊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最好要放慢车速会比较好哦。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 BOA 的光芒。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呢南下的57公里，中立转接道有两台车的追撞呢占用了外线，请你多多小心。另外省道台61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呢，是停在路肩的。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铝梯掉落，经过请你特别留心。另外呢是省道排除讯息哦，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7公里呢重机自撞停在路肩，目前是顺利的排除。市区关心排除讯息，在环河北路往北呢郑州路的前是有施工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清掉呢？冰球乐团2021年摇啊摇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摇啊摇。时间是晚上11: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的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嘴流哇。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摇主题歌曲，它是 Only You，Only You 啊。

有嘞有嘞，听到 Only You 的歌声好有嘞。时间呢是晚上的11:13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因为现在全台的天候真的不太好，事故也是陆续传进来哦，所以请大家帮我留意一下，开车开卡吧呢哈。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里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那因为呢。南部的雨势比较大嘛，所以呢市区部分也有一些状况，包括高雄市呢在五福三路的大力百货前内侧车道圆形地下水道的这个铁盖呢是先翻起来的、哦、一半是中空的状况，还有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呢正海街口两台车事故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 0000 1 2 3

哇，听着听着，有没有很多烦恼都随之甩掉呢？听到林心杰的歌曲《裙摆摇摇》，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7，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吼，我很担心的几个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入口匝道的里面呢，是有两台车事故，以及呢在省道的台82呢西行18公里处呢，说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说铝梯掉落的情形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刚听完了裙摆摇摇还不过瘾对不对？来哦，继续摇下去。

听到阿牛版本的《裙摆摇摇》，这首歌的作曲也是光良哦。时间是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高雄市区呢，主要在大力百货前五福三路这边哦，说是有圆形的这个下水道的铁盖是翻起来的，所以一半是中空，经过请一定要小心哦。一样，高雄市在中山路往南镇海街口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现在是深夜时段，同时又遇上大雨哦，所以请大家在路上开车务必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

呀、yeah, ，听到 Da Pump 的歌声，大步摇摆。时间来到晚上的11:26喽，也同步请大家留意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里面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另外，省道台六一的北上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哦，经过请你小心。那根据卫星图的显示呢，全台湾都是有下雨哦，所以请大家。目前事故是陆续传进来，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有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秋秋合唱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摇摇摇，有跟着摇起来吗？节目的第二趴就要跟你一起摇起来哦。时间是晚上的11:31咯，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跟警管哦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哦。非常感谢大家呢持续锁定警管的节目。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不管在哪里齁，如果在开车的话呢，精神状况请一定掌握，因为今天晚上刚好是有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导致路况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呢精神就又更重要咯。有爱南部的朋友吗？南部朋友感觉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哦，让我们跟着呢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说西行的 17.7 公里到 17.6 公里呢，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另外几个状况还足以，国道1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车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1啊，在北上的187公里呢，说汉堡路段是有重机停放的，经过请你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的第二趴呢要进入齁、哦、马上变健康单元。吃糖你还喜欢吗？其实我最近开始有默默的在吃糖啊，因为有时候去便利商店嘛，都有这什么几折优惠，然后什么过了时间就可以更便宜，有没有？那就默默的看到，竟然有好吃的甜点呢，就一试之后完蛋了，有时候经过都会特别买一下。我知道啦，这个戒糖少吃糖对身体才健康嘛，那也更容易会瘦身成功这样。但真实生活当中真的很难戒掉甜点的诱惑，而且啊，糖分会触发大脑中的奖励机制，那种愉悦的感觉呢，就像摄取一些东西让你无法自拔哦。那到底该如何吃糖又可以吃得健康呢？营养师有些说法哦，等一下回来慢慢可以告诉你哦。主要是只要掌握三个时间点吃甜食，或许呢对于身体比较不会那么大的伤害哦。

Yeah， 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继续转动。时间来到晚上的11:40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注意的呢，在高雄市说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的内侧有圆形的地下水道的铁盖是翻起来了，是半中空，经过一定要注意哦。那说到呢，刚提到的，什么时候吃甜食比较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根据营养师的说法，运动之后可以考虑一下。有人在运动或健身的话呢，可以犒赏自己吃一点点的甜食哦，但前提是运动强度一定要够哦。营养师提醒说，如果是运动或强身的这个比例不够高的话呢，可能这个效果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但运动两小时内吃甜食呢，确实是比较不容易胖的哦。那这个时候呢，肌肉的胰岛素可以有效的将糖引导到肌肉内储存，所以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呢，在两小时内吃，对于你的肌肉的成长有一些些的帮助啊。还有哪些时间点适合吃甜食？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安博的歌曲《外婆桥》。

晚上的11:53哦，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同时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今天晚上全台很多地方都是有下雨。

好，刚提到呢，运动的两小时内呢，吃甜食有机会让甜食呢变成你的肌肉，就比较不会长肥肉哦。那当然，这个量要好好的控制，不是说你吃一大堆哦。那第二点，什么时候吃比较不会让这个糖变你的肥肉呢？根据营养师的说法是早上哦，因为大部分人呢都是到了下午茶时段呢开始嘴馋哦，吃甜食，对不对？但或许改成早上吃甜食的话呢，也是不错的方式。营养师说，身体代谢在早晨的时候是很旺盛的，包括会这个燃脂力也是最高的，加上早上进食呢，可以抑制这个诱发的身体饥饿啊，以及刺激食欲等荷尔蒙的效果。所以呢，如果在早上吃的话呢，或许对健康会稍微好一点哦。不过真的换句话来想的话，你会在早上吃甜食吗？我个人比较少哦，也确实是到下午茶之后，想要事情忙完慰劳一下自己的时候再吃，对不对？

听到芭比的夸张好使劲摇，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也是要用一系列的摇摆歌曲跟你打起精神。今天晚上真的是雨势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抓好你的精神状况哦。最新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高雄入口匝道的里面呢，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是几个状况市区交通的部分呢要请你小心哦。高雄市呢说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有圆形地下水盖翻起来的状况呢，目前还在通报。还有是高雄市呢中山路往南镇海街口两台车事故呢也正在通报。省道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就有积水状况，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几个点名县市要注意了。目前看起来呢，屏东、台东还有连江呢，通通是黄色灯号的，就是呢整体风速呢会在六级以上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在沿海区域要特别小心了。说到高温的情形，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是集中在台南、花莲和台东哦，都是有这个稍微是高温特报的情形。那为什么东部会有高温特报呢？是因为台东有焚风的发生哦，所以请东部的大家以及台南的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在那之前呢，也请大家务必跟警广留意一下车灯，一定要打开，因为今天全台都是有下雨的状况，车灯请务必打开了。听到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泰勒斯的 Shake It Up。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0: 晚上十二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儿的。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8号的凌晨0:00，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首先呢带你关心排除的消息了，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里面的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省道路况，台六一的北上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呢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18公里呢，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市区部分关心高雄市，高雄市的五福三路呢，大力百货前的内侧是有圆形的地下水道有铁盖是掀起来的状况哦，一半是中空。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嗯，听着华语语言歌声吼，好爽劲，跟我斗阵唱起来。今麦时间是半暝十二点零七分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哇，节目第三趴刚好是很有共鸣的歌曲哦，就是下雨主题歌曲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大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昨天啊，这个云林以南地区呢，就有这个局部大雨的发生哦，然后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要严防土石、落石等等的状况。

目前有强降雨的县市呢，包含了云林啊、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以上县市爱足矣。也感谢大家好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立马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马要找到我哦。

听到 Yuki 徐怀钰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雨伞》，真的是节目第三趴的歌曲，很适合在雨天听起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啊在嘉义县市啊、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云林县呢，通通是有这个大雨特报的哦。以上县市开车请特别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国道上怎么有机车逆向行驶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九如的内侧车道，诶，机车给我逆向行驶哦，真的是公共危险罪哦，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呢，九如的内侧车道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爱请你注意。那目前国道上面呢路况都是不错，但是呢

好，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也带你关心到呢最新的路况。这台机车是安怎吼，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三百八十七公里啊。说

在斜张桥路段是有机车是逆向往北行驶的哦。国道3号南下的387公里有机车在斜张桥路段是逆向往北行驶哦。请你经过时候呢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而且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1号的排除讯息，北上的高雄入口匝道的里面呢两台车事故，今晚好一定处理好，你也才顺顺来行。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 0000 0000123。

哇哦，听到齐怡晴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好适合这个晚上来播哦。时间是凌晨0:23，也同步带你关心了最新的路况哦。国道3号的南下387公里呢，说是有台机车呢是顺向停在国道3号的386公里的路肩这边哦，大概斜江桥一段，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的小心一下。另外。

外是排除的讯息，在台八二的西行呢，17.7公里到17.6公里呢，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像 Madonna 的歌声 Rain。真的，目前中南部呢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同时也传进来最近的路况，非常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呢，仁德路段的内侧是有帆布掉落的哦。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87公里，主要呢是发生在这边的话呢是停在386公里斜张桥路段的路间哦，是有机车在这边停放。那同时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另外要带你关心的是高雄市呢，说在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的内侧圆形的地下铁盖

这边呢是有掀翻的状况，所以呢有一半是中空的，经过的话请务必小心。有关下雨的歌曲，听到阿杜的雨衣，也希望我今年不要再变成 DJ 阿杜哦。

你听阿兵听到的歌曲是阿杜的雨衣。下雨天喜欢撑伞还是穿雨衣啊？我个人还是喜欢撑伞哦，雨衣真的是蛮麻烦的。但有的时候你要骑这个 U bike 的时候啊，你就必须得穿雨衣哦。凌晨0:33哦，也同步带你注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的内侧是有帆布掉落的，还有是国道三号。

绕着南下呢387公里。说在这边的路间哦，是有这个机车是停放的情形，大概是停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关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孙燕姿的《风衣》。

听到孙燕姿的作品《风衣》，你现在所在的地方风还强吗？目前中南部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所以要请大家呢记得在开车的同时放慢车速，去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因为目前山区可能土石会比较松动一些，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那目前云林以南的县市呢，其实雨势都是蛮大的哦，所以请务必要留意安全了。让我们跟着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呢，张信良。

0: 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会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相哦。耶、yeah, ！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注意到，今麦看起来哦，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虽然目前全台路况是顺的，但是真的你的开车情形和安全要特别掌握，因为全台是有下雨的状况。说到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要带你认识呢六月份有哪些新制度哦。哇，真的很快又到了六月，一年已经过一半嘞。首先呢是针对高龄驾驶换照的一些规定哦，就是呢要强制换照年龄呢由75岁呢下修到了70岁。那70到74岁的驾驶人呢需要检验以及呢道安讲习才可以进行换照哦。那超过期间的话呢，也没有换照的话呢，会处3600元的罚锾，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喽。如果你是75岁以下，然后70岁以上的民众们，可能要留意一下换照的相关讯息。同时要留心的是呢，下月电价也是上路喽，从6月1号到9月30号是采夏日的电价，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平均每个月的电费会增加446块左右哦。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或是下个月，以及每个夏天的月，到底会增加多少的电费啊？

耳边听到呢，木匠兄妹的歌曲《Rainy Day and Monday》。是的，我们也迎接了 Monday 礼拜一哦，凌晨0:46。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呢，仁德系统的内侧有帆布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387公里。主要呢是有这个机车在这边停放哦，因为刚刚它是逆向，目前是顺向停放的情形，在斜张桥路段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说到有关雨的歌曲，好多人都跟我回忆这首歌，哎，

怎样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听到娃娃金志娟的大雨，时间是凌晨0点52分了，也同步呢请大家跟金广确认一下精神哦，那学会困后麦金又困节再出款，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呢挑选大家有共鸣的歌曲，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哦。

来自梁咏琪的歌曲《爱上下雨天》。时间来到了凌晨0:56哦，感谢你，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哦。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那同时要带你留意的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排除的讯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帆布掉落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呢，在国道三号要注意的是呢，南下的387公里。说在斜张桥路段呢，就有机车停在路间，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0800000123。好的，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 Raining Day。 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就哇哦。那等一下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6月8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87公里收在斜张桥路段呢，是有机车停在路间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329公里呢，收在仁德系统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的情形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里面的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

为罪证。我们都该负责任，不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周末过完了，现在来到星期一咯。现在时间是6月8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朋友们，你周末都过得还好吗？哎呀，这个连续几天都在下雨呢哈啊，不论是北部或者甚至是南部，其实到现在也还在下雨哈。我打开了这个中央气象署即时的雨量监测呢，过去一个小时哦，在云林以南、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在沿海地区，哇，这个雨势哈，每小时还是有这个120毫米啊，甚至有部分地区呢，每小时的雨势还有20-30毫米这么多。哇，这好几天都在下雨，而且呢一下雨哈啊，就大淹水，对不对？还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鞋子可以穿呢、啊、上个礼拜啊，我记得礼拜三礼拜四呢，北部地区哇连续两天也是下了轰隆隆的这个雷阵雨哈，然后呢这个星期五昨天也有下雨，可是呢周末啊幸好因为这个外出的活动比较少啊，也没有工作做，所以呢放假嘛，所以在家里呢我就好的赶快把鞋子给它吹干啊，趁着这星期六啊，突然呢看到诶居然有太阳跑出来，一下子啊这个稍微晒一晒，虽然说湿度可能还是很高啦啊，但是呢能把衣服晒干的，把枕头拿出来晒一晒的，鞋子拿出来给它通风的啊，都给它处理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新的一周又是雷雨轰炸的一周了，对不对啊？好啦，那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就一起加油吧。即使天气再不好啊，我们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勇敢向前行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起 power up。

如果没有讲这首歌的歌名呢？啊，因为听他的副歌一直在唱 banana， 对不对？还以为这首歌曲是香蕉呢。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女团 Red Velvet 带来歌曲 Power Up。时间是凌晨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哈，国道三号说南下的387.2公里，这里是在斜张桥路段啊，原本说是有机车停在路间哈，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里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今天呢，国道看起来是没有施工了哈，省道还是有哦，在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交流道，好，中间包含了土城一还有土城二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咯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啦。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走台15线。好，除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也提醒你，这个车灯要打开，尤其呢南部还在下着雨哈，哎，雨很大，那么非常需要照明，哎，这个切记用远光灯也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哈，你可以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

来自 NCT Dream 这首 Fireflies 1:17在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啊。另外呢有部分的市区施工啊，在台北市呢要小心哈，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的路段呢因为捷运工程只开放一个车道通行啊，那这个朋友们除了利用这里小心通行之外呢，也建议您可以多多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都有施工，全线要请你改道了啊。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最后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啊，这里因为有这个抢修工程哈啊，所以会轮流占用到高架桥下方崇安路、过尊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不论汽车或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小夸注意呢哈。好啦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如果有路况补充更新，再麻烦朋友们，你可以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0800000123拨好咱知，感谢你。

来自 Ozone 这首歌曲《火花》，就算夜间多一点火花，好像也没用，对不对？因为水能克火啊！现在外面哪些地方有在下雨呢？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这个西半部的云林以南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就算是夜间，还是要防护局部大雨的发生啊！甚至呢，我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的时雨量哈。有部分地区达到20-30毫米，哎呦啊、尤其在低洼地区主要是防止淹水了哈，山区留意塌方落石土石流。那么啊、今天一整天还是处于下雨的状况，可是呢还是有高温啊，这真是奇妙了哈。啊，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台南市、部分台东还有花莲县，还是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尤其呢西南风盛行之下，这个东部地区就变成背风侧啊，所以花东地区就会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就要多多留意极端高温，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西南风偏强，今天风面也会逐渐靠近。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尤其屏东的恒春沿海、绿岛、兰屿，还有在马祖地区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刚刚不论是高温资讯，或者是陆上强风特报，或是大雨特报，感觉好像没北部的事，苏里巴塞没这款代志哈。这个雨露均沾，北部嘛是会落雨啦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风面接近和西南风增强是这个样子的，西南风从南部来呀、风面呢从北部靠近，所以变成是南北夹击咯，所以中南部地区降雨是颇为广泛持续，没有错，但北部和宜兰地区今天也会不定时有降雨的发生啊，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呢，西半部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在花东地区要随时留意焚风的状况。这个有局部36度的高温啊，这个外出不但要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我想今天最重要的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防雨防水的工作，记得要多带伞啊，这个装备也要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是不是有防水的雨靴呢？把它穿上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

0: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们好，我是那个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7.2公里呢，原本有机车骑上来啊，这个稍早呢还停在这个路边进行待援哈，现在这里已经顺利排除了啊，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呢哈，所以雨中开车拜托哎哈，这个目睭呢哎整个大路耶哈啊，这看清楚路况才能各行其道，哎，不要走错路啦。那么当然，哎，这个不论南部北部有没有下雨呢，都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哈。前后方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好，今天是6月8号，原来啊，昨天的6月7号呢，叫做世界食品安全日啊。今天呢，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来跟你稍微简单的啊，把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理念呢，抓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呢，有营养师提醒哦，真正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食安危机呢，是买回家之后保存的方式以及食用的方式。啊，这个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指出呢，从居家访视还有长照营养服务的经验发现一件事情，啊，高龄家庭和一般的外食族呢，最常见的食安问题就是家里的冰箱，还有离开店家之后餐点的保存过程。什么意思嘞？哎，如果你回家打开冰箱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冷冻口就这物件嘞啦啊，这个东西买回来啊，怕它坏掉。哎，放在冷冻库就可以延长保存期限，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观念呢？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认知停留在食品的食材来源是否安全，但事实上呢，却忽略了从采购、保存、运送到食用的每一个环节，事实上都很有可能影响食品的安全。而且呢，现在来到夏季了啊，这个高温之外呢，最近闷闷湿湿的，事实上是更有利于细菌生长的环境。所以呢，食物长时间暴露在不适当的温度之下，或者是保存不适当呢，事实上都会增加微生物的繁殖风险哦。啊，这个冰箱堆满过期的食品是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另外呢，很多家庭可能一次煮大量的食物，分好几天使用，甚至呢，这个同一道菜加热了好几次，同一个锅汤加热了好几次，都还没吃完，这个其实都能够让好多的这个微生物哈，这个趁机在你中间任何一个步骤没有做好的状况下，因此滋生。

也就因此呢，这个营养师全联会提出五大的守则，提醒大家：第一个啊，这个不要拖延时间管理。例如说呢，你买完便当、买完餐盒呢，最好或者是制作完饭菜，最好在两个小时之内食用完毕。如果没有办法立即进食完毕哈、啊，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因为呢，事实上啊，在室温7度以上啊，以及呢60度以下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哈啊，对细菌而言是一个很舒适的生殖，哎，这个繁殖的增生的温度啦哈。啊，我们的这个室温通常来讲都是7度到60度之间嘛，哈，对不对？这个所以呢，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繁殖啊。第二个呢，冷热分明的温度管理，在这个冰箱当中呢，啊，一定要调整哦。啊，冷藏室的温度建议要设在0度到7度，冷冻库呢应该要设在-18度以下。啊，这个食物的放置呢，也要记得，哎，这个各个类别的菜肉冷冻冷藏食品，一定要确实的分开，生食熟食分开存放，而且呢，确认随时要这个确认食物的保存期限。如果呢，啊，一个东西呀，你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哎，这个是什么时候冰进去的呢？它过期了吗？啊，因为很多这个冰箱的食物哈，你有可能是从这个超商买回来，菜市场买回来之后，会分装自己带这个放在一个又一个的耐热袋里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袋子拿出来之后，它当然不会有保存期限了，因为原本的包装你已经拆掉了。不确定的话，就不要吃，以免闹肚子了。

所以做好食品安全的管理。事实上呢，在夏天哈，也其实很常出现肠胃型的感冒或者是食物中毒，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食品安全呢，啊，在你可以努力的范围做好。哎，夏天就已经够不舒服了，如果还因为吃坏肚子进医院，哎，必须要休息的话，那可就更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把关完每一个小细节，每一天都可以活得舒适又健康。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夜间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有男有女哈啊，女孩与机器人的 My Boy， 稍早是忙丢一款那款少女梦中那款少女，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稍早说在台88线齁，西行的五甲系统，这些国一北上匝道呢有积水的状况啊，看南部呢仍然是下着大雨啦哈，所以积水的地区可能还有哈，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打水漂。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曲 Have Fool。

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是嘞，夜间开车一起来听音乐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叫做《夏天的歌》。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喜欢啊。夏天炎热，然后又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几天，这个据说雨又要下得又多又急呀、啊。哎呀，这个夏天。真是奇妙哈啊！很热的时候祈祷来场雨，结果雨真的来了，却大水成灾啊！那冬天会不会比较好呢？哎，但是夏天的歌曲哈、仔细一听，好像离不开大海啦，离不开这个出去玩啦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啊，在这个夏天的歌里面会有呢？啊，但我想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要成为夏天的歌啊，至少要在夏天的时候发行吧，对不对啊？所以刚刚呢，这个卢广仲的歌曲。

曲夏天的歌的确也是在夏天发行，是在十年前2016年的6月7号他发行了 What a Folk 在这张专辑呢，卢广仲希望这个对于，因为他是一个擅长用吉他创作的歌手，他希望呢把这个吉他创作尤其民谣音乐玩出不一样的高度他希望可以做一张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旅行都可以听一整天的民谣专辑。当年呢这张专辑甚至还有发行日文版哦这张专辑除了夏天的歌之外还有秋吉以及在这个日文版当中这个中文版的一定要相信自己还有唱成日文版的版本听完之后不论是专辑当中的中文歌日文歌是不是也都很适合在任何时候听起来都非常轻快的吉他歌曲呢。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既然六月已经是夏天的算第一个月了虽然说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觉得上个月就已经很热了对不对来跟你分享一些夏天在六月过去的六月发行了哪些音乐呢首先呢是在一样是2016年六月林宥嘉在2016年十年前的6月17号发行的《今日营业中》是他的第五张专辑那既然想要扣紧这个跟夏天相关的主题我特地挑选了专辑当中比较热血的歌曲天天

林宥嘉的这首《热血无赖》发行在他2016年6月发行的《今日营业》中，这张专辑营业这事情听起来非常的商业，对不对啊？就好像呢有店家营业了，然后你走进去消费，买了个东西，结了账啊，你会拿到收据，这个收据呢有点像是你买东西的记录，对吧？啊，这张专辑的确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发展而成的啊。这个专辑呢，那希望说啊，每一首歌曲其实好像都是承载着我们每一种情感的消费还有宣泄出口，对不对？所以呢，你每听一首歌就好像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专辑，你得到了一个满足，但是呢调出了一张消费明细，调出了一张收据让你永远记得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这张专辑呢事实上在2016年发行了，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有让林宥嘉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当然了这个当年呢虽然说林宥嘉并没有得奖，但是后来呢林宥嘉还是有得到歌王了哈，并不是在这张专辑，但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的《天真有邪》歌曲哈也入围了当年年度歌曲奖。这张专辑除了有刚刚听到的《热血无赖》还是一首这个热血，而且还是当年有电视剧的插曲之外呢，其他还有《让世界毁灭》也是摇滚磅礴，这个展现林宥嘉唱歌歇斯底里风格的歌曲，坏与更坏，白昼之月，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抒情歌。我已经敢想你，则是由丁世光作曲，然后林宥嘉自己本人也有参与编曲的作品。每一首歌都展现出了不同面貌的林宥嘉。时间再往回倒退十年吧，2006年的 Twins， 你还记得他们吗？是来自香港的两人这个算是偶像团体了哈。他们是这个阿萨与阿娇带来的 Twins 这首歌曲《变身派对》。

来自 Twins 这首歌曲《变身派对》。我发现呢，我刚刚好像陷入了一个曼德拉效应啊。怎么说呢？啊，我一直以为啊，林宥嘉获得过金曲歌王，但其实没有，他多次入围，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奖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24。好，来这个道路状况的更新呢，原本呢在国道一号348.8公里啊，南向的这个348.8公里冈山之前呢，车道上面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呢，然后紧张起走。不一样没啊，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去排除了。那目前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哎，今天国道也没有施工，但是呢，省道有施工了哈，要麻烦你多加小心。这里呢是在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交流道，中间呢会包含会经过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东西港宽哈，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刚刚听到的变身派对呢，是收录在 Twins 阿撒和阿娇组成的 Twins 在2006年、发行的《80块环游世界》这张专辑当中。啊，环游世界不可能只花80块吧，对不对？啊，但是年轻就是有一种本钱，就是能够穷游，对不对？哈，这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因为没有办法穷游，所以感觉需要花更多的成本来环游世界。所以呢，张专辑是一个以主题和以这个青春和梦想为主题出发，用一首和一首的歌曲写出少女的烦恼。啊，在《80块环游世界》这张专辑当中，除了《变身配对》，还有这个与专名同名的《80块环游世界》，都是轻快的舞曲之外，啊，事实上还有《你最勇敢》抒情歌，《一个人看电影》，以及呢，不要忘记阿撒和阿娇，因为他们是香港歌手，所以当然还是有粤语歌曲喽。啊，在这张专辑啊，有收录了一首粤语歌曲的中文版，叫做《森巴》。讲到香港歌手，这时候要送给你李玟。Yeah.

是不是夏天的歌曲都要唱得很轻松呢？啊，稍早听到分别有卢广仲的《夏天的歌》是在2016年6月发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也是在2016年的6月发行， Twins 的《变身派对》则是早一点点，2006年的6月发行。然后我们刚刚听到李玟《爱我久一点》是收录在他1996年6月14号这张《往日情》，然后还有个逗点《爱我久一点》这张专辑。诶，这张专辑怎么是双标题呢？啊，事实上啊，这张专辑的标题有三种啊，可以是往日情啊，或者是往日情逗点爱我久一点，或者呢，可以说它是李玟同名专辑啊，这个是李玟的第五张录音师专辑哈。不过呢，这个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专辑，一定都会有 Coco 李玟的字样，所以好像这个李玟同名专辑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流传最广了哈。但事实上呢，手刷唱片手刷的侧标所写的其实是往日情爱我久一点啊，这个专辑内页的介绍啊，又把它缩减为往日情。不管是怎么样，这张专辑事实上对李玟来讲也是一张别具意义的专辑。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张专辑既然叫做往日情爱我久一点，就代表呢这张专辑收录了很经典的往日情这首歌吧。啊，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哈尝试了 R&B 的曲风，这个减少了一些苦情的悲歌，好像这之前呢，有发行过的歌曲呢，像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的，是悲伤情歌吧，对吧？啊，但是呢，在《往日情》这张专辑当中，多了一点我们刚刚听到的《爱我久一点》这样俏皮的歌曲啊。不过，《往日情》其实也是 R&B 的抒情情歌，但是《往日情》呢深受喜爱，所以让这张专辑的一个销量，是一发行首周就突破了40万张，后来呢所有版本的累积加起来是有70-80万张左右了哈。啊，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其实很多的经典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有往日情，有爱我久一点之外，还有他和柯以敏一起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不过呢，其他歌曲像是童话的最后一章啊，以及呢这个心里问无处躲雨，我都非常的推荐。这张专辑啊，也因为尝试了不一样的曲风啊，它在1996年发行，让隔年呢1997年的时候，李玟首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

这样站稳了在华语音乐圈乐坛天后的位置。李玟是乐坛天后啊，这个伍佰也是天王，这应该没有争议对吧？啊，这个伍佰呢，在1996年6月18日发行了《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然后呢，这张专辑哈，事实上有很多的经典歌哦，比方说呢，《Last Dance》是这个时隔20-30年之后的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啊，所以这首歌曲在20-30年之后又红起来了。《挪威的森林》也是。这个来自《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所以可以说，伍佰在1996年6月18日发行的《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每一首都非常值得听。不过呢，因为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开头，既然讲到了跟夏天相关的主题，突然发现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夏夜晚风》，来听听看这首伍佰的《夏夜晚风》有没有丝丝的凉意呢？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爱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是的，开车唔通继续一直低头生手机啊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3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呢，外侧车道有自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

敦呐、啊，就连市区看起来也是挺不错的哈。不过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像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以及这个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在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有施工封闭的，预计会到早晨的5:30。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只爱陌生人。

来自廖博雅这首歌曲《爱上陌生人》，时间是凌晨的2:46。稍早又听到是来自王菲的歌曲《只爱陌生人》啊，这个爱情的本质，哎，已经被他们给唱出来了哈。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南下的52.8公里苏澳之前说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然后呢，在这个苏澳的出口哈，一样在国五南下苏澳的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路面上有散落物，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来自 Crushing 跨世兄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2:52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啊，目前针对西半部云林以南各县市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那么目前降雨的热区啊，好像除了这个云林以南之外呢，在台中彰化啊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这个雨区似乎有持续往北移的趋势。是啊，所以朋友们，就算是中部以北也不能掉以轻心，雨中开车麻烦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

驾驶哦。来自 EZO 瘦子这首《称赞她的美》。

除了要称赞别人的美，也要发现自己的美。瘦子的歌曲称赞他的美，时间是凌晨的2:55。待会儿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啊，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应该没有樱花了，但是还是送给你美丽的樱花，如樱花瓣，如樱花般美好的你。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堵出口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2.8公里苏澳之前外侧路间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那在国五南下呢，苏澳的出口这里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已经通报了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啊，全线都是有改善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到土城交流道这包含了中间土城一还有土城二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嗨、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1: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小黄旗，这条歌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哈。稍早听到的萧煌奇呢，歌曲做几类秀景能心美的，是收录在他去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啊。然后呢，这张专辑让他今年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奖哈。这个萧煌奇呢，在这个台语歌王的部分啊，目前是第一名资优生，他获得过四座的台语歌王，难道今年要获得第五做嘛？不过，这个真的是不可否认的是，萧煌奇他。

所写出来的抒情歌真的是很好 K， 非常的脍炙人口了啊。他也曾经帮林建辉写过歌啊，虽然说这首歌曲作词作曲是彭学斌，林建辉的歌曲《好流氓》。

来自马来西亚的林建辉，好流氓，也是一流的情歌手。3:18，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堵出口，说是有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哦，中线车道有这个散落物，但不确定这个散落物是不是有受到因为在国五南下呢52.8苏澳之前呢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意外，不确定这两个因为是蛮近的是不是是一起的受到影响在更早之前呢说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吉路和海淀路这里交叉路口有事故如果有接获排除朋友们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回报后续咯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李千娜，无法度按捺。

0: 天。
1: 莫文蔚这首《阴天》，天气何止是阴天呢？甚至是个大雨天，对吧？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南部地区不但有下雨，而且看这个雨区好像有北移的趋势呢。啊，在这个台中、彰化以及部分的苗栗地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哈。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云林以南发布大雨特报，但是中部以北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啦。雨中开车，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啊，这个车灯当然要确实打开之外，啊，你可以使用雾灯来辅助照明。前后方拜托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啊，尤其呢，啊，行经路面可能有积水的区域，哎，绝对不要开太快啊，这个水花四溅，也有可能造成危险之外啊，啊，甚至呢，积水的区域就比较容易打水漂。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道路状况，小心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4: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3: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
4: 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
3: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

0: 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可以撸，我可以忍，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3: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Titan。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5。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呢，大概是24-25度左右。由于南部地区在下雨啊，所以温度其实也不会太热了哈，但是湿湿闷闷的就格外的不舒服了哈。目前呢，在云林以南都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苗栗以南哦，都还是有一些雨势，这个目前在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重点的雨下雨区域看起来是从苗栗以南一直到嘉义是重点下雨区域，但是台南、高雄、屏东当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啦哈。这个渴望呢到了白天齁，全台各地都会下雨哦。因为受到这个西南气流增强，然后还有这个北方的梅雨封面往南，这个往南台的一个影响啦齁，所以今天全台湾是越晚雨势会越明显啊，预计呢在这个礼拜下雨的最重点摇滚区大概就是明天和星期三啊，会有第一波非常强烈显著的雨势，所以呢低洼地区要赶快准备好这个沙包啊，这个排水啊，或者是挡水的一个措施了哈。山方呢这个山区的民众一定要远离土石流以及坍方的高风险区域因为这个星期二星期三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以上的极端降雨，雨势非同小可。纵观这个礼拜呢，虽然说是整个礼拜几乎都在下雨，但是比较可以趋缓的时间大概是在礼拜四了哈。因为呢北方的梅雨锋面慢慢的往南压在星期四呢锋面大概会移到巴士海峡左右，也就因此呢雨势稍缓，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因为西南气流还是在吹。但是呢在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雨势还会再起，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何时会放晴呢可能要等到六月中，也许在下一个礼拜了。好，但是还没有下雨之前或是下雨的空档高温哦，西半部仍然可以达到33-35度，东半部高温也大概有31-32度。这个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沉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焚风发生，仍然要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杨乃文的歌曲《女爵》啊，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五堵出口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哈、啊，原本南下的这个52.8公里苏澳之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哈、啊，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也接获排除。另外，在国五南下的苏澳出口，这里中线车道的散落物哈、啊，也感谢我们的相关单位夜间呢、冲锋陷阵，为我们第一时间都给排除了哈。那么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就剩下施工咯，哎，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北上呢在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童云熙翻唱了陈势安这首经典的《天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丽。

0: 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但是持续的施工，还要提醒你咯，在省道台61线哦，双向的130.8到163.5，房里到深港外侧车道有施工。
0: 爱就是可不管你们。
1: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新月王牌。

陈星月的王牌，3:56，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周啊，这个礼拜哈，雨具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不要淋成落汤鸡。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大嘴巴的无可取代，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礼拜一，那我们就明天礼拜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交流道中间经过包含土城一还有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改道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市区道路，台北市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因为有封面接近，西南风也比较强，所以中南部离岛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雨哦。那中南部还有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尤其在南部还有午后大台北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可能哦。有的地方下大雨，而东南部今天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彰化田尾 29.2 度，彰化现在温度比较高。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好，魏佳莹、赵永华，这个前浪跟后浪一起合唱，最浪漫的是4:13了。今天月亮只剩下一半，感觉一个饼被切成了一半。哦，但挺适合怀旧的氛围。来听的是小薇2.0啊，黄品源携手影子计划。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用。

好，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了土城一二的匝道哈，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其实目前大概就是在快速道路哈，有一些这个施工的点。好，另外台61双向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萧煌奇给我能下几条瓜虾梨瓜娘娘，这算强强联手了哈，两个实力都非常厉害。4:23了，连珠席在路况方面，台61啊，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是封闭的哦，要注意。然后台61双向在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台66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施工封闭哦。路况哪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你喜欢新来一首歌，王力宏加上 Selina。这是一首轻松带点俏皮的歌曲，《练习爱情》，王大文、陈芳宇。

来4: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的是施工的点。

哦，台61线双向在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工程，然后北上过芦竹的林口前施工封闭哈，要改走台15线。台66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

0: 哦，除此之外，如果以国道来看，路网图来看，目前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oh, ，Super Junior Bonamana， 哇、哦，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哈哈哈，连我都醒了，我、哦、那个节奏一下，连我都吓一跳了。哎呀，但是今天白就不会连起，哎，欧巴雄青黑白翠，继续加油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哦，再过几秒，4:43。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哦，但是就是在地区上施工的点也不少哈。台北市这边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哈。还有台北德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线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

世界杯即将开打，各个球队现在陆续启程要前往北美洲，然后呢，通常这个球队要启程的时候，他们一般的大合照地点

都会在飞机要登，就是登梯登机的时候，在这个登机梯这边来拍摄大合照，这是很多球队的传统。不过呢，挪威队今年啊，因为他们呢是1998年以来再次重返世界杯哈、啊，所以就是觉得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时刻。然后呢，他们选择的拍合照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打扮成那个维京战士啊。维京战士，你想那个挪威，你有没有想那个以前有个卡通叫《北海小英雄》？对，就是那个打扮啊。全部哦，哇，真的是 cosplay， 看起来真的挺壮观的，感觉他们是要出征哈、哦。的确，世界杯对他们来讲哦，也是另外一种战争这样子哈、哦。那他们呢穿着正统的围巾的服饰，拿着武器还有盾牌，在他们出发前呢拍了一张非常特别的这样一个合照。世界杯、哦、也是可以了解很多各个国家不同文化的时刻。

好，来自迷幻乐团 It's come back to you， 重回到你身边。这个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过去的荣耀，对吧？世界杯那个有手握冠军杯的就想我再回来，然后还没有拿过的，希望幸运之神可以

会回到身边这样子哦。好，如果重回你身边，让你选一个地点，我一直很想去一个我从来都没去过的，因为觉得这里可能会找到宝藏。来，维里安加马兹卡金银岛。

0: 好，进得去出不来。好，这只是一个冒险，有时候只是在脑海里边的冒险。威里安马兹卡金银岛，哎呀，我从小就很好奇那个金银岛不知道在哪里，就像呢多年来一直找那个超人那个电话亭没找到哇，总是觉得在这世界上某一些角落藏在了不可思议的现象。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这是要去寻宝，号角响起，淘金岁月。
1: 到了，赶快走，赶快走。嗯，阿哥在吃草，赶快走啦。

哦，骑着小毛驴去寻宝啊！如果真的发现很多啊，那刚在料，你讲没团喝呀？你还是先找到再说。哦，在我们的世界里，各有各不同淘金的方式，公来公去，公拢是为着钱。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折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61线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中，还有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也要注意是施工封闭哦。台65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二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线有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中南部离岛会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中南部，还有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南部还有午后大台北地区会注意哈，要注意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是嘉义以南哦，尤其是南部哈，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啊。好，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炎热，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哦，田尾 29.2 度，埔心 29.1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好，金鸡小子在2001年所发行的歌曲《在我背上的翅膀》，很夯很夯的名曲，后来又有翻唱成华语歌曲哈。就像这一首歌你很熟的，则是翻唱中岛美雪的歌曲，来听一下林嘉怡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今天是礼拜一，你得加油哈，干巴得呀！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咱继续保持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提车，就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好茶春季包种茶比赛最近已经颁奖了，哇！今年吼说这个平陵的茶农郑永顺，他在112年的时候就拿过春季茶王，然后隔了3年再度获得这一项荣誉。新北市是北台湾最大茶产地，也是全台包种茶主要的产区。今年说春茶期间天候条件真的提供贝尔很帮忙。然后来讲一下说今年他们获奖了包种茶，有的呢果香，这个我们会比较知道，蛮多茶都有那个果香，但他今年这个得奖面还有带着兰花香的，哇，金膏金膏哈，那个花茶里面呢竟然还有兰花的香味啊。那新北市的包种茶其实在全台各项制茶竞赛里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是13座全国冠军，然后也在国际竞赛里面一些国际评鉴获得肯定。

欧罗斯风味馆下泡茶啊，各种朋友里面为小姐诶，这会泡茶，为小姐这会饮酒，对吧？哈，你会发现一起喝酒朋友跟一起泡茶朋友哈，搞不会波萨赶快。当然啦，如果你很幸运有那个朋友是诶，当陪你饮酒，买当陪你泡茶哈，这样子可能更合得来，对吧？哈，五点几就离婚哦，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那国道上也大致顺畅，但是呢这个台65线这边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二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齁。还有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好，黄以玲决定林嘉宾，伊那个伊就你有威气吧。好，5:26了哦。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东山乡热气球嘉年华已经登场，在昨天热闹登场，然后他的热气球光雕音乐秀，还有喷火热气球，哇，吸引了很多人呢。好，接下来还有13、14号。夏天到了，你就觉得宜兰像东山河这边也是热门景点。

好，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五北上在42.2公里过宜兰，要特别注意外路间哦。我们在安中啊，这里有行人在走动中哈。这是在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外路间要注意这位民众的动态哈。另外，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街道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

而在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哈。台65线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土城二匝道哈，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哦，就是韩国歌手邱宪坤所演唱的 You Are My Lady。 再过几秒5:37，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有行人在走动哈，不到1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务必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0公里过乌谷转街道内侧有轮胎皮，这个也通报不久，经过注意节哦。路况呢，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哦，这是神曲啊 ，Señorita， 西班牙语里面称呼小姐。好，那对于西班牙文化里面哈，有听到这句话，觉得挺开心的。来 ，Camila Cab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5:42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30公里过乌谷转接道，留意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大概十几分钟前通报的哈，大约15分钟前通报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有行人在走动，15分钟前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还是已经离开了？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最近就是接下来这一周哦，要严防豪大雨。那进入了这个芒种的节气哦，湿气真的是很重哦。这个节气本来就标示在所有节气里面，这是湿气最高的一个阶段哦。那当湿度外在湿度超过50%到60%，气压下降哈。其实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关节疼痛的，或者有过敏问题的，或者有心血管问题的，都有可能因为湿度提高哈被影响了。这时候可能可以，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有除湿机嘛哈，那就是尽量，当然这在家里你可以控制，但你出门在外哦，那个湿度太高。湿度太高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气象病，就是因为气候的一个变化。那属于关节疼痛，慢性疼痛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是那个气象台，你知道吗？因为快要下雨的时候他自己关节就有感觉，气压下降，然后湿度增加会让关节周遭的组织跟神经

筋，它相对的在疼痛上会变得比较敏感。那高湿度也是尘螨跟霉菌的繁殖盛况期哈，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哦，下大雨，尤其雷雨也会让花粉破裂成更小更小的微粒，可以更深入进入肺部哈，所以这时候气喘也会可能被诱发。还有就是鞋袜淋湿，如果没有马上换哦，那你一整天泡着，就像一个细菌的培养皿。所以说香港脚还有这个汗疹哈。那雨水万一你是有伤口的话，要小心蜂窝性组织炎哈。好，这个再来就是当湿度太高的时候，人的身体会觉得比较重，然后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哈。有些情绪本来就比较不稳定的，外在湿度高的时候，真的也会受到影响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其实当然在室内你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下，用除湿机去排除哈一些湿度，但是如果你是在户外要活动的话哈，那也尽快的哈，当你回到一个比较就是在室内，然后如果你有衣物有淋湿的话，就要赶快去处理哈，不要一直放在那里啊。

哦，这是李佳欢、周子妍合唱的歌曲《渐渐好天气》。因为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大部分都是至少没有下雨，但是也是有落雨的地方。我看一下，现在下雨比较明显在屏东、九如、高雄、家庭啊家，等于是这个屏东、高雄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下着雨的情形。现在时间5:50了，来我们福台有一个

通报哈，说国一北上三重前两公里这个点内侧内二线之间有一个大轮胎龟裂在那里，真是大裂在那哈，掉在国一北上三重前两公里内侧内二侧之间哈，务必留意。然后附近呢，在国一北上30公里处，无过五谷转接道内侧是有轮胎皮哈，在过五谷转接道内侧加起在那陪。然后呢，国一北上三重前两公里这个点，在内侧内二侧是龟裂在那，整颗大轮胎哦，你把揪来背后金哈、哦，拜托。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喂0800-000-123。

吴声美的歌声爱的那句话，五点五十四分哦。来，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车子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是有

油罐车还冲下了边坡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留意哦，能带多带车来搜狗。那其中呢，有油罐车冲下了边坡哈，来告家爱特别赛级，拜托拜托。还有在原本国五北上 42.2 公里过宜兰外路间，先前有行人在走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哈。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哦，来讲一下花莲县吉安溪。每一年在这个期间啊，这里呢会开满金黄色的阿伯乐。哇，15年前种下的，现在已经变成梦幻黄金走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台湾很多地方有阿伯乐哈。那在花莲吉安溪这里溪畔，哇，这也是很漂亮的一条这个阿伯乐的道路哦。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北上高科路段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还冲下了边坡哈。还有国一南下在78.3公里湖口前外路间有轮胎皮。而先前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轮胎皮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3重前2公里在内侧内二侧之间那一个大轮胎也已经解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因为有锋面接近，然后中南部离岛会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哈。但是呢，今天在中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而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尤其今天重点在南部跟午后大台北地区，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哦。而目前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嘉义以南。好，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雨量。

高雄地区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尤其在这个时间点，高雄的嘎迪亚哦，还有台南的南区安平、高雄弥陀乡旗津哦，这个高雄跟台南哈，有些地方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哈，出去注意安全。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台南、花莲、台东雨至少到34度哈。那台东今天还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啦啦啦

马念先 No More Mondays Blue。 好，周一症候群，我跟你讲，再怎么样也比不上现在有的人在开车，然后又遇到那个下大雨，然后又遇到事故哈。来，要特别特别注意国一北上高科路段，看见是靠近路网图来看是靠近高科交流道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先前有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被冲下边坡，现场这边在处理哈。所以路网图来讲，然后高科路段这里各类的多哈，一点把旧外背后跟掌握好速度哦，天雨路滑已经是很有挑战性了，再加上现在在。

高科路段这边有油罐车被冲下边坡，那现场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细意，拜托拜托，目前在高雄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的。

那先前呢，国五原本南下宜兰入口有行人在走动，现在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也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刚看到有一个讯息说好像是号志灯有问题哈。嗯，我再确认一下哦，待会如果有最新的通报再跟大家补充嘿。好，真正打瞌睡虫来了，这首歌就不怕星期一。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在6:14，基隆的基隆这边元素路啊，好 ，OK， 在接国一这个点呢，红绿灯只有10秒。哎呀，这样你要对哈，大家来不及反应，说后方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哈。好。再来是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特别特别注意，先前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还有台油罐车被冲下了边坡，现场持续处理哦，有事故处理，然后又遇到在下大雨哈，把酒精在背后跟小心行驶，掌握好速度，拜托拜托嘿，这是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特别小心哈。

好，刚讲这个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边，因为红绿灯怪怪了，只有十秒，非常短暂，后方已经有排队的情况，也要注意彼此安全。

好，这是方顺吉魏佳瑜这位曲美瓜叫叫做爱向好6:20哦。好，今天礼拜一，有的地方又在下着大雨，今天的吴昌畅齁，阿姆哥不管

来国一在北上高科路段，因为先前有两台大车发生了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因为这个事故被冲下边坡了，要特别注意哦，因为现场还在下着雨，然后又在处理事故，车道受到影响，经过一定爱设计白珠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

而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个点哦，红绿灯说只有十秒，那先前就已经提醒说后方有出现排队了哈，这号志灯异常了。

而国一南下78.3公里湖口前外路兼有轮胎皮。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北台湾年度海洋盛事，基隆国际帆船赛在潮境海湾已经起航了，昨天开始了哈，那吸引全世界12个国家跟地区300多位的顶尖航海好手，哇！所以呢，这一阵子因为这个活动会进行到8月15哈，所以可以来到基隆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帆船，还有相关的竞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27哦。目前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哈，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场还是在下雨。然后呢，先前因为有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因为在这个事故里面被冲下了边坡哈，现场还在处理哈。所以来到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哦，等要面对的除了有乐多后卫景点。天雨路滑，掌握好速度，还要留意现场这个事故持续处理中。

好，再过几秒，6:32了，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哦。国十在东向4.9公里，东向4.9公里，仁武前哦，内侧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哈。这是在国十东向4.9公里仁武前要特别注意一下内侧自撞情形。而先前国一北上呢，在高科路段哈，因为两台大车发生事故之后，有一台油罐车冲下了边坡，现场还在处理哈。而目前呢，以这个雨量图来看哈，高雄这边尤其像燕巢哈，还有新兴区，现在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那台南的新市、嘎里、永康哦，也要注意，还有麻豆哦。现在下雨都比较大一些哈。好，这是国道的部分。然后刚刚有讲到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个路段，红绿灯非常短暂，只有10秒哈。来到这边有一些车子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了。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哈，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啊。随时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可以帮忙提醒。有给那地为的后听哈，然后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哈。如果您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感谢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统计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的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

0: 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其实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觉得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5、6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只会闪红灯啦，哎呦，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齁，有些地方后置灯都怪怪的。好，这是国十验钞系统出口匝道齁，接平面道路红绿灯异常有通报了。还有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边红绿灯说只有10秒啦，个性很急齁，后方先前是有排队的情况。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改善齁，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哦，特别注意现场哈，因为先前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油罐车被冲下了边坡，持续处理。然后刚看了一下，因为高雄这边现在哈，有一些地方雨势下的比较大，真正爱特别细及，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通过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1: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天气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总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有讲到哦，马祖这里因为天候不稳定啊，所以如果原本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的朋友，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好，先前国一北上高科路段油罐车冲下边坡的情况，现在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国十东向 4.9 公里仁武前内侧小客车自撞的情况也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这边，两台小客车还有一辆拖板车追撞占用在匝道哈，所以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要特别小心，只有3台车追撞了。以及台65线在10公里到12.4公里，包含土城一二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恢复通车了。还有国十验钞系统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红绿灯异常哈，有新的路况一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好，想要找谁来后面就没了齁，因为很忙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苏明渊的歌声叫做胖蜜蜂的蜂。好，有没有觉得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人生的温差实在非常非常给他大这样子哦。好，六点四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好，今天我们这个滑鼠齁、哦哦，没有，在今天在好几个滑鼠里面那个转换哦，啊，有时候刚刚奇怪，哎，等到那波叮当，原来抓错老鼠了哈。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刚刚讲到说，在国食验钞系统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这边红绿灯异常，刚才相安叮咛哈，注意姐又通报了。那国一南向在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要小心有两台小客车跟一辆拖板车追撞的事故，而且是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国一现在说北上 128.7 公里头前外侧大地雷纳婆那里加哦，注意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好，真是忙到最高点，但是再怎么样忙还是要保持一种从容跟优雅不然没要紧啦，但是你觉得这是有这是值得的，
1: 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张床

好了，6:52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追撞的事故哈。这个算刚通报不久哈，马就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北上 128.7 公里头前外侧有大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375公里南子前外三线这边有帆布袋掉落物，爱注意啊。

哦，6:54了。我们在这个夏季高温，而且非常非常潮湿，哈、哦，如果不注意清除这个积水的话，蚊虫马上来叮到龙死嘞啊！好、哦，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在大肚山森林复育中心，他们做了一项测试，就是用凤螺这些螺类的蚕壳，把它放到那个蓝色的储水桶里边，哈、哦，成功的吸引雌蚊，哦，母的蚊子来这边产卵。只要在它的这个幼虫发育到成虫之前7天换一次水，就可以大幅降低蚊虫的数量啊！算是生态陷阱了哈，不用任何化学药剂，而且可以明显的降低蚊虫的数量。那它这个机制很有趣，这个所谓的生态陷阱是把凤螺这些螺类它的壳放到蓝色水桶里边，7天要换水一次。那这个雌蚊呢，它会因为水桶深色的，它觉得有安全感，所以它喜欢来这边。而且呢，凤螺或者非洲大蜗牛、福寿螺这些，它的壳在分解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微弱的一种腥味，是富含有机质的。这个呢，蚊子闻得到哦，你不一定闻得到，但蚊子可以闻得到。

所以他知道觉得说这里是适合他幼虫生长的，因为他的幼虫生长需要富含有机质的这个水体哈，所以他们就来这边呢产卵。然后呢从发育期到成虫大概需要7天到10天，所以每天大概每个7天哈，一周换一次水，就可以在它羽化前进行物理清除哈。不过就是说一定要换水，不然变成蚊子集中营哈，那就麻烦了。好，6:56，我们福台最新提醒：国三北上，在111公里香山前内侧，有一台灰色小客车慢速行驶。我们在西南啊，西海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因为它是在内侧，然后又慢速行驶，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拜托。而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务必留意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外线要注意有追撞事故哦。好，6:57了。那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尤其南部齁，有一些地方像台南高雄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出入一定要注意齁，除了这个路况方面也要留意这个下雨的情况。而国一目前北上357公里南子前外三线有帆布袋浪里加，北上在 128.7 公里头前外侧有大轮胎皮齁。还有先前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的西向匝道，要留意这边是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一台拖板车追撞的情形哦。路况呢，写当播中，这么欢卡点微0800-000-123。好，到了7点完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般我们的朋友当初的平安，我请阿玲，我们明天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发生了追撞的情形哦。而国一北上在128.7公里头前外侧有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357公里南子前外三线帆布袋掉在这里哦。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呢。台88线往潮州方向，在13.1公里万丹前中线有猫咪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叶子上，我跟去电视噶。
2: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电视，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电视呢。
1: 叶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2: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2: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2: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

0: 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起床啦，起床喽！
0: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大家出发了没？有一个礼拜新的开始，早安，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欢喜正勤。挥春来呀、啊，幻龙！哎，幻龙，你今天也好早哦，是睡不着还是早起？真真来了，雨杰、又雨、千代、诺哥，还有淑娟、小碧、子深、小杰、友军、又颖、陈伟、秀娟。校长说呢，国小的毕业典礼哦，大部分国中的毕业典礼都在6月10号，就是接下来嘛。那所以呢，在这个礼拜6月11号就是国小的毕业典礼，所以呢，这个礼拜是国中小的毕业典礼会比较多的学校啊、哦，也都是呢许多的家长要能够迎接我们的孩子，在经过了一个旅程当中呢，好像要先停下来，然后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个心情很不一样，对不对哈？所以呢，我现在这个第一首歌要播《再出发》，有很多意义。比如说呢，像有一些的心情需要再出发的，那有一些的旅程需要再出发的，还有呢，在今天一整天一整个礼拜再出发。一整个礼拜呢，希望都不太一样哦，很不一样哦，跟上次不太一样，跟昨天不一样，因为呢每一天都是新的，对不对？好，志桓，早安，再准备好，就是这一波的密码，一起来，让我们再出发。这个礼拜大家都很不一样，还有呢要毕业的同学也更不一样，再出发就会有更多的惊喜啦。来来来，还有那个谁拔了那个牙齿啊？啊、哦，柔贞，那个是上次哈、哦。对对对，上次我记得说你说爸爸帮你拔牙齿，对不对哈？柔贞来了，柔贞耀辉一起来，美玉真人冠宇放客鸡鸡，哎，放客鸡鸡你今天也早喽。来丽慧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阿超 ，Vicky。慧芬，你说我今天声音沙沙的吗？是我声音哑吗？还是麦克风？好，我待会儿喝个水啊。还有呢，可能还没有开嗓呢。方怡燕舞。

再出发，这是阿牛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出发了没？星期一呢？星期一的早上是不是大家的那个动作会稍微慢一点？我知道，我知道哈，王马西，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出发哦。来台七十四线哈，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湖口这沿线，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一路往北到新竹系统，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跟国一的交汇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有神有侠。哎，大家把那个雨具都要带出门哦，这几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咯。 Annie 那个竹北的天气如何？你是不是在竹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在竹北对不对？好， Cindy 早安。来来来，杰如子红还有方伦啊，直男呢得到了总冠军，很开心哦。哎，没有去看哦。好，还有那个玉心小飞哦，真正喜欢刚刚的再出发哦。好，来 Sega 哦，君毅说呢去看了什么？星期六去看了歌剧魅影哦。好的，不过呢先让我们嗨一下好不好哈。好，要不然这首歌呢，这个我们需要能够嗨一点哈。好，来竹北交流到现在在塞车，非常谢谢红姐。红姐你在竹北哈。好，所以呢朋友们，有些朋友们会问我说，如果到了比较北部一点听不到我们景广台中分台怎么办？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有网络广播，有些人在国外在非洲都还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这个网络广播，可以下载高速公路1968，这比较稳定。然后它上面呢这个有路况嘛啊，就是有可以看一下那个路况的讯息，旁边它有那个收听，网络广播收听，可以选择 FM94.5 台中分台、景广台中分台的频道。那无论你到哪里，有人去芝加哥，有人去非洲，有人在日本，有人在越南，都一样继续哈哈哈。郑希奇说呢，大太阳不见了，来准备好咯，来来来，一起咯，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希奇，橘子香水看到你了，还有蓬蓬也出发了哈，阿欣、玉兰姐姐准备好，防疫烟雾，一二三，哈哈哈！小军，小军早安。

是灭火器，继续向前行。啊，出发了没，朋友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国道3号的茄都，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新竹系统这交汇处哈，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秀娟校长这个礼拜也忙哈，因为准备要毕业典礼了。好，国中小啊，在这个礼拜呢都会有毕业典礼。对，那个在这几天的天气哦，不是这么样的稳定，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宝箱。对，那个好像呢有下雨，感觉就比较凉爽啊。好，你们要把雨具也带好。乘风云筒呀吼，来，那个 Marcus 说呢，丰原区的大丰北路跟丰社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现在呢有救护车已经到现场去了啊。好，丰原区的大丰北街跟丰社路口，这里是有事故的。还有呢，在大雅系统的交汇处，它就是从那个台七十四线的大雅系统这里的交汇，车流量是非常大，它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非常谢谢 Marcus， 也希望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喽。庄静，你真的回来了，你是去哪里？我忘记了，你去玩是不是？哦，我想起来，你去珠海，我想起来了哈，回来了。好，待会儿这波密码要交给你了。竹北快要下雨了，红杰说竹北快下雨，请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来，中央气象署说，今天随着滞留锋面接近，西南风的增强，各地呢都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好，中南部的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广啊，北部宜兰地区呢也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的状况。气象署呢也针对了南部的5县市发布了

大雨特报，所以呢在今天呢整个中南部还有午后北部地区宜花山区都有机会发生大雨，其中南部地区还有午后桃园以北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记得把雨具带好。温度呢仍然比较高，最高温还在34.5。我发现呢现在讲34.5好像又觉得好像还好，因为之前不就38、39吗，动辄就是37、38、39，对啊，那现在有点降雨啊，那么所以呢整个温度稍微下来，34度其实很热哎。我还记得之前我印象很深刻，在之前好几年前我们就说啊31度好热好热哦，殊不知都已经37、38了。

台中市的金武路往三民路靠近复兴路，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还有丰原区大丰北街跟丰社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都有事故发生，现在都还在处理。金武路往三民路靠近复兴路有小客车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大雅系统它的衔接处，从台74线国道一号这里的衔接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 Eric 看到你了，还有金红，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龙哥，龙哥要先去执行任务哈，待会儿见哦。乘风云腾，小暖，对，星期一加油，大家加油。雨欣在新竹，雨欣说新竹湖口都是阴天哈，来记得把大灯打开，雨欣，因为你刚好有一个雨字，好配合现在天气哦，对不对哈？好，来惠美，惠美还有志华，早安。来，还有呢，在那个金武路啊，金武路往三民路的方向靠近复兴路，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也就是在和美出口处，我们这里发现到了有一起事故哦，已经排除。OK， 好，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出口处，稍早之前有发现是有事故的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啊。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中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哦。名流 LKK 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橘子香水，还有那个小军哦，那个怡璇今天是生日吗？没问题，来怡璇，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还有橘子香水姐姐也都一起来哦。嘉和音，还有梅样 LKK 文林雪儿一起来，一二三，哈。

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往北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玉兰姐姐说呢，苗栗现在是艳阳天，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当然每一次我都会提到咯，在这种天气的状况啊，那么水分的水量一定呢要补充足。乘以体重，怎么会说乘以呢？乘以体重的30到40。马尿来咯，还有对新提浩宇，你好久不见了。来过生日的朋友准备好啦，那个宝贝 Rita 祝福所有的叔叔阿姨身体健康，对不对哈？还有那个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都一起来咯，准备好来，那个我们的寿星带着大家一起哦，祝福，因为寿星最大嘛，你把祝福给别人，双倍的祝福给自己，好不好？来，准备好，来，一二三，

0: 对，玉胜说即便是下雨天也要多补充水分，没错没错。玉婷、玉芳、丽晶还有小彩，7:28喽，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德芳南路啊，这一路往那个雾峰的方向，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丰原3号隧道，它已经上了国四之后了，丰原三号隧道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恰马是救贼，救贼爱注意哦，兰花兰花搞早哦，小薰，对，小薰呢祝福所有毕业的同学毕业快乐，平安喜乐。还有荣轩、玉君，
1: 我来唱一首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好，我还记得好像有一个小苹果，小苹果也来了，对不对啊？还有雅琴也来了，还有林嫩，林嫩姐姐是不是也是生日啊？祝福你生日快乐，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受到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各地都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后两天将是本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目前预测连续下雨的天气可能将会持续到六月中旬。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国家海洋日活动，除了重申深化海保、推动海调等工作，也宣布将成立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整合各部会的力量打击毒品犯罪。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今年活动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规划海洋保育颁奖、海洋市集、

0: 施政成果展，吸引上千名国内外贵宾参与。面对海上的灰色地带威胁，海巡肩负守护主权与海域安全的重要任务，政府也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政策，提升海域巡防能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1: 其实今天是我们海洋保卫法实施之后第一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的安全日。近期以来，社会非常关注反毒的这项工作，检警调线海巡公务是我们六大弃毒反毒的重要的机关。我也预计在行政院，我会另外成立一个打黑反毒的中央指挥小组，跟各位一起用中央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毒贩，维护国家国人的生命安全，好不好？
0: 卓荣泰强调，政府近年持续推动海洋保育、海洋污染防治及海巡转型等重要政策，让台湾从海洋出发走向世界，开创更多的发展机会。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一名34岁的无姓男子疑似持有毒品，遭新北警方持搜索票查缉。不过他不仅企图驾车冲撞员警，还撞毁了两辆机车，所幸员警以优势警力将他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案发当时执行毒品搜索案，正持搜索票向无姓犯嫌表明身份，无姓犯嫌突然驾车冲撞员警，随即高速逃逸，警方火速启动线上围捕，大批警力沿着立言街五巷追赶至九分钟车程外的金城还有和平路口，沿途为了避免犯嫌脱逃以及伤及无辜用路人，连开16枪，最终将无姓犯嫌控制，起获一托米纸烟弹9颗、一托电子烟雾雾化器2支、微量凯他命等毒品。侦查队长王宏祥说，
4: 依法使用警械开枪制止，共计开16枪，成功控制现场，并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无姓犯嫌逃逸时波及2辆机车，后续将交由交通分队处置。此外，2名员警在逮捕的过程不慎擦挫伤，经检视均无大碍，都未送医。新北警也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公权力，警方会强力扫荡各类犯罪，展现维护治安决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端午节快到了，但却有诈骗集团利用民众网络上购买粽子却没有完成实名验证的理由，以假客服诱骗民众，结果有人买了800元的粽子却损失了超过100万元。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50岁的陈姓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购相关商品，他点击对方传送物流配送连结并填写资料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要求男子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随后自称客服人员扬称必须配合验证身份，要求男子操作网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照指示操作，结果账户资金陆续被转出，损失了100多万。刑局表示，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网银或转账汇款， ATM 和网络银行都只能汇款查询，根本无法验证身份。警方也再次呼吁，凡是接到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要提高警觉，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另外，现行的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已经导入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依照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啊，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报一报。
1: 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江明峰，明峰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是。
2: 国道的部分目前台中跟大雅交道北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的部分，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西行往快官方向，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
1: 嗯哼。
2: 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二至草屋路段车多。至于匝道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太原路及松竹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市区道路部分目前有一个事故，是在金武路往三民路进复兴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那目前远景前往处理中，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请小心驾驶。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及文心至黎明路段车流增加，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段车多，向上路是中永路至岭东路车流也是增加的，那最后是神冈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段车多。至于施工道路部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丰。大鹏路、中外侧有施工封闭、
1: 是。
2: 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明峰，谢谢。
2: 马吉爱
1: 多淋居多淋醉哈，要多喝水哈。
2: 好，
1: 谢谢明峰，谢谢，拜拜。好，来那个目前哈，在省道的台三线220公里，也就是民间往南投，在民间国小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哈。这是呢，在省道的台三线220公里，民间往南投方向，在民间国小前内侧呢是有事故发生。爱谢你哦，非常谢谢真人，真人你开车的时候也要小心哦哈，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来山寒也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今天是星期一哈，能够感受到那个星期一，觉得大家好像有点匆匆忙忙，就是呢出门的那个时间点是稍微晚了一点点，然后呢大家有点那个匆忙的感觉，不是从容哦，是匆忙哦哈。好了，雨具要先带好啊。那么因为这几天的天气的不太稳定啊，有些的路段已经开始飘毛毛雨，那么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呢是往南部走的朋友啊，特别注意。来，这个今天呢，随着滞留锋面接近，西南风的增强，所以呢各地都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中南部降雨的比率呢会比较高，而且呢也比较广泛持续。北部跟宜兰呢也会有不定时有降雨发生的机会啊。好，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它已经对南部的五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么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北部地区。

于宜花的山区，宜花啊山区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先暂时的先不要往山区活动啊。那么尤其呢在桃园以北啊，那么在山区呢也很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呢要往山区跑的朋友们啊，可能这段时间要先注意一下。台东有可能会有焚风哦，花东纵谷温度会比较高啊，台东地区会有焚风，整个温度呢大概是在36度左右啊。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的天气的状况，尤其呢一直到星期三受到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影响，各地的降雨都是会非常非常的高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呢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交接处的新竹系统，塞车蛮严重的，走走停停。新竹系统这沿线，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呢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不管是往东往西都一样哈，雾峰到草湖都是塞车。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方向，恰马是救贼救贼哦，爱死你哦，君婷还有 Tony 哦。Tony 说南屯已经在飘毛毛雨了，好的，大家把大灯打开。还有太雨，不是太雨，太佑，太佑外面在下雨。好了，还有君婷，谢谢你们。春吉怡文。

前冲往前冲，不过呢有时候啊千万呢要冲的时候要看清楚。等一下要告诉大家，你知道现在那个高龄车手啊，就是那个诈骗集团啊，他吸收了一些高龄车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所以有时候往前冲还是要眼睛看得清楚，如果目标正确，非常正确，而且呢相信呢在这个正确的目标是可以带来许多祝福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前冲啦。来，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往东往西都一样，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太原一路到了潭子交

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啊，大雅交流道往北，还有呢在台中系统一路往北时速也是落在40。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呢，这里是往清水方向恰马西就贼哦。好，来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一路往北啊，好，那么衔接到了国道一号，也是在新竹系统的交汇，塞车蛮严重的，大概落在20以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一路往南时速落在20到40。来，祥伟早安哦，慧芬谢谢你哦。好，来，那么世权也跟你说早安，高炸高炸。后来春吉金红马协要跟你说高炸哦。来，大家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且有些的路段呢都已经在下毛毛雨，记得要把大灯打开。好，所以呢我要那个唠唠叨叨很多事情哈。哎，你叫我不要唠叨我会受不了呢。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就跟大家讲那个哈，每一次呢如果爸爸妈妈那个念孩子念久了以后，尤其是妈妈，对不对哈，我不要再念了啦，我不要管你了啦。啊，不可能的啦。就像呢我会说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想说我会被那个每次齁提醒听众朋友齁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呢我都觉得哎，他们大家一定觉得我很唠叨啊，卖凉啊卖凉啊啦，哦，忍不住的哟，对不齁，银针书混真的忍不住呢齁，还是要说多淋醉哦，然后呢下雨天大灯打开哦齁，开车要小心哦，淑芬早安。啊，来这个如果齁朋友们你接到有一些的讯息，什么那个包括什么高薪免经验，这个应该高薪免经验的求职广告，如果说呢要骗一些的在社会翻滚来翻滚去已经很久的人来说呢，应该是不容易被骗了哈。但是现在又是毕业季，又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那种高薪免经验这更要小心。也因此真的哦，有时候叨叨念是好的。那比如说呢，那个大人啊，常常念我们的青少年啊，或者怎样，开始要怎么念啊，都一样，都是希望达到目标，就是不要被骗嘛，啊，能够呢找到对的目标。但当然，就是呢，有时候越轻的人啊，口气也许呢就会比较不太好，因为呢没有耐心了，然后就会想到说，哦，每一天念哦，都已经念到那个。都已经很那个已经腻到不行了，哦，当然情绪就会来了。好，那么那就换一个人念当，好，这样子呢可能会比较好提醒。所以呢这个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如果说有一些社会新鲜人啊去找工作啊，那最好呢就是比如说有些的青少年啊，我有些的准备要去找工作的孩子，他想会说我要自己独立，我要自己呢去闯，或许可以找一些他比较信任的大人啊，或是哥哥或姐姐的啊，旁边从旁的去了解去关心，也许呢能够比较稍微注意一下啊，比较不容易被骗。但是呢你知道其实啊，有时候一不小心生活的状况，也许呢他在属于比较属于低潮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上面比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或者是在很忙碌的时候没有办法有大脑很完整的思考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的话语或者是有些的话术进入到了内心里面就很容易被骗啊。好，那么当然呢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有曾经有80岁的长辈老先生没想到当车手，哎，好，那么他是被什么被骗啊？其实有时候被骗的原因有时候是交友啊征婚啊，他就陷入到那种交友征婚，结果都是 gay 耶，都是 gay 耶，哦，假交友假征婚的陷阱，然后对诈骗集团的成员产生了感情，他以为呢那个诈骗集团就跟他讲说要帮忙收款啊带领包裹啊就有感情啦，就想说他是我的另外一半哦，帮他也是应当的 啊，结果没有想到自己就成了车手了哈。好，所以呢有时候呢有些低工时高报酬这些的求职的噱头也都要特别注意，诈骗集团常常会用简单打工跑腿收款。你说简单打工比较有时候那个退休的，或者是呢他可能想说我已经都是属于那种长辈级的啊，那么70-80了，反正简单嘛，既然简单我还有体力啊，对不对啊，那个我也很强壮啊，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啊。好，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什么简单打工，就没想到被骗。所以之前有一位80岁的那个老先生啊，因为他当车手嘛，结果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还拄着拐杖，拄着拐杖，当然

0: 就是一定是跑不掉的啊，所以呢就当然就是被抓到了。好，那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陷入到那个假交友假征婚的陷阱里面啊。那么所以不领不收不转不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帮陌生人领钱收款转账跟外借银行账户，提款卡就是最简单的防诈的办法啊。好，所以呢只要是轻松赚啊、高报酬啊、代收款啊，这些的工作都一定无问题啊啦齁。所以呢志文重说雅心静雅一起要打击诈骗哦齁。千万呢不要那个心一软。哦，好像也是这首歌嘛齁，那个什么心软吗，还是那个，好，待会找一下齁。对，然后呢耳根一软，结果呢就被骗了啊。好，来，还有家中有长者的家人们能够再多关心一点，包括了身体的状况，还有呢最近有什么电话啊。诶，有时候有些长者蛮厉害的，像我有几次去访问一些长辈啊，那刚好访问到一半电话叮叮就响起来了。哦，那个长辈有够凶的，接起来，你卖不够骗啊啦，一起诈骗集团。哦，我想说诶不错，这个宣导蛮好的。好，来，那个心瑜还有心杰早安。对嘛，心瑜心杰说呢有一天也会怀念有人念的那段时光。对啊，哪一天我真的没有在主持的时候，你们一定也会想念我在那边叨叨念，对不对？好啦，来，桂荣、志文、重硕，来，准备好了， Alice 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尊比赫阿美，来，一二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咯。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以及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四号的部分，那么在今天早上8点多左右开始进行垃圾的捡拾，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的双向的出入口交流道都会有垃圾的捡拾作业。神冈的台三线220民间往南投，在民间国小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往彰化靠近环中路，有一个大帆布掉落在外侧车道啊，这里会影响到下匝道的行车。就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靠近环中路那么外侧有一个大帆布，特别注意咯。啊，对啦， Alice 说心太软啊，呵呵呵，来来，我来选啊。
1: 我们都曾有
0: 美玉，谢谢你啊。我刚刚就一直在想什么心很软，
1: 心却
0: 然后呢什么心软，对啦，心太软了。

0: 美玉说啊，有时候长者年纪大把了还会被骗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内心很寂寞，因为他想要交友交朋友才会被骗啊。的确真的，因为我们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题，是透过了在心理的层面邀请到了精神科医师，特别提到了有关于被诈骗的这个状态哈。好，那么真的就是在内心里面他们真的有极度的寂寞，他们其实呢有时候啊有时候为什么会被骗，但还有一些的包括了我们在这个就是环境里面还有那种心理的一个状态里面哈，其实呢什么样一个状况最会被骗，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那种孤单寂寞或者是呢刚好很焦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的生活上面的经济的支柱，或者是在最忙的时候，那个电话来说完全那个大脑的模式是处在于一个没办法很精确的判断的阶段。那还有包括了其实每一次呢在接到一些的电话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都会有警报系统，可是问题是我们常会去忽略那个警报系统，而那警报系统会一直响起哦，但是我们总是会被那种可能不会吧这样子压下来哈。好啦，所以呢当有这种忙碌啦或者是你刚好是处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啊，都更要注意了。怡婷早安，舒伟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心太软，好好待会儿我们八点钟之后再播啊。来，那么现在在台三线，台三线的220秒，那个民间往南投的方向，在民间国小前这里呢是有事故在处理。台三线啊，也就是呢民间往南投，民间国小前有事故发生。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也就是在快关往北的方向啊，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比较慢，也都特别注意了。在待会儿呢八点钟我们来对时 Justin 敏威早安，来直播的密码一起来咯，来一二三哈哈哈。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警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